爽是你不平衡，最帅的是男人就要命的自尊 ，You know， 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死圈的冲着迷人，蠢蠢蠢，打不开的心门，男子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屡败屡战的陈小春，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只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1: 哎，急什么了？再。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喽。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哎呀，我们安徽好像真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每次节假期旅游都得去外地。
1: 啊，看来是我太低调了。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令一泻千里的长江折转北去，奇特景象在安徽芜湖。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诗仙李白流连七次，留下80多首诗作的文房四宝之乡在安徽宣城。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闲远，让王安石举火探洞，写下流传千古、议论名篇的包禅山。在安徽马鞍山更有天下第一奇山的黄山，仙山佛国的九华山，中国画里乡村的西递宏村，春秋古镇、皖中水乡的三河古镇等等等，不胜枚举，各种人文风情值得你亲自探寻。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农村广播
3: 宣传服务三农，
0: 收听就有收获。
3: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合肥 AM 720千赫 ，FM 103.6兆赫；
3: 滁州 AM 720千赫 ，FM 103.6兆赫；
0: 阜阳 AM 1098千赫；
3: 宿州 AM 1008千赫；
0: 宣城 AM 1008千赫；
3: 淮北 FM 103.6兆赫。
0: 安庆 FM 103.6兆赫，
3: 泗县 FM 103.6兆赫，
0: 京寨 FM 103.6兆赫，
3: 黄山 FM 95.5兆赫，
0: 淮南 FM 95.5兆赫，
3: 凤阳 FM 95.5兆赫。
0: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护航粮食安全。在希望的田野上，农资产品的投入是丰收的保障。然而市场上假冒伪劣的种子、农药、化肥却如隐藏的毒瘤，威胁着广大农民朋友的利益和辛勤付出。农资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关系粮食和农产品安全，关系农民增收，关系农业高质量发展。但一些无良商家与不法分子却千方百计布下诸多陷阱，侵害了农民利益，扰乱了市场秩序。农民朋友一定要擦亮双眼，仔细甄别，千万不要贪图一时便宜，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如何识别假冒伪劣种子。假种子往往以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或生产许可证、无生产厂家名称等三无的形式出现。正规种子包装应清晰标注品种名称、生产厂家、生产日期、质量指标等关键信息，且包装完整无破损。假种子则可能包装简陋不合格，从种子外观上也能发现端倪。优质种子颗粒饱满，色泽均匀，而假种子可能会有干瘪、破损、变色等问题。农药是保障农作物健康生长的卫士，但假农药不仅无法防治病虫害，还可能对农作物造成严重损害。识别假农药要做到两看一扫描，具体来说就是看外观、看标签，用手机扫描包装标签二维码。正规农药标签应包含农药名称、剂型、有效成分及含量、毒性标识、使用方法、生产厂家及联系方式等信息，且二维码可扫描查询产品真伪。化肥为农作物生长提供养分，假化肥不仅养分不足，还可能含有有害物质。分辨真假，首先看肥料的包装袋标识、产品名称、肥料登记证号、执行标准号、总养分含量、净含量、生产许可证、厂名、厂址、联系方式、生产日期或批号。也可以观察化肥颗粒，优质化肥颗粒均匀，色泽一致，而假化肥则可能参差不齐。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初步判断化肥真假，例如溶解实验。优质复合肥料在水中会溶解，其实有少量沉淀粉，也叫细小。劣质复合肥料粗糙而坚硬，难溶于水。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前往正规的农资店购买农资产品，慎买超低价和网售农资。近年来，化肥忽悠团问题有所抬头，他采取走村串户、流窜推销等方式，以优惠打折、赠送礼品等名义兜售疑似假劣化肥，农民朋友千万别上当。同时，网上购买农资也需谨慎对待，要选择官网、旗舰店、正规电商平台，保留好交易记录，甚至利用订单农业骗局将自己包装成大公司，承诺包回收、包农药种子肥料等，实际只是为了引诱农民群众签下订单合同，把钱骗到手后，由于其交付农民群众的农产品大多质量不达标，难以种养成活，骗子再以此为理由拒绝回收。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多加甄别，以免造成巨大损失。如果不幸买到了假冒伪劣的农业投入品，农民朋友们千万不要自认倒霉，一定要勇敢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你可以拨打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的投诉电话或12315进行举报，也可以直接前往当地的农业综合执法机构投诉举报，详细说明问题产品的情况。相关部门始终保持对假冒伪劣农业投入品的高压打击态势，坚决捍卫农民的利益，让我们共同努力识假、辨假、打假，守护我们的田园，保障丰收的希望。
1: 辉农村广播，
2: 宣传服务三农，
1: 收听就有收获。
2: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2: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1: 阜阳 AM 1098千赫、
2: 宿州 AM 1008千赫；
1: 宣城 AM 1008千赫、
2: 淮北 FM 103.6兆赫、
1: 安庆 FM 103.6兆赫、
2: 泗县 FM 103.6兆赫、
1: 京寨 FM 103.6兆赫、
2: 黄山 FM 95.5兆赫、
1: 淮南 FM 95.5兆赫、
2: 凤阳 FM 95.5兆赫。
1: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3: 种田找辉农，挣钱更轻松。
4: 辉农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农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正在通过网络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徐璇。今天呢是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农历3月29。那接下来呢，我们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节目当中都为大家带来了哪些精彩的节目内容。11点30分到12点30分，依旧是一个小时的时间，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天城市农业科技推广中心粮油站站长李福军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当前我省水稻栽培管理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以及优质高产栽培的管理技术。那么12点30分到13点半个小时的时间呢，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咱们安徽农村广播特邀嘉宾郑永能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当前蔬菜和西瓜管理的一些注意事项。那如果大家在收听以及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啊，有任何的问题要咨询，都欢迎大家能够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0516345800863458008来进行咨询和了解。同样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同时也邀请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金色田园的节目收听收看以及交流和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依旧要邀请大家和我一起共同来关注一下全省短期的一个天气情况以及未来一周的天气状况。
1: 气象与农事，
0: 好了，接下来首先一起共同来关注全省短期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江淮之间西部和江南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全省偏东风3到4级，正风6级左右。凌晨最低温度，淮河以北18到20度，本省山区15到17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本省山区27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再来一起关注一下未来一周我省的天气情况。华北地区今天多云，16号多云到晴天，17号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18号阴天。

0: 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21号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 江南今天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6号多云到晴天，17号多云转阴天，18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19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20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21号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天气情况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那么在天气预报之后呢？
1: 邀请大家一起和我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正在通过网络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您此刻呢，现在正在收听以及收看到的山辉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的前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我们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天城市农业科技推广中心粮油站站长李福军老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您好，主持人好，这个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李老师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做知识的一些分享啊。那我们说，眼下正是咱们安徽全省这个水稻田间管理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候啊，不管是江淮、沿江的这个中稻，还是皖北地区的。那么，可以说这个时间的这个管理啊，非常的关键，也是决定了今年的这个产量还有品质。现在呢，很多农户朋友呢也有一些相关的种植上面的一些问题，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邀请到李老师。
2: 来跟大家做这个水稻栽培管理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的这样一个分享，我们也希望能够对收音机旁的朋友啊有所帮助。那么今天李老师将会就哪几个方面的问题来跟大家做分享呢？
0: 就这个一直重要这个栽培管理这方面，包括这个生长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和大家交流一下子吧。
2: 好的，那我们下面有请李老师。目前来讲，已经进入了水稻育秧的时候，关键时间了。目前来讲就是讲，就是五月中下旬，一般是我们安徽省江淮地区吧，这个水稻育秧的时候关键时间。在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水稻要高产的话，育秧是很关键的一步。一个是我们育秧的时候，为了这个减轻病虫害、病虫害。
3: 危害一个要，选用良种的基础上，一个要适当的晒种，把种子稍微晒一晒，促进它的这个芽力。第二个的时候，有机方面要进行半种浸种，因为这个浸种的时候啊，这个搁半种能减轻，这个水稻上的病虫害的发生。这个由于浸种这一块的时候啊，它的
2: 药剂这一块，这个我们现在大户一般的时候都是干子下种，所以的时候浸种，这个目前来讲的时候，我们安徽省尤其我们平常这一块的时候呢，大户用的还是比较少的，主要是半种，药剂半种，也就是在播种前，前这个一两天的时候，采用这个各菌情。 这个苗疾防治，还有这个晒种情、覆被的药剂啊，进行半种、药剂半种，这个可以减少，疟疾病、这个禾苗病它的发生，尤其是我们，就是现在的时候，实际上这块的时候，大家都是无纺布盖的，都是跟，预防是保温保湿的，所以容易发生。 这个禾苗病的发生，所以通过这个药剂半种以外，可以减少禾苗病的发生，减轻它的发生。
0: 那其实您说，
2: 所以这个在预防这块的时候，我们抓住第一步就是通过药剂半种这一块。 减少它的病虫害发生。
0: 嗯，
2: 月子半中的时候它是。

0: 一般是按照它规定的这个用量加适量的水，进行拌种。拌种了之后，稻种不能晒，晾干之后，晾干之后的时候就，准备下籽，准备直接播种。现在基本上我们制造这块的时候是流水线作业，流水线的把播种，播种之后的时候，这个通过这个运水啊，或者是浇水啊，浇水以后来通过盖无纺布来就是促使它这个芽实啊长成一枝分枝。就是要注意的，就是在这个在育养阶段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注意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育养的时候，尤其是五月份天气的时候，尤其是多变啊，而且气温是阴晴不定，在育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制仓这个育养的时候尽量的选在我们育养的时候就是当天和过后两天最好能有晴好的天气。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制仓育养的时候，这几年我们在生产中也发现了不少问题，主要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育养这一块的时候啊，大家由于就是现在是杆子播种，杆子播种的时候以后播过来是运水，运过水了以后啊，如果要是天好的话基本上两天以后它的芽就能出来了。但是呢，我们如果要是育养的时候刚好遇到阴雨天的时候尤其是下了一场中雨的时候它往往造成什么呢？现在无纺布以后，它这个贴在上面，造成这个板面，就是床面不透气，不透气造成这个秧，就是出苗不整齐，尤其是一些芽势不是那么太好的稻种啊，它的出苗，整齐度就差，有的情人一块块的不出苗，所以在生产上，这是我们要这个注意的，尽量的选择晴好的天气进行育养。另外就是说，我们现在是无纺布盖种，除了刚才讲的，就是说通过月季浸种可以减少豆苗病的发生。但是呢，我们现在五月份的天气有的时候温度低，有时候的时候温度很高。温度很高的时候，如果我们秧苗出来以后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出来以后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及时接布在这个傍晚的时候把布接掉为什么呢？因为这几年生产上也发现了不少问题，就是什么，大家有时候的时候无纺布盖住苗已经出来了，无纺布盖住的时候它这个保温透气性的时候是很好的时候往往造成中午的时候高温的时候造成这个秧苗烧苗，就是叶子把叶子上面烧枯了，这是我们也注意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制仓秧豆苗病的发生啊，也与这几年近年来这个大家这个盖这个无纺布时间太长了，因为豆苗病的时候往往在高温的时候啊，在这个棚室里的温度，就是布下的温度超过这个30度的时候，往往容易发生这个豆苗病。即使你用叶子进行拌种了，但是呢，如果你这个无纺布这一块的时候这个接的不是那么及时有的盖的时间偏长了的时候，往往造成这个体内的豆苗病发生偏多，这是也要注意的这是也要注意的无纺布接了以后的时候，我们傍晚接了以后可以进行运水，运一遍水以后把水全部排干净这是这个生产上也要注意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这个育养不规范，就是像制仓秧育养的时候，我们现在一般提倡的是什么机制的树土拌起来这个或者是树土，就是田里固塞的树土，以后加这个育养壮秧剂伴侣壮秧剂这一块的时候，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这个拌起来以后，作为苗床的底土，但是呢， 我们现在有的大户啊，为了省事，他讲完了就这样的步骤啊，往往就造成什么呢？造成这个苗长得瘦啊，不壮啊，在摘到田里的时候啊，它的缓苗期拉长，缓苗期拉长的时候，就是造成这个秧苗不能早分裂，早分裂，新陈低位分裂，所以这也是生产要注意的，
1: 那其实就是也是有很多农民朋友啊会反映说，就在前期育秧的时候啊，会出现那种就是烂秧啊，还有秧苗比较瘦弱的这样一个问题啊，成活率不太高。那么像遇到这样的问题的话啊，其实就是我们前期的有一些工作啊，一些很细致的地方是没有注意到的。那么刚刚呢，李老师也是就这方面的问题啊，给大家做了一些啊这个相关就是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的这样一个分享。那么我们也希望呢能够就是说，如果您在这个其中啊遇到了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能够及时的去避免啊。李老师，我们接着来聊。
0: 对，这个还有就是说，我们现在他的有的大户这个有的检测时候，检挖时候的时候，有的他因为他没有办专案，所以这个秧苗长得比较瘦啊，比较黄，而且他后期的时候有的就是试肥它就不规范了，有的时候在表示这种装秧机这块的时候，因为这个表示的时候它这个试肥不匀，所以造成秧苗这块有的黄，有的青，有的黄。另外的时候还有的大户啊，他试了这个尿素啊，尤其在栽秧这块的时候，我们不提倡苗期使用尿素啊。假如你这个秧比较黄的话，我们可以喷一些好的，就是氨基酸水溶肥或者鱼蛋白这种水溶肥啊，可以来这个调节它的叶色，使秧苗长得健壮，长得它。但是可以结合这个防霉之虫这一块的时候啊喷施。另外的时候就是说，我们栽仓秧的时候啊，它提倡就是说，我们就是秧不等钱，就是说我们现在栽仓秧的时候，秧苗啊，像这个现在麦茬这一块，麦茬稻这一块的时候，秧龄一般提倡是15到

0: 就是像这样的大户的时候啊，你在播种的时候，你最好是分期播种，分期播种，不要就是一次性播种。往往有的年份的时候啊，就是天气比较干，就是六月份的时候天比较干，水比较难到田里来，所以难整田，所以往往的时候造成什么呢？造成这种就是秧龄偏长。秧龄只要一偏长，长达30天甚至到40天的时候，有一部分秧就秧苗竖着就变长，甚至来死亡啊。所以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就是现在的时候也有很好的方法，就是说我们从2010年左右的时候就推广了这种不苗秧，就是这个通过降低播量。因为我们正常的时候塔苗秧的时候播量基本上是在杆子在75克到90克，而我们播苗的时候它的播种量是降低了，大概只有50克到60克的样子啊，50克到60克，甚至有我们以前试验过的有40多克的也可以通过这个降低播量的时候造成这个每个盘里的它的个体啊，它的生长力比较健壮，另外它的秧龄可以拉长到4天左右的时候，它这个不会造成死苗啊，不会造成死苗。所以在这个生产上的时候，我们重点比较多的大户啊，也要注意这一块。
1: 好的，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正在为大家开通啊，朋友们如果在收听以及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要跟我们的李老师来进行咨询和沟通的话，那么大家呢可以通过拨打热线0516345800863458008来进行咨询和了解。那同样呢，如果您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当中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同时呢，我们也邀请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金色田园节目收听收看以及交流和互动。那么李老师呢也会就大家提出的一些相关问题要给大家做非常专业和详细的解答，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通过以上的几种方式来进行咨询和了解。那么我们今天机会也非常的难得啊，邀请到了李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当前我省水稻栽培管理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以及优质高产栽培管理技术。那么刚刚呢李老师在节目里面给大家说到的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要点，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仔细的听，也希望能够在生产当中帮助到大家。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我们继续有请李老师。
0: 这个还有目前在生产上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栽培秧包括这个植播稻这一块的时候，我们除草是我们生产上一个痛点，主要是抓不住方法我们现在的时候栽培秧要求是2分1杀甚至是3分1杀。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要求是在大田的时候跟着犁的时候在耙耗田的时候我们要进行封闭除草，因为任何除草剂啊对水稻的生长都是有影响的，但是相对来说封闭的除草剂啊比浸液处理的除草剂啊它的影响要小，所以我们提倡在前期进行封闭封闭控草就是说在耕种坝田的时候我们进行第一封，然后栽下去以后，因为这个草啊一般的时候这个在耕坝田的时候啊，在耕种年开始顺利的话，它一般是一个星期左右的时候是个高峰期是个高峰期。我们通过一封把这个草的把它控制住把它控制住。这个一封的时候用什么除草剂呢？一般来讲，我们提倡用丙草胺，含有安全剂的丙草胺加蓖米黄龙或者蓖米黄龙进行在耕种地前完好的时候，还有一点需要水沉然后采取无人机进行飞防。
1: 好的，李老师，我们暂且打断一下，来迎进热线上那位朋友，我们来听听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

0: 要咨询啊，也是一位来自天长的朋友。喂，你好。嗯。好的，那我们来请导播继续跟这位朋友稍微沟通一下啊。那么我们也请所有打进热线的朋友啊，就是保持这个手机电这个畅通啊。那么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051-6345-8008 6345-8008呢继续为大家开通。那么大家呢有任何想要咨询的问题啊，都可以通过拨打直播间的热线。那么同样呢，如果您不方便拨打热线，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当中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节目来进行相关问题的一些咨询。我们今天节目里面为大家邀请到的呢是天长市农业科技广中心粮油站站长李福军李老师来跟大家做知识的分享。那下面呢我们有请李老师来迎进热线上的朋友。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你好。
0: 嗯，有什么问题要咨询请说。
1: 哦，我想这个请问李站长，现在这个水稻那个杂草田里面的这个杂草抗性这个越来越强，这个防治这个成本越来越高，有什么这个好的办法能这个抑制这个水稻田那个杂草的这个生长降低这个水稻除草的这个成本。
2: 对，好的办法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包括制太阳包括直播到这块的时候，我们也一直也提倡这种封闭除草这块像制太阳的时候，我们提倡这个两次封闭两次封闭甚至三次封闭一般的时候是在刚才讲的那个耕耙田的时候，耕种地的时候，耕种好了以后，我们可以采用无人机飞防那个比灭黄龙这个丙草胺安全剂的丙草胺或者丁草胺丁草胺和丙草胺呢这一块的时候，它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就是丁草胺的时候，它的杀草稍微还广一点，因为田里假如因为一般整年之后两年之后它就两三天开始草开始萌发了丁草胺的萌发的草有杀灭效果，但是丙草胺这块对于已经萌发的草它的杀灭效果几乎是没有的所以可以采取根据你田的状况，可以采取丙草胺或者丁草胺加比灭黄龙或者避灭黄龙进行飞防，这是很重要的一步，并且要稳水就是稳水形成淹没层，稳水两三天两三天以后再这是最好的如果然后的时候第二步就是封闭的时候，就是我们在灾后大概是三五天之内的时候可以采用也可以采用这种丙草胺安全剂的丙草胺加比灭黄龙的避灭黄龙，或者是苯噻酰草胺加比灭黄龙或者避灭黄龙，有复辟剂卖的。我假如你这个时候田里，因为我们整田的时候或者植栽的时候形成了田里有土块高出水面的时候，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可以采用就是那就最好就是不用这种丙草胺了，我们可以采用五红草胺加这个比灭黄龙或者避灭黄龙另外再加那个青木草酯青木草酯最快的时候对于日出来的草它有杀灭的效果这是第二部分然后一般的时候二分之后的时候，我们水就稳好了以后我们基本上不要进行处理但是如果要是真正要后期有草的话，那我们就要采取进行处理的方法进行处理的时候我们目前来讲一般都是由地败为主，包括奥组氢氟之类的像这个地败的时候基本上它这个要求光照好，病体的时候呢要求这个打过来要及时回水所以病人对秧苗有一定的伤害，所以在生产的时候我们如果要有这个封闭的话，我们尽量的把前置的封闭好。另外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水这块的时候，水是最好的除草剂水一定要是封闭以后的时候我们要控水要温水要温水上水温水止水控潮
0: 好的，
2: 很关键的一步。
0: 嗯，李老师，我们马上要进入一段

0: 精彩的广告时间啊，那么李老师可以趁着这样一个时间稍微休息一下。那么广告之后呢，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金色片源节目。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北京时间12:00。
2: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1: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2: 好的，欢迎大家在精彩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您正在收听以及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在我们今天节目前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天城市农业科技推广中心粮油站站长李福军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当前我省水稻栽培管理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以及优质高产栽培的管理技术。那么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朋友们如果有任何的问题要咨询，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0551-634-5808 来咨询了解。同样呢，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抖音号金色田园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我们的嘉宾呢也会就大家提出的问题啊，给大家做非常专业和详细的解答。那么接下来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再来邀请大家和我一起共同来关注一下啊，全省短期的天气预报以及未来一周的天气情况。
1: 气象与农事，
2: 好了，首先一起来关注全省短期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江淮之间西部和江南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全省偏东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明晨最低温度淮河以北18到20度，本省山区15到17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本省山区27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再来一起关注一下未来一周我省的天气情况。淮北地区今天多云，16号多云到晴天，17号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18号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19号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20号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21号多云转阴天。江淮之间今天多云，西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6号多云到晴天，大别山区午后有阵雨或雷雨。17号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8号阴天，北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南部有阵雨或雷雨。19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20号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21号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江南今天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6号多云到晴天，17号多云转阴天，18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19号和20号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21号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天气情况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那么接下来呢，继续带大家一起走进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

0: 好的，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天长市农业科技推广中心粮油站的站长李福军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当前我省水稻栽培管理方面的注意事项以及优质高产栽培管理技术。那么在节目的前半部分呢，李老师是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了有关于这个除草方面的一些需要大家注意的相关的一些问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李老师，李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这个下面呢，我就把这个施肥这一块的时候，给大家讲一讲我们栽培这块的时候，肥料这一块。我们现在的时候，肥料这块的时候
0: 李老师啊，我们先开始下面的话题之前呢，再来迎接热线上的朋友，我们来听听看他们有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请说。
2: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老师那个，我们去年水稻后期的话，这个钻心虫防治不住，哎，今年有什么好的方法？
1: 好的，这个我们去年的这个整个来讲的时候，水稻啊，就是不仅仅是我们安徽江汝沿这种情况，就是说后期的时候，稻种决明和这个钻心虫这块奥化明这块都是比较难防，主要的原因就是说，一个是跟我们的气候条件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去年的时候，整个从7月份、8月份。气温包括9月上中旬气温都是偏高的，但是呢，这个气温偏高造成这个它的虫鸣啊，它的发育进度加快，另外它造成了世代重叠现象更严重，所以这个有大的有小的所以对这个防治这一块的时候难度是比较加大的，这是一个方面的原因。第二个方面原因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时候，用的药。基本上都是酰胺类为主的，包括阿魏菌素这块，复必阿魏菌素等等，包括有不少的大户这块用的都是农资商提供的套餐，所以来讲的时候，它的整个来讲的时候啊，它这个由于像这个酰胺类药的时候，我们整个安徽从07年开始就在全省开始推广，而且由于它的防治效果确实是不错的。像那个绿松本甲酰胺，它的这个钻心虫对稻种决明，它的方向确实很好，但是呢，一种药长期的用，这个药已经用了将近20年时间了，所以它也产生了抗药性，所以我们提醒大家要注意的就是什么？我们一种药的时候啊，要轮换的使用，像这个今年的，假如如果再遇到这个后期的时候，钻心虫稻种决明的时候，我们尽量的用一些复必的药，并且呢，复必一些以往用过的有机磷的，比如三头磷，比如说豆豉皮，和有机氮的，比如说杀虫霜和杀虫胆，复必来使用，它的这个防治效果是很好的并且。它这个可以延缓害虫的抗药性害虫的抗药性，对于这个世代重叠严重的这种这个害虫的防治效果更好效果更好所以我们在用药方面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呢科学的使用，科学的使用，因为现在的时候就是极端的天气是越来越严重，今年呢可能还有强厄尔尼诺现象出现，所以在生产上对我们这个农作物产量影响是比较大的。
0: 好的，那这位朋友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2: 没有了，没有了。谢谢啊。
0: 哎，好嘞，好，不客气啊。
2: 好的，
0: 感谢这位朋友参与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继续为大家开通0551-634-5800-634-5800。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迎接热线上的朋友。好的，那我们的导播示意我们这个前面一路热线的这位朋友呢已经挂掉电话了，我们接下来继续有请李老师。李老师刚刚说到了这个肥料的问题因为其实说到这个施肥咱们现在很多农户朋友在施肥的过程当中经常会盲目的去多施肥，其实反而效果是不好的，就是我们说在施肥的过程当中也是要讲究一个科学的。我们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李老师来给大家说一下。
1: 我们一般来讲是以目标产量以目标产量这一块的时候来确定用肥料，比如说我 但是目标产量这个确定的时候。

0: 也不是盲目确定的。比如说这块地的时候，就是我这一方地的时候，以往的时候亩产啊，只能收到一千一，然后我们目标产量不能超过1200，啊，就按那1200的这种产量来，因为在施肥当中对产量影响比较大的就是氮肥，啊，大概是你如果要是1200斤的产量，大概用了纯氮这一块的时候，啊，一般来讲，大概是在12公斤，嗯，12公斤左右的时候就可以收到1200，甚至可以收到1300、1400，啊，都可以收到，啊，日。确定氮这个用量以后的时候，钾磷的钾这一块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确定，因为它的肥料啊，氮磷钾这一块的时候有个吸收比例，一般是1:0.5，啊到1:1，也就是说吸1分氮，大概吸0.5分的钾，0.5分的磷和1分的钾这种用量来定的，啊，但是那时候是我们这个施肥的时候，也不是说一下子把它全部施下去，也是按照一定的比例来施的，这种方法叫肥料的运筹，怎么来运筹？一般来讲的时候，氮肥这块脂肥大概也只占了40%到50%，磷肥全部都为脂肥，钾肥大概只占了50%左右，50%左右。另外在分裂肥的时候，氮肥大概要施到20%，碎肥这一块的时候大概要施到30%，30%，这种这个还有50%的钾肥也作为碎肥来使用的，碎肥来使用的，大概在什么时间时呢，就是说我们脂肥在整理的时候，我们分裂肥的时候一般不超过10天到15天把它要施下去，要早施，一般一个星期左右就可以施了，碎肥的时候，一般我们因为在我们安徽来讲，主流的就是杂交稻这块的时候，杂交稻这个碎肥实际上它分为2种，一种叫促化肥，一种叫饱化肥。促化肥的时候大概在雨水风化1期到2期的时候使用，大概在灾后35天左右的时候使用，灾后35天左右使用，这个尤其是目前来讲，我们就是这个农户来讲大户来讲的时候，他不知道碎肥怎么施所以他的一个施用时间的时候一般是在雨水风化大概在4期到6期的时候这个阶段，从叶片上来看就是最后第二片叶的时候出来的时候长到一半的时候开始施，大概比如说我们就是自然样的时候是5月15号播种的，6月15号左右栽的，6月10号到15号左右栽的，大概这种碎肥啊是在就是在7月底到8月初的时候，也根据品种如果是这个品种生育期短一点的7月底，长一点的大概在8月初的时候8月10号左右的时候施。碎肥施的时候也并不是说刚才讲的那个，就是说40%就把它30%左右的氮肥，那个时候氮的用量多少也要看就是你田地肥瘦情况，秧苗的长势情况，另外根据天地的天尤其是看长期天气预报，我们在抽水前后这个时候雨水如果要多的话，那我们就是氮肥要少一点，因为氮肥多了的话，氮肥是大部分病害和虫害发生的诱因你只要多了它病虫害就重所以的时候还有一个是看苗的情况基本上看苗这块的时候呢，就是从上面开始说是顶叶、顶二叶、顶三叶、顶四叶，因为顶叶一般是个心长了一半左右，还没到一半叫顶叶，那个下面一个叶子那就叫顶二叶，顶二叶的叶子还没有完全固定，所以一般看顶三叶的叶子和顶四叶的叶子，如果要是顶三叶的叶子深，顶四叶的叶子淡的话比顶四叶叶子深的话 说明这个田里的时候，就是说我们氮离，还是比较足的啊。这个时候的施肥的时候，我们就少用氮肥，多用钾肥啊。假如说这个顶三叶的颜色比顶四叶颜色要浅啊，说明这个就是苗也比较瘦了，比较缺肥了，已经比较缺肥了啊。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就正常的使用氮肥，就是按照这个标准用量使用氮肥，另外再加上钾肥啊，这样的钾肥，就是说这个水肥使用这块的时候另外就是说我们杂交到这一块的时候一般不提倡使用，就是说类肥就是在这个水稻抽穗的时候施的肥料叫类肥类肥的时候我们一般不提倡使用，但是梗涝的时候可以施。给你梗涝的时候，两遍肥都要施，就是促化肥和保化肥都要施，也就是在抽穗前，30到40天，另外在抽穗前15到20天，这两次肥一般都要施，都要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梗涝的时候，它的总共施肥量是比较大的。我们杂交稻的时候，刚才讲了1200斤，大概在12公斤的笋那就够了，但是我们梗涝一般呢也要达到20公斤甚至还多一点它的用肥量是比较大。为什么这个杂交稻这块的时候我们不提倡使用就是这个促化肥呢？因为促化肥使用的时候，那个时候植部之间才开始生长，如果肥使用偏多的话，往往拉长植部之间而且我们大家晓得，水稻倒伏的时候跟植部第一节间、第二节间。它的生长是有很大的关系，很大的关系。你氮肥施的多了，往往造成植部之间拉长造成后期倒伏，这是我们在生产上尤其要注意的，尤其要注意的
1: 那刚刚李老师呢，也是就施肥这一块，包括像分裂肥碎肥如何去科学的去追施，也是给大家做了很详细的一个介绍。因为咱们安徽的这个包括它的这个土壤的肥力也是不一样的我们这个施肥量包括肥料的种类，其实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农民朋友要根据自家的这个田块来进行一个就是适当的一个调整不能够就是都是一样的肥。那么刚刚李老师其实在节目当中也是说到了因为不同的地方包括你不同的这样一个这个田块的话，其实都还是有一些差别的。好，那我这是说到了这个肥料这一块儿，因为现在这个温度也是在逐渐升高的李老师，我们刚刚从那个天气情况也是看到了，现在就是接下来这个雨水也会比较多。那其实水稻的这个病虫害，可以说也逐渐开始多了起来。那刚刚其实我们也是说到了一部分的这个病虫害。那么其实在现在这个安徽水稻田里面主要的一些病虫害有哪些呢？
0: 主要的病虫害来讲的时候，这个专蝇虫就是二化螟，这个稻冬卷叶螟、稻飞虱、这个蚊菇病、稻雀病，包括稻瘟病，包括细菌荞麦病，这个包括这几年来那个百叶枯病，也有所抬头，主要的发生还是这是为主啊，这是为主啊。
1: 就是我们在进行这些病虫害的防控的时候，其实现在大家都在说，就是我们要进行一个绿色的防控，减少农药的使用。那么有哪些就是比较好的一些方式和方法，能够提供给大家来进行操作的呢？
0: 就是说，我们这个水稻上的时候，这几年的时候，栽培上，我们一直提倡这种理念，就是坚韧栽培。坚韧栽培就是它的主要的，就是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一个就是说，我们不能像以往样子的时候，禾苗叫烤田，就是说禾苗叫烤田。一个是看，日肥定产，这个我们不要偏施肥，不要多施肥啊。日肥定产。第二个是说，禾苗叫烤田，我们不要这个田间长得非常好干，长了40万这个斤的树，甚至有的田块也达到将近50万，50万的长得田里是看到好看，但是呢，实际上的时候，因为我们现在所谓的杂交稻这个块，它基本上的时候亩有效穗，也就是18万，因为不超过20万，20万的。 也偶然的有，但是基本上很少。啊，这个十五万的时候，基本上大水型的十五万就够了，中小水型的品种啊，它大概在十八万就够了。啊，你现在这个我们摘摘的时候，所以来讲的时候，一个是我们要摘摘到了，基本摘尽量的是不漏摘。啊，我们以我们自然来讲，我们这个杭州区啊，杂交那个来讲的话，一般来讲的时候以16啊株距三十，因为杭州是固定的三十厘米，但是也现在有计算的盆子，也有25厘米的啊。这个一般来讲，你16乘这个30，它亩穴数达到了1.4万穴左右，1.4万穴左右。一穴基本苗，我们基本上大概插到2到3根就够了。你不要插到5、6根，甚至6、7根啊，这样子就嫌多了。它反而颗粒长不好啊。就是说，我们这个苗数这块的时候，摘插的苗数要多了。第二个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就是苗到了就要烤田，就是说我们正常来讲的时候，你比如说现在摘下的时候。就是按照这种规格摘的话，大概亩基本苗，基本上大概在这个四万左右。你一亩田有效税，我们就按16万册，大水型品种按16万册，大概就是说，一穴的话，一穴也就是大概在这个基本上算起来在十二三个。分裂连主茎叶数，就是连主茎一块的12、3个就够了。在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再加上个这个乘这个0.8，也就是12×0.8，大概在这个不超过20万左右的时候，我们这个你一穴的时候达到，大概在14、15个的时候，我们就要进行烤田啊，就要烤田。这个道理呢，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叫，苗到不等时，就是苗到了啊，苗够了的时候啊，就要不要等还没到烤田时间，我不要烤，我还要让它长分裂，那个时候分裂是没有用的啊，就是所以在生产上只叫苗到不等时啊，所以在这个的时候我们要抓住啊，不要长群体长得太多了，太多了的时候，一个容易爆发病虫害。第二个的时候，你把大量的养分进行碳代谢，长无效的分裂，反而把消耗了本身的这个养分。如果这个是烤田的时候，它养分的时候进行转化，进行碳代谢，刚才是氮代谢，现在是碳代谢，进行这个氮代谢，碳代谢把养分储存在叶鞘上，供后来长成大的穗子。长得有大水，所以这个在生产上这也注意的。第二个就是说，假如是遇到有的年份遇到是多雨的年份的时候，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在生产这几年的时候也培育大户啊，就是水稻开丰产沟就是说水稻这个枝干秧插下去之后，等田稍微板实了之后啊，我们可以拿一种水稻田专用的开沟机。每块田在最洼的地方开这么两三条沟，并且把沟连起来，水好排出去，使秧苗长得更加健壮，并且呢，就是说，有的年份的时候，多雨的年份，往往造成养分障碍，或者是养分它之间互相打架，就是拮抗作用，像有的年份多雨的年份，往往造成这个旱的情形啊，就是水稻引客成阴蕊状的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的，由于多雨的年份的时候我们也得注意因为一般旱的情况发生的时候就是在幽穗分化初期的时候它就形成了，所以真正发现后期的时候发生的时候已经没有任何补救的措施，但是它在补救措施的时候就是说一个我们要见仁见智，这水稻根是长得健壮，长得更多，扎得更深，可是吸收田里的更多的养分。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要补充一些中微量元素。目前来讲旱的情况的时候， 个中微量元素。

0: 缺乏有很大的关系，有这是锌、硼、钙，这是重要元素有很大的关系。所以的时候，我们可以在阳摘下去以后，在六月这个中下旬的时候，我们喷一点含就是锌、硼、钙的含氨基酸的水溶肥，这是叶面肥包括硅，这是叶面肥，它可以有效的减少这种病害的发生，生理性病害的发生所以在生产上我们要注意的。但是就是我们倡导的这种健身代替这种观念对我们水稻生产这个日还是比较重大的。
1: 那其实除了像高温天、强降雨这样的天气不稳定的天气容易造成这个病虫害之外其实我们还是要防范像比如说像高温热害、涝渍灾害这样一些风险的，尤其是在这个水稻抽穗扬花期。那么在这一块来讲的话，有没有一个可以很好的提前进行一个预防的这样一个措施呢，李老师？
0: 对，这个也有，比如说。在高温热害的时候到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喷一些就是含有钾磷钾的，这是就是叶面肥，包括一些这个调节器另外就是真正高温到32度以上的时候，我们田里最好能灌水，但是呢有不少的农户这个做不到，因为水源条件的原因做不到，所以的时候我们可以喷一些叶面肥来调控。另外像后期的时候像这个病害像后期这个稻曲病稻瘟病它的发生，关键除了天气条件以外，主要的时候还有一个跟我们它的这个防治的时间跟药剂最后还有很大的关系，尤其是时间。目前来讲我们现在药剂这个都很好，主要是时间，就是说我们就是稻曲病的时候一定要在这个叶整平的时候，就是田外包括稻命都是在80%-90%叶整平甚至叶整平过一点大概多个2-4公分的时候这个时候打药，这是很关键的这个你打好了，基本上就是阴雨天多一点，我们稻曲病这块它的发生都不会太重的另外像稻瘟病的时候，我们有一大户种的梗稻梗稻的时候，我们提倡就是讲后期防稻瘟病的时候，我们从如果穗子没出来的时候，我们一般提倡以这杆菌品种用散环臭防治如果要是第二遍的时候，我们尽量的用比作霉菌酯来防治，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1: 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前一个小时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么也非常感谢李老师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给我们大家做的分享我们今天节目前半部分请到的嘉宾呢是天长市农业科技推广中心粮油站的站长李福军老师，跟大家分享的是水稻栽培管理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以及优质高产栽培管理技术。那么稍后呢会进入精彩的广告时间，广告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金色田园节目。那么稍后的时间我们再见，再一次感谢李老师的分享。
2: 安徽农村广播，
3: 宣传服务三农，
2: 收听就有收获。
3: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合肥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3: 滁州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2: 阜阳 AM1098千赫、
3: 宿州 AM1008千赫；
2: 宣城 AM1008千赫、
3: 淮北 FM103.6兆赫；
2: 安庆 FM103.6兆赫；
3: 泗县 FM103.6兆赫；
2: 京寨 FM103.6兆赫。
3: 黄山 FM95.5兆赫，
2: 淮南 FM95.5兆赫，
3: 凤阳 FM95.5兆赫。
2: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0: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好了，精彩的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您正在收听以及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那么在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面，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咱们安徽农村广播特邀嘉宾郑永能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当前蔬菜和西瓜管理的一些注意事项。那如果大家呢有问题要咨询，依然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0086345008来进行咨询和了解。同样呢，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当中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那我们的嘉宾呢也会就大家提出的问题啊，给大家做很专业和详细的解答。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有请我们接下来的嘉宾郑老师。郑老师您好。
2: 你好，你好，主持人。
1: 郑老师啊，我们说现在这个气温越来越高了啊，那么接下来呢还有这个强降雨的一个过程，那么咱们现在地里的一些蔬菜啊，包括像西瓜啊，应该说都进入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管理时期，所以呢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我们也邀请您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一阶段蔬菜还有西瓜的一些管理当中的一个注意事项啊。郑老师。
2: 好的，好的。对，那我今天主持人，我主要想从两个方面讲，一个讲一讲我们就讲这个早春的关于这个蔬菜西红柿的种植。西红柿种植呢，我们常常遇到的呢是这个，吃不进来是相当多的。今天呢，我想第一个呢和我们广大这个，蔬菜种植户来交流交流这个西红柿的吃不进。是怎样发生的，怎样进行这个预防，就是我要讲的和大家交流的这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想交流交流我们这个西瓜。西瓜现在呢有大部分呢时间上早熟的西瓜呢时间这个正在陆续上市，但是还有一部分的整完熟的西瓜呢，我们目前要注意哪些，这个在种植管理上要注意哪些？我想从这两个方面来和我们广大这个广农朋友或菜农朋友进行交流，主持人。
1: 好的，那我们下面就有请郑老师来给大家做今天第一个内容的分享。
2: 好的，好的。这个我们广大这个菜农朋友都知道，我们种这个西红柿，这个短期呢，在我们种植户来讲还是比较广泛的，但是我们番茄呢目前呢主要在这个种植上有两大病害呢是非常这个比较难治，而且这个是普遍发展的这两大病害。这一个病害呢就是我们这个西红柿的吃不进，再一个病害呢就是我们西红柿种植当中的一个尘土病。这两个病害啊，在我们搞西红柿种植朋友的种植当中呢，经常会发现这两种病害啊，这还是比较难治的啊。首先讲一讲我们西红柿的这个吃腐病。西红柿的吃腐病呢，发展呢是确实比较普遍，主要它的主要发病原因呢。是这个一般我们西红柿在种植的时候使唤神经层，就是我们这个表面的根状层使唤要神经，这样的嘞，这个比如我们西红柿这个吃不变嘞，还是有很大好处的。神经层的神经层就是我们在繁殖施肥整治的时候，这个表层层面勤耕的这些呢，这个种植方式呢，应该来讲呢是这个发病率比较多。所以讲我们现在在种植的时候呢，种植西红柿在大单间种植，就是将其大使用大赏种植的，或者2米3米上的，我还经过我们很多，还有不少我们这个种植 手工社的朋友就是整天没有狗。

0: 那个吃过我们这个紫红色的种子的那个耕作村，吃过它的这个耕作村，说这样的嘞，能有效的避免我们吃腐病的发展啊，有效的避免我们吃腐病的发展。
1: 张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西红柿的这个鸡腐病啊，它大概呈现的一个症状是什么样的呀？
0: 它是这不是鸡腐这个鸡腐病，是叫鸡腐病。鸡腐病呢，这个发展呢，大部分喜欢是在饮食停止啊，饮食停止。它表面呢，这个在它花蒂上面，在花蒂里的就开始这个变成褐色。腐烂甚至是开裂，这样的呢，它这个整个一个紫红色呢，就呢也在刺腐上，它这个里面出现这种状况呢，那就是紫红色呢就没有一定的卖价都没了啊，就不能上市场。这个它就是发生变黑呢，就是在它花枝上面。开始变成褐色，然后进行腐烂，这样的就是纯粹的这个刺腐病。我刚才讲了，这个刺腐病呢，一个从我们做上吃过它的耕作村，使得那个根系充分的下降，这样的呢，能这个在我们种植上呢，能做到这一点呢，就能有效的进行刺腐病的发展。这一个刺腐病发生的呢，那就是我们这个一定要进行补钙。很多这个朋友也发生刺腐病了，他把青豆种植那个那一项呢，他忽视的了。这个耕作村啊太勤了，他是他忽视的了。主要就是强调讲了是缺钙引起的，缺钙确确实实是这个刺腐病确确实实。是缺钙引起的产生的刺腐病，所以讲我们这个在种植西红柿的时候啊，大家在使用肥料的时候呢，还适当要使用一些已经那个固磷酸钙或者是硝酸铵钙，这样的一个肥料，在种植的时候呢，适当的增加多使用一点。这样的呢，也来这个有效的进行我们刺腐病的一个发展啊。在这个单独使用，我们在种植的时候单独使用这个，比如我们使用我们这个复合肥，但是里面含钙的很少，所以讲对于钙呢，这个我们西红柿的需求量你达不上。总之讲呢，我在即使我们在种植西红柿的时候，一定要加一点这个固磷酸钙，或者是氯化钙，或者是硝酸铵钙，这样的来增强我们刺腐病的发展。当然，一旦我们在这个种植的时候发量发生大量的刺腐病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一面进行喷施。也可是这个人民进行喷施，人民喷施的呢，那是主要是关于的氯化钙，然后一定要加一点维生素 B， 这个加到里面，这样的呢效果更好。我们有很多这个种植西红柿的朋友发现这个之后呢，就一个劲的补钙，但是效果呢不是很明显。是不是我们大家在人民喷施的时候加一点这个，不管你使用氯化钙也好，或者说固磷酸钙这些这个钙也好，但是一定要加一点这个维生素 B， 给它加上，这样的来防治效果是非常有效的啊，是非常有效的。
1: 好的，那张老师，我们打断一下，来迎进热线上的一位朋友啊，我们来听听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喂
2: 。
1: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请说。
2: 我之前正好是那个，现在几只嘛，行不行呢？
1: 你
0: 家务没听见什么这位朋友？

0: 哎呦，您再讲一遍。
1: 把问题说的详细一些。
0: 我现在金芝麻行不行呢？现在点芝麻可的。金芝麻。
1: 点芝麻是吗？
0: 对。可以啊。可以。点芝麻完全可以啊。哦，我就是张老师的手机号码给公布，可以公布给你啊。
1: 嗯，
0: 可是我的方面把那主持人给他放到我手机里这个人。
1: 郑老师方便在节目里面说吗？还是需要我们的导播来跟这位？
0: 啊，可以说，可以说，
1: 啊、
0: 我这个朋友们很多，没问题的。
1: 好的，好的。那郑老师在节目里面说一下，然后这位朋友记一下，好不好？
0: 你记一下啊，我的电话号码是139。5606。
1: 喂，哎，这位朋友，好的，可能电话出了一些问题啊。那郑老师，您方便的话，在节目里面就是说一下您的这个电话，就是有助于后期朋友们能够和您及时的沟通和交流。
0: 好，可以，我的电话是139-5601-9435。这个我的电话，希望我们大家遇到一些政治上的难题，我们互相交流。
1: 139-5601-9435。
0: 对，
1: 这是郑老师的电话啊，大家有一些问题，或者是说想要跟郑老师来进行一个交流的话，都可以来拨打我们郑老师的这样一个电话。那么刚刚呢，郑老师在节目当中也是说到了这个西红柿容易出现的这个起腹病啊，那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呢，就是由于缺钙，然后后期呢，就是说我们怎么样通过一定的这样一个办法来进行一个补钙。那补钙的过程当中，郑老师也是说到了我们要加上一些维生素 B。这样它的效果会比较好一些，是吗，郑老师？
0: 是的，对。
1: 那么我们下面接着给大家来做介绍。
0: 好的。那这个以上讲的呢，就是这一小段呢，这个我就主要讲一讲我们这个西红柿缺钙，它是怎样从我们政策上来注意，那就是最好吃过它的甘蔗藤，让它更适来生长，这是关键的一个。是再一个呢，就是一旦被感染上了吃不遍或者要预防，我们可以用这个氯化钙、固磷酸钙和这个这些都是加上这个维生素 B 来进行来防治。在种植上呢，使用肥料的时候呢，尽量低肥啊，放一点这个固磷酸钙，来减轻我们这吃不遍的发生。这是我们在种植西红柿的第一个病，这个变黑。第二个变黑呢，就是我讲一讲我们这个西红柿的青口病。青口病现在是非常流行，是非常热黑的。而这青口病传染是相当热黑啊。你这边这里青口人民有一口染上了，他的左右个鼻，他的鳞甲跑都跑不掉，都会这个感染上，都会死去的。啊，这个青口病不仅呢，也可以讲称之为我们种植西红柿的癌症，啊，是非常难治的。虽然是非常难治，但是也还是要找一些办法来避免这种病害的发生。青口病一个是在什么时候发生最为严重的呢？就是我们口子长得很大了，这个有的呢直接是都开始挂骨了，大部分是在这个生化的时候产生青口病的是非常厉害啊。比如今天你没发现，明天他突然一片就萎靡了，这样他就有这样快。但是发现青口病的时候，一旦发现这个青口病的发生，我们一定要忍痛割爱啊！发现这一股青口病就要立即的给它拔除，给它拔掉。拔掉过后，还要在它那个根部啊，那个土壤还要一定要进行这个处理。土壤呢，有条件的可以搞一点这个生石灰水啊，给它浇一下。每次来你可以用针尖 恶米林，叫什么恶米林呢？给他把那个这个土壤给他手对一下，然后一定要把竹柄的在这个染上病的这一种发出以后，在他竹柄的那个四分四秒，从中还要灌一次给这个。陈口便是作为人民喷洒药，我是一定零不作用啊！一旦发现这样的一个病害呢，那是一定要这个要临根拔除。再一个呢，要这个一定要第日次日的那个苗的一定要进行灌溉，这样呢才能很有效果啊，很有效果。它同时呢，我们在处理这个青口病的时候啊，这个青口病是应该来讲，它是一种噬菌性的病害啊，是一种噬菌性的病害。所以我们在用药的时候一定吃这个甲状欧米林或者是杜鹃林或者是辅酶爽，这些原理呢都可以选择。但是在选择的时候不能单独使用这个，单独使用它效果不是很好，一定要加上噬菌性的病害啊，那个药隔到一次来进行这个灌溉啊，就是不便这样的我们对它一个药物的处理。此次一个我们这个一旦你情形发生这个青口病了，最好要停止浇水啊，最好一定要停止浇水。我们四分四秒可是干一点，只超只离这个湿度大要好，适当的干一点，只湿度大一点的要好。你那个勤快人民一旦有这个青口病的出现，一定要应该控制水分，应该控制浇水，一定要等到这个病情使用药物过后病情稳定下来，就是讲不是在寺庙了，这个时候呢赶的时候呢，特别是在澎湖市是需要水肥的啊，那个时候才来使用。正在他这个病情流行的时候，希望大家呢最好是不要浇水啊，不要浇水，确实呢用这个药物灌溉啊，确实用药物灌溉。今年这个特别这个青口病在我们一个老寡子和我们没有付出的使用肥料农家肥没有付出的这些亲人们啊，这个出现的比较多，我们一些老太子的啊出现的比较多。所以讲呢，这个就是青口病的防治方法是尽量是日灌溉为主。你要讲人民喷洒，你就打一百次都解决不了问题啊，打一百次都解决不了问题。同时我们在药物灌溉的时候呢，我们有很多朋友呢就想一次性解决，这个是做不到的。任何药再好，对它效果再好，你要一次性，我今天灌一次了就将觉得就这种病害就产出了，这个是不行的啊！特别这个青口病是顽固性病害，这个我们在灌溉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到连续两至三次，连续两至三次，这样的呢才能有效的进行防治啊，这样才能有效的进行防治。在用药的时候，有很多朋友讲了，我这个一口养的，我要浇多少水？至少我们在这个灌溉这个青口病做这个灌溉的时候呢，一口养的不能少于一斤水啊，一口养的不能少于一斤水。为什么要你搞水少了，这个虽然是进行了一些劳动力的问题，但是水少了再灌下去之后，这里的根的周围啊，这个免除病菌的范围太小了啊，太小了。你什么家有一点水灌下去，最起码在我们这个根的周围，它这个土壤嘞，这个灭菌嘞，能达到15公分左右啊，直径15公分左右，这样的嘞就能有效的 这个铲除这个病菌啊，铲除病菌。这个挂诊的时候一定要做好，要这个做到绿色挂诊两到三次啊，两到三次。这个挂诊呢，两到三次，紧急事情呢，一般是五至七天一次啊，五至七天一次。所以讲呢，你这样的很明显的能够看到挂骨梗之后，这一次挂骨梗了。我们这个勤快人民发现不了，就看不到有这个青光病寺庙经常的出现了，那就再绿色一次，绿色这个两到三次之后呢，这样的呢你就清清楚楚的能看出来你听紧的这个青光病呢就被就连被你呢给它抑制住了啊，就控制住了，就后次呢你就仍然感汗就可以浇水了啊，就可以浇水了。但是正在病情流行期的时候一定不能浇水，因为浇水里能带着满天都是的了，那就稳死了。
1: 嗯，就它的这个传染性是非常强的啊、哦。
0: 嗯，特别是水川。
1: 嗯嗯。
0: 水川它在土壤里面啊，水川那是非常快的。
1: 嗯。
0: 所以讲这个我们也有很多朋友打电话给我，觉得采用这种方法进行灌溉，他说不管紧，我这个灌了一次，后次还在寺庙，问他可浇水了，他讲浇水了，他正在骨折碰到，这不浇水不着。我讲那你仍然在灌园期间，你在使用浇水，那就等于没灌园，这个病呢就很难控制住。所以讲感染的好，不一定在这个病情流行期一定什么不能拿。啊，什么不能拿。
1: 嗯，好的，那郑老师，这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有关于西红柿像祈福病、青枯病的一些防治的问题啊。那我们节目所剩的时间也不是特别的多，大概有七八分钟的时间，我们下面呢再来请郑老师给大家说一说就是目前西瓜管理的一些注意事项吧。
0: 嗯，好的。
1: 嗯嗯，
0: 这个丝瓜，这个目前呢也是我们早春丝瓜已经有绿色的在上市了，但是这个种出早种出的丝瓜呢，还是现在有的是正在处在生花期，有的是正在谷穗膨大期，啊，膨大期。今天呢，我想讲的，只想讲的西红柿来点点那问题。这下面我再讲一讲我们丝瓜在膨谷期的时候。这个怎样防止空心，因为这个空心瓜啊现在在市场上这个称为刺瓜，嗯，这个一等刺瓜呢那就是空心空得很，二等刺瓜呢那就是空心空得少，三等刺柄瓜呢那就是我们这个内壤里面啊就是怎么叫大本小本啊，就是人民开裂，壤的中间开个开裂，开裂有多种的空心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旦这个有空心瓜了，就那市场嘞，那就是就不是好卖啊。年初嘞，后来亲戚这个我们这些这个客户，你要讲往超市什么的情况下，你我们这个丝瓜有一点点裂缝都不行啊。我曾经往超市送的时候，也跟超市的收丝瓜的人和。透过这个杠的，他到了进瓜的时候一看，拆开一看，当中有个缝，他就不要了。他讲你这说是空心瓜，我跟那两个这个还热论过的，热论过，我讲他空心，他是轻轻轻，他对你这个重量上没有影响了啊？为什么这个就不行呢？但是这个讲来是交讲，但是我们在种丝瓜的时候呢，本也有这种现象的出现，那就是在我们丝瓜的膨大期，膨谷期，我们这个观日，我们应该要重视到我们丝瓜膨谷期这个观日这一项来，使这个空心瓜呢，这个不要出现。空心瓜呢，主要出现的这个原因呢，是有组成原因的啊，一个是水分，再一个是结味，再三一个是稳重。这个只是一个是水分，这四大项是直接这个这个能引起我们这个空心瓜的出现啊， 也是我们孔云老的主意，是只有一个。

0: 部长也讲，我们整个的空心光是我们祖国的结尾问题。祖国的结尾呢，一定不能走得过近。为什么我每一次讲到这个呢？我都强调大家一定要在，自二或者自三个策划，就是不到三十年以后振兴祖国，啊，振兴这个我们来给他祖国。你仍然在现结尾的祖国出现空心裂的，是把这个成分是比较大的。否则讲我们祖国的时候啊，是一定要最少要十平年以后，十平年以后是最好啊，这样的嘞。为什么讲这个时候祖国是最好的？因为这个时候它这个我们丝瓜的真苦真吃，它的根是不得了，吸收养分水分供应给丝瓜，是完全不成问题了。这样的嘞，它有充足的营养，不会这个产生空心丝瓜啊，不会产生空，这我们政治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那就是温度问题了啊。第二个温度问题呢，我们在丝瓜碰果子的时候一定温度要适当再高一点。为什么我要求呢？就是每一次节目我都会讲到，我要求的时候我们在丝瓜鲜花籽授粉的时候温度可以适当降低啊，要将这个降子温度，比如讲18到25度，都是完全可以的啊，都是完全能够使得丝瓜能够正常出果。仍然在我们受过粉以后，丝瓜在膨胀期的时候，那这叫这样的，温度来了就紫了啊，那就紫了。这样的嘞也会影温度过紫的情况下，也会影响我们这个后色空间这个瓜的出现。所以讲在就是我们在丝瓜膨大时的管子一定要稳住啊，稳住了最好是25到35度的这个整体。这样的情况下呢，走过来那空心裂能大大的降低空心裂啊，这就是我们这个解决空心瓜出现的第二个问题。第三个呢，那就是我们这个废水问题了啊，废水问题。往往我们种植丝瓜这个朋友呢，这个对于这个水分的要求，因为其实我认为只要是丝瓜在膨大时的时候，在6、7等岁之前这一个阶段，我们这个瓜子里面湿度呢一定要偏大一点啊，一定要偏大一点。一旦达到8等岁、7等岁以后，我们就来适当的再来控制一点水分，但是无论是叫控制，不是叫你就不给白水啊，可是小水。因为在那个时候呢，7到8等岁时候是我们水晶瓜出现最为关键的一个阶段。因为那个时候啊，你知道水分过大了会坏瓜啊，就出现水晶瓜了。所以讲我们就种植的朋友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就应该控水了。控水呢，这个不给它水，害怕有水晶瓜出现。所以到这种情况下呢，也会造成空心瓜的出现。因为在那时候7到8等岁、9等岁丝瓜还在膨鼓嘛。
1: 好的，时间关系啊，我们就不能够和张老师多聊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感谢张老师的分享。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2: 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4: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5: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6: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7: 嘿嘿，真的零风险吗？
8: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3: 奶奶，老夫说栗子右边刺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6: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呐，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9: 怎么回事啊，大姐？
1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县不听到的是 FM 农村广播，我是以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1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9: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0: 新时代，
9: 新机遇，
10: 聚焦三农，
9: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就像触电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0: 心，跟党走，薪火相传中国魂。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1: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1: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2: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2: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刻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2: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功绩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3: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不宣，祈愿和平。

0: 庞岱。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1: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2: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3: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4: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3: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2: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下午的15:01，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我们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15号，星期五。我们的节目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共同来预告一下今天的相关内容。首先呢是健康指南，健康指南当中要和大家共同去关注到的是血糖有一个黎明现象。名医座谈栏目当中的邀请到的嘉宾是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药剂科的主管药师黄新强，做客到直播间给大家来解密高尿酸合理用药，远离第四高。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16-3458-008，大家可以通过这路热线呢直接来向今天的黄医生进行请教，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来留言咨询。还有一种方式是关注到微信视频号，关注到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然后呢去留言咨询就可以了。共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一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健康指南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血糖问题啊。很多糖友可能都会有这样的困扰，就是睡前好像没有吃甜食，也没有吃大餐，白天坚持运动啊，可是清晨一测血糖，这个数据依然是居高不下。这种清晨空腹血糖莫名升高的情况呢，可能就是典型的黎明现象啊。那黎明现象其实是人体生物钟主导的一种正常的生理节律，原本是身体为白天活动储备能量的一个预热，却在我们糖尿病患者的身上变成了血糖异常的飙升啊！所以呢，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就是在清晨醒来的时候，人体糖皮质的激素和肾上腺素等升糖的激素会自然的达到一个分泌的高峰，就相当于给身体踩油门了啊，为一天的活动来供能。所以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大家也不要说特别的担心和害怕，说怎么回事儿？我的这个升糖现象居然我的这个值有这么高啊，我的数值太吓人了啊，会很担忧。这种升糖激素呢，应该说啊，它是多为一过性的，就是升糖激素高峰之后血糖会自行的回落，但是呢如果说长期反复的出现啊，就会大幅的增加糖尿病的并发症发生的风险。说到这个黎明现象，它没有特异性的症状，可能部分人会觉得有轻微的头晕呐，还有这种一过性的视力的模糊，包括多数人没有明显的感觉。那可靠的判断方式就是监测到清晨的空腹血糖。

0: 如果说我们在白天就日间的这个血糖控制平稳，仅仅是晨起的时候血糖显著升高，那么我们基本就可以判定啊，大家会有这个黎明现象。那黎明现象呢怎么办啊？一般来说不需要紧急的降糖处理，但是必须要长期干预。这个干预的核心思路就是在于减少升糖的激素的分泌，保护胰岛素功能，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啊。肥胖尤其是腹部的这种脂肪的堆积呢，会引发到肝脏胰岛素的抵抗，而睡眠不佳还有精神紧张呢，也会加重到胰岛素的抵抗，那么刺激到升糖激素的过量分泌，形成到恶性循环。所以如果说啊，你是以下的几种人啊，我们从几方面就要去入手控糖了。比如说啊，我们要保证到优质的睡眠，睡眠如果不好的话其实影响非常的大啊。为什么说睡觉睡得好身体一般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所以这里啊也要提醒大家，就是一定要规律的作息，保证7到8小时的这样的一个睡眠的时间，睡前1个小时尽量做到不要玩手机，不喝咖啡和浓茶，放松心情啊，避免到我们身体处于一个应激的状态。还有就是主动的去缓解压力，如果说我们长期处于一种焦虑压力大，就会触发到应激的反应，刺激到升糖激素的分泌。那么日常可以通过像散步啊、听音乐啊这样的一些方式放松啊，维持到激素的平衡。第三呢，就是要减少腹部的脂肪。那怎么减少呢？其实就是要管住嘴，迈开腿啊，少吃这种高油高糖精致碳水，增加到像蔬菜呀、优质的蛋白呀，还有全谷物的摄入，控制到每日的总热量，包括我们每周要进行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啊，要搭配像这个平板支撑啊，一些核心的训练，有效的去减少到腹部的脂肪。千万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做那种特别耗能的，然后那种大幅度的运动，因为每个人身体的承受能力是不一样的，可能有的时候你跑这个马拉松或者是剧烈的运动之后，反而会增加你啊其他部位的身体的负荷啊，还是要提醒大家要注意。那么还有呢，就是要固定时间去监测，每天我固定清晨空腹测血糖，同时要记录好日间的这个血糖的情况，区分到黎明现象和持续性的高血糖。那如果说黎明现象啊是这种一过性的升高，就不需要紧急的去追加药物了，等激素高峰过了之后，血糖自然也就会自行的回落。但是如果说你的血糖全天偏高，那就不是黎明现象了啊，要及时的排查其他的原因。如果说我经过了1到2个月的规范生活的干预啊，这个晨起的血糖仍然是居高不下的话，就说明胰岛素的剂量或者是用药的方案不合理，那我就要及时的去和我的主治医生来说一下。那么还有就是要把你记录的每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记在本子上的一些数据带给你的医生，让他去做一个我们的一个估算，看看我们是不是要换药或者是调整到剂量。好了，这就是今天我们在健康指南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接下来呢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坐堂。
1: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2: 本期名医坐堂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坐堂，名医坐堂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药剂科的主管药师黄新强，做客到直播间给大家来解密到高尿酸啊，就是如何去合理用药远离第四高。我们先请黄主管啊来给我们全省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好吗？
3: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新强。
0: 非常荣幸今天邀请您做客到直播间啊。首先呢，就是我们来直奔主题来说一说，就是现在很多不光是中年老年人了啊，就是很多年轻人也体检的时候会发现尿酸高，但是因为没有症状可能就会不太当一回事儿嘛，因为我不疼也不痒，好像没有影响生活。这个高尿酸血症到底有什么危害？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会中招了呢？
3: 好的，有很多朋友觉得高尿酸不过是偶尔疼一下，其实不然。高尿酸的危害啊，可以分4个层次。第一个呢，就是痛风性关节炎。当尿酸超过其在血液中的一个饱和度，就可能在关节的局部形成尿酸盐结晶，并沉积下来，引起关节的一个红、肿、痛和组织破坏。 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痛风。第二种损害呢，就是一个对肾的损害，尿酸盐结晶沉积在肾脏，导致肾结石、间质性肾炎，严重啊可发展为肾功能不全。尿酸盐结晶还会刺激血管壁，导致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增加高血压、冠心病等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风险。高尿酸血症啊，常常与肥胖、糖尿病、血脂异常结伴而行。有研究表明，血尿酸水平与体脂指数呈正相关。长期的高尿酸血症和痛风患者中啊，有70%以上合并有高血压和慢性肾脏病，67%啊左右合并有脂代谢异常。所以高尿酸血症不是疼了再说，而是需要系统管理的慢性病之一。那么为什么现在的人越来越多呢？主要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及饮食结构发生了一些改变，过多的摄入一些高嘌呤的食物，比如海鲜、动物内脏、高糖和含糖的饮料、酒精等等，这些啊都会导致高尿酸的一个升高。目前我国的高尿酸血症患者啊大约有1.8亿人，并呈现出男性高于女性、城市高于农村、沿海高于内陆逐渐年轻化的一个趋势，已成为继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以后的第四高，是急需重视而又与常见的基础代谢性疾病。
0: 所以我们今天主题也是要怎么合理用药去远离到第四高啊。原来说三高，其实现在已经在生活当中我们常见的有第四高了啊，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高尿酸血症啊。那么什么叫做高尿酸血症？它和痛风区别是什么？或者说它们俩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吗？
3: 好的，高尿酸血症啊，就是正常的嘌呤饮食状态下，不分男女，非同日两次空腹血尿酸水平大于420微摩尔每升，就可以诊断为高尿酸血症。它和痛风的区别呢，就是高尿酸血症通常没有明显的症状，常在体检的时候才发现。痛风呢，则是由于尿酸盐结晶沉积在关节等部位，表现为急性关节炎的一个发作，关节剧痛，而多在夜间或清晨时突然发病，常首发于第一直指关节，也可累及踝、膝、腕、肘等关节。高尿酸血症啊，是痛风的一个基础。长期的高尿酸血症可能导致尿酸盐结晶沉积在关节，然后呢，激惹关节以后啊，出现疼痛，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痛风。
0: 嗯，也就是说，如果说有高尿酸血症，可能会慢慢的就是变成痛风。
3: 对的
0: 啊，这个所有的痛风一般来说都是由高尿酸血症啊不重视最后导致的，是不是这样说啊？而且男性大于女性，这个跟男性的生活习惯是不是也有关系？
3: 对
0: 啊，
3: 男性喝酒的多一点。
0: 男性喝酒的多一点，就如果说我们的女性也有喝酒的习惯，可能也就是风险值就是很大啊，这个大家注意。还有呢，刚刚您也讲了，就是一般来说，大多数人在体检的时候可能会发现这个问题啊。那体检如果发现这个尿酸高，到底我们说有多高，我才需要去干预吃药？是不是只要不痛，我就不用管了呢？
3: 这个呢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如果只是在体检中发现了一个轻微升高，其实可以先进行调控饮食和生活方式的进行一个干预3个月，通过控制体重、规律运动、适当饮水、进食嘌呤含量较低的食物，去复查血尿酸是否可以降至正常就可以。这里面呢要提醒朋友们，就是吃药呀不是看疼不疼，而是看风险高不高。有很多朋友痛过之后就不再管了，那是不对的。我们前面也说了，高尿酸不是疼了再说，而是需要系统管理的慢性病，并且啊，有可能为之要长期吃药。
0: 就是如果说我们被医生判定为就是要吃药了，可能这个就要长期去吃了，而不是说我吃完了不疼了，我这个药就不吃了。
3: 对，
0: 切记不要自行的去停药啊，或者是减药。那您因为是这个主管的药师，对于用药标准应该也是非常的了解啊，就是能不能给大家具体解释一下，就是我们哪些情况有怎么样的一些用药标准呢？
3: 好的。第一种呢，就是有一种情况，就是叫有过痛风发作史的，就是以前被确诊过痛风的，然后就应该考虑启动降尿酸治疗。 目标呢是把悬吊酸啊

0: 控制在360微摩尔每升，如果有痛风时则更加严格，建议呢要小于300微摩尔每升。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无症状的一个高尿酸，但是呢合并有其他的疾病，尿酸水平大于480微摩尔每升，然后呢合并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肾病、冠心病中的任意一项，我们呢就建议要用药治疗，目标呢是把尿酸水平降到360微摩尔每升。第三种情况呢，就是单纯的没有症状的高尿酸，并且呢也没有其他的合并症，当发现我们尿酸水平超过540微摩尔每升呢，就建议用药，目标呢就是降到标准的420微摩尔每升以下。
1: 就是有自己的目标啊，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值就可以了，是不是这个意思？那很多患者可能觉得，医生啊，我觉得不痛不痒的，好像没有影响我的生活，而且你这光吃药，而且药又不能停，是药三分毒嘛，就自己可能吃了一下就觉得好了，就停药了，这种做法合适吗？
0: 这种做法肯定是不合适的，而且存在较大的一个健康风险。不痛不痒啊，不代表没有危害。高尿酸血症的危害啊，它是持续存在的，缓慢进展的。即使没有痛风发作，过高的尿酸呀，也会悄悄地损害我们的身体。像前面说的，对关节的损害、肾脏的损害、心血管、代谢紊乱损害等等。高尿酸啊，它是沉默的杀手，不是疼了才是病。那么是药三分毒呢？也不能成为我们自行停药的一个理由。就药物的风险啊，一般是可控的，自行停用降尿酸药物，尿酸啊很快就会反弹到治疗前的一个水平，之前的努力啊全都白费了，同时啊还会大幅的增加痛风的急性发作。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如果咱们担心有副作用，定期去复查我们的肝肾功能、血尿酸水平，还有与医生啊做一个沟通，去让医生给我们做一个调整的方案，绝对不能擅自停药。
1: 就是我请医生来评估一下我的肾脏功能怎么样，是不是可以符合我的这个用药的情况，万一不符合，可能我要及时的去调整药物，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对的。
1: 好，那还有同学，那么接下来我们再问的这个问题呢，可能就是跟我们去把这个尿酸降下来有关了啊。只靠这个控制饮食和加强运动，不吃药，我们也想问问您，能够把这个尿酸降下来吗？
0: 这个是不可以的。就是尿酸呀，仅仅有约20%是由饮食的摄入，有80%是由体内分解的嘌呤化合物经肝脏代谢产生，所以饮食控制啊，通常只能降低10%到15%的尿酸水平。中重度的患者必须配合药物治疗，饮食和运动啊是助攻，药物才是降尿酸的主力军。
1: 也就是说，中重度的可能还是要通过用药的方式，但如果是轻症的话，是不是靠我们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变，它是可以在很大的概率上把药我们的尿酸给降下来？
0: 对，就像前面说的，如果体检中发现的，经过一段时间的生活方式、运动和饮食干预，是可以的。
1: 可以的啊，这个大家要注意，就是自己是属于哪一类型的，轻度的通过饮食干预，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运动的方式，这是可以的啊，我们不吃药可以改变。但是如果是中重度的，那我们还是要到医院去听医生给你的建议啊。市面上的这个降尿酸的药其实也有很多种，比如说像这个别嘌醇呐，还有菲布司他呀这些啊。那么患者该怎么选，是不是越贵越好，或者是越新的药最好呢？
0: 降尿酸药啊，不是越贵越好，也不是越新越好，选择合适的才是最好的。比如说抑制尿酸生成的药物，有菲布司他，这个药比较新，降尿酸的作用呢也很强，但是呢如果有冠心病、心衰病史的，用它风险就非常高，医生呢可能会首选别嘌醇。那别嘌醇呢是个老药，也很便宜，但是呢它对有些携带了 HLA-B5801基因阳性的一些人群啊，会发生一些严重的波脱性皮炎等过敏反应，就不能选。像促进尿酸排泄的药物苯溴马龙，如果已经有了肾结石，用了呢就会加重结石，完全呢就不能用。那么选药呀，要根据病因的类型、肾功能的情况、过敏的风险、合并其他疾病等，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千万不要自己去药店买药，更不要去复制别人的方案来服用。
1: 因为每个人的方案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数值也不同啊，就是根据个体的

0: 情况，医生会开具不同的药量，或者是我的这个药也是不同的。当然这个别票醇作为老牌药效果是很好的，为什么现在开这个药就变得在临床上谨慎起来了呢？
1: 别票醇本身呢它是个好药，但是在亚裔人群，就包括我们中国人，有少数人啊天生携带一种叫做 HLA-B5801 的一个基因，如果携带了这个基因啊，服用了别票醇发生严重的皮肤不良反应，风险啊会急剧升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导致啊医生啊会谨慎的选择。其实这种谨慎的选择呀是医学的一个进步，它从凭经验用药变成了一个精准用药。
0: 就是凭经验和精准，我们要选择在精准方面去下功夫了哈。那么您刚才讲到的这个菲布司他，它的这个降尿酸的效果也很强，但是有听众担心说它会不会影响我的心脏啊，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1: 菲布司他呢确实存在一个潜在的心血管的风险，尤其对于已经患有心脏病的高风险人群，但是呢它并非对所有人都有害，关键在于选对人群。有研究提示菲布司他可能增加心血管事件风险，如心梗、心衰等，所以有冠心病、心衰病史的患者要谨慎使用。心脏健康的人呢，要不必过分的担心，获益啊，通常大于风险。
0: 就是获益大于风险，所以我们其实所有的用药，就像医生都会说，是药确实是三分毒，但是我们要整体的去考量，这个利是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啊，医生都是这样去考量的，所以为什么说我们所有的病要预防，尽量不生病啊，不要有病，因为吃药对身体肯定是有损害的，只是说我吃了药对你的身体的这个损害值和你不吃药相比的话哪个更好，是不是这样啊？好，那促进这个尿酸排泄的药物，比如说您刚也讲到这个多替诺雷啊，就是在服用的时候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还有我们在临床上医生也总强调说要多喝水啊，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1: 这是一个非常实用而且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像多替诺雷啊、苯溴马酮啊，这些都是促进尿酸排泄的药物。这类药物呀，主要通过抑制肾脏对尿酸的重吸收，让本来应该被回收的尿酸啊，大量的排入尿液中。这样呢，就会导致尿液中的尿酸浓度急剧升高，变得过饱和。如果我们喝水不够，尿液浓缩，过饱和的尿酸啊就会结晶析出，像泥沙一样沉积在肾小管、输尿管里，形成尿酸性肾结石，引发肾绞痛、血尿等。所以要多喝水，让尿酸啊从尿里边排出去。同时呢，我们还要碱化尿液，保持我们的尿 pH 值啊在 6.2-6.9， 以减少结石的一个风险。那么服用这类药物呢，还要定期查肾结石和肝功，有肾结石或者是严重肾功能不全的呢，要谨慎使用。
0: 就如果说有肾结石有相关炎症呢，可能我们要跟医生要说清楚，我有这个方面的问题啊，要谨慎使用。好，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08也正在为大家开通啊，有关于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解密高尿酸、合理用药、远离第四高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这路热线直接来向我们的嘉宾进行请教，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留言咨询。第三种方式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
2: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3: 本期名医坐堂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0: 今天我们的名医坐堂栏目呢，邀请到的嘉宾是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药剂科的主管药师黄新强，做客到直播间给大家来介绍解密高尿酸、合理用药、远离第四高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回复一下我们有听众朋友发来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黄主任您好，我上个月体检的时候发现尿酸是580，但是我的关节从来不疼，也没有高血压、糖尿病，同事说我必须要先吃药，但是我的老婆说要先忌口看看，我到底应该听谁的呢？请您来解答一下。
1: 如果只是体检发现的高尿酸，我们可以先用那个580，还没有确诊。因为我们说了，确诊高尿酸需要什么非同日 两次都查出来的血尿酸水平超过400爱才是。
0: 嗯，
1: 那我们可以先明确一下，如果我们第二天去，或者是选择一个时间到医院再去做一次血尿酸的一个水平检查。
0: 嗯，
1: 如果也是确诊了高尿酸水平，而且超过了580，那么还是建议，要药物治疗的。
0: 嗯，就是说单次其实它并不是说确诊就一定是，只是可能就是说体现它的这个尿酸值比较高了啊，
1: 对，
0: 已经超了。但是你第二次检测也是达到了超过420以上，那我就可以确诊你是高尿酸了，是不是？那这个情况就要到医院去挂专科号，我们要进行药物的去治疗，是不是这样？
1: 对，因为它已经超过了540了。
0: 啊，已经超过了540，如果是540以下的。
1: 嗯，
0: 属于轻度的，那我们就改善生活方式。超过了540，它已经是580了，中度了，已经是中度了，那我们就要吃药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好，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咨询。其实呢，在年轻人或者是中年人身上，现在这个高尿酸还是很常见的。刚才我们的黄医生一上来也说到了，有1.8亿啊这样的一个我们调查的数据，确实也是吓了我一大跳啊。可能有的人自己高尿酸自己都不知道。好，那我们再问您，如果说有朋友在半夜突然我的脚趾红肿剧痛，痛得走不了路，我第一反应应该做什么？是马上吃这个降尿酸的药吗？
1: 那这是不对的。
0: 嗯，
1: 这也是最常见的错误的一个做法。降尿酸药物会使血尿酸的水平下降，血尿酸骤降以后会导致已经沉积在关节里的尿酸盐结晶会溶解崩解脱落，这些脱落的结晶碎片会进一步的激惹关节，引起更为剧烈的一个炎症反应，结果啊就是痛风不但没有好，反而疼痛延长，反复发作，甚至是剧烈的炎症反应从一个关节扩散到多个关节。那么出现了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呢？第一步就是先止痛，第二个呢就是制动，三个是冷敷，等我们疼痛缓解1到2周以后啊，再从小剂量开始吃降尿酸药物。
0: 嗯，就先止疼。那么这个止疼有什么好的方式吗？
1: 止痛我们一般都是用一些非甾体的那个抗炎药物，
0: 哦，
1: 或者是秋水仙碱啊，
0: 嗯，
1: 这些。
0: 嗯，先把我的疼痛给它缓解掉，因为尿酸疼痛是很难受的，就是晚上睡觉可能是不是都会疼醒啊，
1: 嗯，
0: 所以先把这个疼给它止住，止住之后1到2个星期，我们再到医院去，在医生的指导下再去用药，不要自行用药啊，这个是很关键的。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08也正在为大家开通啊，迎接到一位淮南的朋友啊，这位朋友有72岁了，徐先生，徐先生你好。
4: 啊，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我是李璐，有什么问题？
4: 我想咨询咨询，我有尿酸，咨询我的事哈。
0: 这样，您先把您的这个收音机的声音关掉好吗？
4: 啊，关了，过了，
0: 关掉了。
4: 嗯，
0: 好，
4: 嗯，
0: 尿酸高的问题啊，尿酸这个到医院去看了吗？
4: 嗯，也去看了，看了，他怎么，我怎么现在好的多了？他不排，排的太少。嗯
0: 嗯，喝的多，排的少。
4: 对对。
0: 啊。您是说喝水喝得多，排尿排得少吗？
4: 对的，对的，
0: 啊，
4: 嗯，
0: 啊，黄医生，
4: 嗯
0: 嗯，您有什么问题要问他？嗯，
4: 啊，我问他，我尿酸在吐4天以前，查了，他才2-3波那个，现在隔了几天我也不吃药了，怎么去查那么6-7-8了？我想问问这个事情。
0: 啊，之前300多，药停了以后670多，680多了，是这个意思是吗？
4: 是的，是的。
0: 嗯，
4: 对。
1: 前面我们已经说了，那你为什么要停药呢？
0: 对，你为什么要自行停药呀？
1: 你为什么要自行停药？
4: 我本来这些年我都没常去吃药，对了，我上次拿了药吃了，
0: 嗯，
4: 就那奥司韦他，恢复吃他，他是40含量的，我20含量的，我到40吃，就是吃多了，吃的我关节不好。
0: 就您的意思是，您这些年一直是断断续续的吃药，好了就停，停了，然后有问题了再继续吃，是这个意思吗？
4: 也可以那么说吧。我这几年就是想换了，我就去挂2瓶水，就慢慢的就好了。
0: 好，这个，
4: 现在就很一点了。
0: 那您的诉求就是说，为什么我就还是一直这样好不了，或者说还疼，有什么办法是吧？嗯，
4: 对，现在也不疼了，
0: 嗯，
4: 现在也不疼了，他怎么原来他就总疼， 尿酸占有500左右。
0: 嗯，
4: 现在你给我拔了，它也不疼了，也不肿了，怎么弄呢？
0: 哦，
4: 对，
0: 请我们的医生来解答一下。
1: 嗯，
4: 对，再一个，他就喝水喝的多，还排不掉。
0: 嗯，
4: 对，
0: 嗯，
4: 对，
1: 好，好的。
4: 你好
1: 。哎，是这样啊，就是我们说高尿酸血症啊，它是一个慢性病，不能随意停药。您本来这个服药，本来这个随意停药的行为啊，就我们不提倡，或者说是不对的啊。
4: 喂，你那边说话杂音太大。
0: 杂音太大，这样我们老师离话筒稍微对，不要对着哈。刚才黄医生说了，就是说本来尿酸高就不提倡自行停药的，您总是这样自己一下停了，自己一下又吃了，这个对尿酸值的影响反而会更大，明白吗？
4: 哦，明白了。
0: 好，第二个问题是他喝了很多水，但是也排不出来，还有为什么现在580了他也不疼，以前低一点反而疼，现在680了。
4: 对，
1: 好，那个，您现在尿酸水平680了还不疼，是因为你的尿酸盐结晶啊沉积在关节上面，然后那个溶解脱落刺去激惹你的关节，它是需要时间的。
0: 啊，就是说它需要时间，不是说现在不疼不代表以后不疼。
1: 对，不是说你查出来血尿酸水平一高，你关节就会疼。
0: 明白了吗？就如果说您这个尿酸值还不去管它，您还是这样自行停药的话，那么后面总有一天会很疼。
4: 他讲过了，你给我介绍一下，他说的我那啥也我听不懂，听过来。
0: 对，我现在说您听明白了吗？
4: 您说的我能听。就是我现在又喝水，我现在喝水多，排不了那么多。
0: 喝水多，却排不了那么多。
4: 比如说喝了2000毫升，他可能排了1000毫升。
0: 哦。黄医生，
4: 基本上上午还不排尿。
1: 哦，
4: 上午喝1000多毫升也不排尿。
1: 那这种我觉得你要到那个公立医院去找那个相关的泌尿科的医生去给你做一个细致的检查，去确定一下。
0: 到三甲医院，当地您是淮南的，当地的三甲医院去看一下，挂一下专科，查一下肾功能的情况，对吧？要看一下是什么。查过了怎么说呢？
4: 肾功能是什么？
0: 您查过了以后，医生怎么讲？
4: 什么的？
5: 乙肝
4: 是114.9，还有。
0: 然
5: 后肾小球过滤值是54.92。
4: 肾小球过滤值是54.2。
0: 嗯。
4: 嗯。
0: 嗯。
4: 还有什么？
5: 然后那个转氨酶下降8.5。
4: 转氨酶是8.5。
0: 嗯，
4: 好，就查的这个结果。
1: 这些都是
0: 啊，这些都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这个嘉宾啊，他是主管药师。那么这些问题呢，黄医生呢，他的建议是您还是要到肾内科请我们的专业的医生来进行研判，因为他研究方向是不一样的，不能乱给您说，他只能跟您说就是这个药物方面的问题，就是千万不要自行停药，给您的建议。另外。您现在不疼，不是说没有问题，而是他这个积压的这个程度可能还没有到。如果说一直不管他还是很高的话，很快或者是总有一天他肯定会疼的，只是时间问题，明白了吗？好吗？
4: 药还得吃，不停不能停。
0: 药要吃，而且一定不能随意停。如果停，听你的主治医生给您的建议，怎么停，怎么减量。都要听医生的，好吗？如果你随便停了，可能你前面吃的药就白费了，反而会让你前面吃的这样好不容易保住的数值，最后又增加很多啊，适得其反了，好吗？
4: 好，
0: 再见啊，再见。大家有这个我们这个尿酸用药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来继续拨打我们的电话。好，我们继续来问一下今天的嘉宾啊，就是急性的，比如说痛风发作的时候啊，正确的处理步骤是什么？有人会用热敷的方式，或者是冷敷。那热敷、冷敷行不行呢？可不可以呢？
1: 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热敷啊，恰恰是很多人在疼痛时的第一反应，但在痛风这里呢，热敷是一个完全错误的一个做法。那么出现了痛风急性发作呢，第一步就是止痛，用药越早越好，用一些非甾体类抗炎药，像布洛芬啊、双氯芬酸或者秋水仙碱 或者是一些糖皮质激素。

0: 第二步呢，就是冷敷啊，千万不要热敷，用毛巾啊包裹冰袋，敷在红肿的关节上，每次呢15到20分钟，每隔2到3个小时啊一次，然后抬高患肢，然后帮助消肿。第三步呢，就是制动休息，啊，为什么说痛风的患者不能热敷呢？主要是因为很多人啊，这是一个最常见的误区，很多人觉得痛就是发炎。热敷呢能活血，但在痛风急性期呢，热敷是大忌，因为冷敷啊可以收缩血管，减少血淋，减轻红肿疼痛，稳定尿酸盐结晶，减少刺激，最终呢去缓解症状。热敷呢会扩张血管，增加血流，加重炎症反应，促进尿酸结晶的一个溶解脱落，去刺激更剧烈的一个导致越敷越痛。
1: 所以大家记住了，千万不要热敷啊，这是一个误区，反而会越敷越疼。那如果说有朋友已经在长期的去服用这个降尿酸的药，但是突然痛风又发作了，这个药是该停掉，还是说我们要继续吃呢？
0: 这个问题呢，我们也经常会被问到，就是如果已经在吃了降尿酸药，突然痛风发作了，那么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去停降尿酸药，要继续按照原剂量去服用，因为停药呀，会引起尿酸的一个波动，有可能会延长疼痛，疼的时候我们直接加止痛药就可以了。简单说呢。这次的一个发作呀，恰恰证明了降尿酸药它起效了，尿酸呀开始下降，

0: 所以说不疼就不用吃药啊，这个不正确，因为高尿酸血症啊是一种慢性的代谢性疾病，它的危害啊是持续存在、悄无声息的，与有没有疼痛啊无关。降尿酸药物停药后啊，血尿酸很快会反弹到治疗前的水平，之前几个月的治疗啊就会前功尽弃，痛风发作的风险啊会大幅回升，需要规律的治疗才安全。那么第二个误区呢，说尿酸是降得越快越好，因为尿酸啊降得太快，反而会诱发更严重的一个痛风的发作。尿酸盐结晶稳定沉积在关节，短时间内大幅下降，沉积的结晶会快速的溶解、脱落，脱落的结晶碎片啊会剧烈的刺激关节，导致痛风发作。那么有临床研究证据啊，说血尿酸每个月下降超过100到120微摩尔每升，痛风的发作风险会显著增加。那缓慢降酸，从小剂量开始才是最安全有效的。
1: 缓慢的去降酸，小剂量的开始。那还有一些人听说，就是说我们刚刚推荐的瘪鞘醇呢，吃了会严重的过敏，所以就会很害怕。甚至医生如果开这种药的话，他会很抗拒，说你们别给我开这种药啊，不愿意开始治疗。这种风险到底有多大？或者说我有没有什么规避的方法呢？
0: 好的，这是一个真实且普遍的一个顾虑啊。有很多患者朋友一听说严重的过敏，就不愿意吃药。这种风险呢，确实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呢，它也是可以提前去规避的。这种严重的过敏反应啊，它不是随机的，而是与一个特定的基因密切相关，就是前面说的 HLA-B5801 基因。这种基因呀，咱们中国人大约占到6%。到8%，换句话说，有92%到94%用药都是安全的。那么怎么规避呢？我只需要做一件事就可以了。我们用药前啊，就做这个 HLA-B5801 基因的一个检测。那么阴性者呢，使用就非常安全。那么阳性者呢，就换用其他的降尿酸药物就可以了。
1: 就提前我们做一个检测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就可以规避掉啊，也不用自己去瞎担心，或者说自己怕，害就是自己去吓自己啊，这个大家要注意了。那除了这个吃药，其实还有人说我的这个尿酸高通过生活的方式它是可以改变的。那我日常这个生活该怎么调整？喝水呀、吃饭呐、运动啊，在这方面是不是有讲究了呢？
0: 是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有很多患者啊，只盯着吃药，忽略了一个生活的调整，结果药呢越吃越多，尿酸啊还是控制不好。那么生活调整啊，不是可有可无的辅助，还是降尿酸治疗的一个地基。那么地基打不牢，药效呢肯定就会打折扣。那么喝水，我们每天啊大概要喝2000到3000毫升的白开水，苏打水也可以。但是避免喝一些含糖的一些饮料。那么饮食呢，要三多三少，多吃一些蔬菜啊、鸡蛋啊、低脂的奶制品这些，低嘌呤的食物，少吃一些高嘌呤的，像动物内脏啊、浓的肉汤啊、还有海鲜啊等等。那么运动呢，要讲究适度、规律和不剧烈，每周呢大概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像快走呀、骑车呀等等，避免呀剧烈的一个运动。那么运动后呀，要及时的补充水分。
1: 多运动，多喝水，少吃多油多盐的这样的一些食物，对吧？要注意啊。那我们也很关心饮食了，就哪些食物是该吃的，哪些是该少碰的？豆制品到底能不能吃？这个樱桃真的能够帮助降尿酸吗？
0: 对于高尿酸的朋友呢，推荐低嘌呤、优质蛋白饮食，像各种蔬菜、鸡蛋、低脂的一些奶制品等等，尽量不要吃高嘌呤的食物，像刚刚说的动物内脏啊、海鲜啊、高汤啊等等。其实豆制品啊，是可以适量的吃的，尤其是我们对一些正常的肾功能的人是可以适量吃，但是如果肾功能不好，就要遵医嘱。然后说樱桃，因为富含有花青素，又有抗氧化作用，可能呀还会抑制炎症，去辅助尿酸的一个排泄作用。但是呢，它不能替代 药物的治疗。
1: 就现在很多人会有一个误区，得了某种病之后拼命的用食疗的方式去解决，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的，这个食疗只是辅助的作用，一个好的生活习惯。

0: 饭是很重要，但如果你不吃药啊，那你就达不到那种治根本的效果，还是要注意啊。刚您也交代了说要多喝水，这个多喝水具体喝多少，喝什么水好，是喝我们白开水，喝苏打水，还是喝什么？喝苏打水真的是很管用吗？
1: 这个问题呢，在药学门诊也会被问到啊。
0: 嗯，
1: 说喝水喝多少呢？每天，对于一些我们心肾功能正常的人，每天喝2000到3000毫升。那么对于心肾功能不好的人呢，就要遵医嘱，不能盲目的多喝，因为喝太多水对心肾功能不好的人呀，可能会加重一个水肿的一个发生。
0: 嗯，
1: 还有我们喝水的时候啊，不要等渴了再喝。
0: 嗯，
1: 要主动分散。全天的喝，那么喝什么呢？我们首选的就是喝白开水。
0: 嗯，
1: 啊，其次像苏打水啊、淡茶水啊也都可以，但是不要喝含糖的饮料、果汁、浓肉汤等等。那么苏打水呢，说有用吗？确实有用。
0: 嗯，
1: 苏打水它可以简化尿液，让尿酸啊更容易排出去。但要注意，在我们选择的苏打水啊，一定要选择无糖的苏打水。
0: 嗯，
1: 因为现在市面上苏打水啊，很多很多都加了糖。
0: 嗯，
1: 啊，另外苏打水的辅助作用啊，也仅是叫锦上添花，不是雪中送炭。
0: 嗯，
1: 它也不能代替药物来治疗。
0: 嗯，就喝点苏打水肯定是好的，但是要选择无糖的苏打水，千万不从一个误区叫踏到另外一个误区，拼命喝苏打水，最后发现这个苏打水的含糖量很高啊，这个反而也是有问题的，这大家要注意啊。那么对于体重超标的我们的一些患者，减重对于降尿酸的帮助大吗？有没有这方面的安全的建议呢？
1: 对于体重超标的高尿酸患者来说，减重是目前公认的除药物之外最有效的一个干预手段。有研究显示，体重每减10公斤，那么尿酸啊会减少50。那么减重的原则啊，就是不能太快，也不要节食，建议每月啊减重到1.5到3公斤的速度，将体重控制在理想的范围啊，也就是把体脂指数控制在18到24之间。就比如一个1.7米身高的朋友，那么体重呢最好控制在68以下。
0: 68以下也就是136斤以下啊，这个大家注意了。因为体重呢如果超标的话，其实对于很多问题它都会有影响，比如说三高或者是我们的脂肪啊肝都会有问题。千万不要以为以胖是福气啊，不要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好，我们的热线0516-3458-008继续为大家开通，有问题可以通过这路热线直接向我们的专家进行请教。

0: 还在等什么？空中医院，现在就听吧。
1: 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
2: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药剂科的主管药师黄新强做客到直播间，给大家来介绍到解密高尿酸合理用药，远离第四高啊。然后呢我们有听众也问到了，说您好黄主任，就是我家老头子痛风发了，这个脚趾肿得跟馒头一样，他非要用热水泡脚，说活血化瘀，我拦不住，您说说用药水用热水泡脚这招管用吗？啊，也请我们的黄医生来解答一下。
3: 热水泡脚，就是我们很多人最常碰到的一个误区，认为是活血的，其实对于我们痛风来说是禁忌，前面也解释的一个，也解释了啊。
2: 刚才前面也说到了热敷和冷敷的问题，对吧？
3: 对。
2: 就如果说是这样的话，它等于就是一种热敷。
3: 就是热敷，对。

0: 才会扩张血管，增加一个血液的一个流动，然后加重炎症反应，然后会促进沉积在那个关节处的尿酸盐结晶的一个溶解脱落，然后刺激会导致更剧烈，然后导致呢就是越敷越痛
1: 越敷越痛，就是越泡越疼啊！你不要用热水泡脚了，千万别干这样的傻事儿了。我们迎接到肥东的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你好。
2: 啊，你好，你好，
1: 哎，
2: 你是李璐是
1: 对，我是李璐，你好，您有
2: 吧？啊，
1: 什么问
2: 谢谢
1: 题？
2: 你，我想问一下专家，我今年85岁了，那个尿酸呢也不是真能，但是就是我有过痛风的，现在痛风也好了。我听专家讲这个，我想问呢，这个就讲这个要喝那个就。刚才你讲的叫，那叫什么水呀、啊？
1: 苏打水是吗？
2: 苏打水，这个苏打水，买那个水不行，但有那个叫苏打药，那个药片，我就拿那个药片泡这个水喝，行不行？
1: 这样可以吗？黄
2: 我
1: 医
2: 就
1: 生，
2: 问这个，
0: 是可以的
1: 就
0: 啊，
1: 是买那个苏打
0: 苏打
1: 片。
0: 片就是碳酸氢钠片啊，但是。我们泡的时候要注意量，一定要问医生。你就是每天要吃多少，然后把这个量不要去自行拿过来自己泡。
1: 就是黄医生的意思是，您要问一下您的主治医师，你买了这个药之后，我每天量要控制多少，千万不能自己想泡多少就喝多少，这个也是有危险的。
2: 那要问这个自身的分贝。
1: 对，您把您买的这个药带过去给医生看一下剂量，医生就会给您解答了，好吗？
2: 哦，那好，那就喝一个，一天喝这个水，就是不开水，茶叶茶淡淡的茶叶茶给来喝。
1: 喝茶叶是吧？
2: 哎，
1: 喝茶叶可以吗？
0: 不要喝浓茶
1: 不
0: 啊。
1: 要喝浓茶，喝淡茶可以是
2: 哦，
1: 吧？
2: 淡一点哈，那反正不开水是最好的。
0: 对，
1: 白开水、苏打水
0: 对，
1: 啊，如果你觉得苏打水麻烦，你
2: 好，
1: 喝
2: 那
1: 白
2: 就
1: 开
2: 这么
1: 水
2: 讲嘛，谢谢。
1: 啊。不客气啊，再见。就是大家可能有很多误区啊，就是有喝浓茶的，有的
0: 对，
1: 人
0: 有
1: 喝
0: 喜
1: 呢，
0: 欢喝的。
1: 喝浓茶是不是反而对我们的尿酸值也不好？
0: 对，
1: 它的影响很大吗？
0: 都没有研究去证明。
1: 没有研究证明，但是建议就是如果喝的话，喝淡淡的淡茶水，或者苏打水，或者是白开水啊。好，大家有问题还可以继续打我们的电话051-634-58-008。接下来我们还要问您一个问题，就是跟药有关的吧。您之前我们在沟通的时候，您提到一个叫做托匹司他的新药，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药？它和非布司他有什么区别吗？我们的国内市场是可以买到这个药的吗？
0: 非布司他它
1: 和
0: 的跟托匹司他，它全部都是那个降尿酸的，而且是属于抑制那个尿酸生成的一个药物。但是非布司他，它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单靶点的一个那个降尿酸的，就是单个那个降尿酸的原理。但是托匹司他呢，它是由两个原理。然后托匹司他现在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它是在目前在我们国内还没有上市，暂时还买不到。
1: 暂时还买不到，但是您已经了解到有这个药了哈，有这种药了，所以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好的，那么时间原因，我们还想问您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请您用几句话来给我们总结一下高尿酸管理的核心要点问题吧。
0: 好的，主持人，高尿酸的管理啊，其实并不复杂，关键要把下面的五句话记在心里，做到了呢，尿酸也就稳了。第一句就是不痛也要管，停药就反弹。那么高尿酸啊是慢性病，即使没有症状，它也在悄悄地损害我们的关节、肾脏、血管等。那么擅自停药呢，尿酸很快就会反弹，导致前功尽弃。第二句呢就是用药不随意，选对才安全。那扁平疗程要雌激素，非布司他呢要留心心脏。那么促排药物的本溴马啉要多喝水，就没有最好的药，只有最合适的药。第三句呢是急性发作啊，先止痛，正在吃的降尿酸药不必停。要半夜脚痛啊，先吃止痛药，冷敷制动，千万不要停用降尿酸药，也千万不要新开降尿酸药去吃。等疼痛缓解1到2周啊，再降尿酸。

0: 第四句呢，就是生活是主攻，减重最管用。每天喝够2升半的水，对于心肾功能正常的人，那动物的内脏呀、浓汤呀、海鲜呀全戒掉，果汁饮料呢也不要喝。第五句呢，就是规律复查是保障，科学管理不慌张。每1到3个月呢，去查一次血尿酸和肝肾的功能，不盲从，不自停药，不乱加药。那么高尿酸呀，可防、可控、可治。规律服药是主力，生活调整是助攻，不痛不痒也要管，科学管理保健康。
1: 好，非常感谢您今天给我们介绍的这些分享的内容啊，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科学的管理保住好自己的健康。今天我们的空中医院呢到这里哦，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感谢我们的黄医生做客到直播间，我们在明天下午的3点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和您不见不散。

0: 去玩喽！
1: 太棒了！
0: 谢谢。
2: 没说你，我说这些没吃完的米饭呢。
0: 哦，
2: 瞧，每粒米都是农民伯伯育苗、插秧、浇水、施肥等劳动汗水换来的，所以
1: 米饭太棒了。
0: 明白了，看我的。瞧，一粒米都没浪费，
1: 真棒！
3: 珍惜粮食，
0: 请勿浪费。

0: 辉农村广播，
1: 宣传服务三农，
0: 收听就有收获。
1: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1: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0: 阜阳 AM 1098千赫、
1: 宿州 AM 1008千赫；
0: 宣城 AM 1008千赫。
1: 淮北 FM 103.6兆赫，
0: 安庆 FM 103.6兆赫，
1: 泗县 FM 103.6兆赫，
0: 京寨 FM 103.6兆赫，
1: 黄山 FM 95.5兆赫，
0: 淮南 FM 95.5兆赫，
1: 凤阳 FM 95.5兆赫。
0: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6: 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3: 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是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1: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1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2: 和军事设施，
1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4: 去玩喽！
15: 太棒了，谢谢。没说你，我说这些没吃完的米饭呢。哦，瞧，美丽米都是农民伯伯育苗、插秧、浇水、施肥等劳动汗水换来的，所以米饭太棒了。
14: 明白了，看我的。瞧，一粒米都没浪费。
15: 真棒，
16: 珍惜粮食，
14: 请勿浪费。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7: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8: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9: 一直在您。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1: 我是外卖小哥，
2: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3: 我是出租车司机，
4: 我会以身作则，
5: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6: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7: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8: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9: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4: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5: 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
6: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7: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9: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5: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北京时间17点整，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质保总站4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质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1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5: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1: 新时代，
5: 新机遇，
11: 聚焦三农，
5: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长城六尺巷，见证了300年前化干戈为玉帛的故事。如今，桐城市将六尺巷精神应用到基层纠纷调解领域。2023年，六尺巷六步走调解工作法获评全国新时代枫桥经验先进典型。黄山西地老宅大夫地，房主吴文照题字的“坐退一步想”，体现了古徽州人崇尚礼让的人生智慧。如今的吴文照祖居，成了用于民间纠纷调解的“坐退一步想”工作室。2023年，坐退一步想，促进一步和，入选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优秀创新经验。淮北临桓的饮茶文化已有600多年历史，临桓镇将人民调解工作与茶馆文化结合，氤氲茶香中，呛得脸红脖子粗的人敞开心扉，握手言和，成古纳新，科学传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传统文化焕发时代活力，这就是穿越时空的文化光辉。
1: 哎呀，我们安徽好像真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每次节假期旅游都得去外地。
2: 啊，看来是我太低调了。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令一泻千里的长江折转北去，奇特景象在安徽芜湖。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诗仙李白流连七次，留下80多首诗作的文房四宝之乡在安徽宣城。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闲远，让王安石举火探洞，写下流传千古、议论明天的包禅山。在安徽马鞍山，更有天下第一奇山的黄山，仙山佛国的九华山，中国画里乡村的西地宏村，春秋古镇、皖中水乡的三河古镇等等等，不胜枚举，各种人文风情只等你亲自探寻。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5: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5: 新时代，
3: 新机遇，
5: 聚焦三农，
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5: 一直。

0: 这么说的
1: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2: 爸爸你滚。
3: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2: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4: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2: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4: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2: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4: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2: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3: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2: 爸爸注意安全。
1: 你怎么说话的？
2: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3: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5: 宝贝，你们家有几口人啊？
6: 有几个手机就有几口人。
5: 那你家有几个手机？
6: 一人一个，就我没有。有的时候他们都跟手机玩，都不陪我玩。
7: 哎呀，这个题好难呀，你会吗？
8: 我也不会，但是手机会啊。妈妈跟我说过，不懂的题就是查手机，手机上都有答案。
5: 的周末出来聚聚啊，把孩子带着。
9: 带着孩子多闹腾啊，都不能好好聊天了。
5: 这个简单，扔一部手机给他，保准不来烦你。
10: 数字化的时代，手机是很多家长最亲密的伙伴，也是陪伴孩子最便捷的替代品。但真正的陪伴是心灵的交流，是情感的传递，是温暖的拥抱，是不可替代的温度。孩子的成长稍纵即逝，请放下手机。

0: 辉农村广播，
1: 宣传服务三农，
0: 收听就有收获。
1: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1: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0: 阜阳 AM 1098千赫，
1: 宿州 AM 1008千赫，
0: 宣城 AM 1008千赫，
1: 淮北 FM 103.6兆赫，
0: 安庆 FM 103.6兆赫，
1: 泗县 FM 103.6兆赫，
0: 京寨 FM 103.6兆赫，
1: 黄山 FM 95.5兆赫，
0: 淮南 FM 95.5兆赫，
1: 凤阳 FM 95.5兆赫。
0: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6: 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3: 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北京时间19:00。
10: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0: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在网络上收听收看的各位网民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孝强。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晚上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主要内容。在今天晚间7点到8点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安徽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的专家，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省坚守稳粮增效，推进稻鱼综合种养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些经验和做法。大家在稻鱼综合种养方面，如果说有想跟两位嘉宾进行沟通交流互动的，都可以在7点到8点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两位嘉宾来进行这个交流。8点到9点呢，是我们周三的另外一个固定板块，叫创富好青年。创富好青年呢，是由共青团安徽省委和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共同为大家打造的。每周三的晚上都会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目前在三农创业领域我们安徽省比较成功的青年创业人士做客我们直播室，来介绍创业项目，讲述创业故事啊，分享创业经验，描绘发展蓝图。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马鞍山市的马鞍山市多岛湖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负责人祝俊祝总，请祝总分享他在马鞍山市从事农产品的销售以及水产养殖方面的经验和做法。所以大家在稍后8点钟以后的节目，如果说对我们的创业嘉宾分享的一些创业项目感兴趣，或者是您觉得您在这个业务上面有可以和我们的创业嘉宾进行合作空间的，都可以在8点钟之后打进热线，发微信，或者是通过我们节目的抖音号来进行互动和交流。
4: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3: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农民服务台节目当中来。安徽省啊，是我们全国重要的农业大省，也是内陆的渔业大省。近年来呢，稻鱼综合种养产业在我们省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成为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支柱。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有幸地邀请到了安徽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的两位专家，向大家分享介绍一下最近几年我们安徽省如何坚守稳粮增效，推进稻鱼综合种养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今天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就会请出两位专家。我们首先邀请到的是安徽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的工程师魏涛。魏工好。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好，还有一位是咱们的安徽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的工程师刘传涛。刘工，刘工好。
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好，欢迎两位嘉宾哈。那么魏工啊，首先想请您给我们整体介绍一下这个“十四五”以来，我们省在稻鱼综合种养产业方面都取得了哪些发展成就啊，以及2025年最近的发展情况怎么样？
5: 好的，主持人，下面我就介绍一下，就是“十四五”时期是我省稻鱼综合种养产业发展的重要时期。我们始终坚守以粮为主、稻鱼互促的根本原则，以保障粮食安全、增加农民收入为核心。推动产业实现规模量级跃升，质效系统性提升，在种养面积方面实现快速增加。从我们的统计数据来看，2025年全省稻鱼综合种养面积是达到了803.6万亩，较2024年是新增41.2万亩，预计稻田水产品产量达到了79.7万吨，新增4.3万吨。对标“十三五”末的2020年。五年间，种养面积从418.3万亩增长到803.6万亩，增幅达91.11%，年均增速达到13.8%，增量是稳居全国第二位，总量是位居全国的第二位，增量是位居全国的第一位。稻田水产品总产量从44万吨增长到了79.7万吨，累计增幅是达到81.14%，年均增速12.62%。基本实现了产业规模的5年翻倍。 同时呢，我们在这个产业区域集聚方面也表现得非常的显著。我们形成了延淮、沿江、环潮湖三大核心集聚区，六安市、合肥市、滁州市、安庆市总养面积均超过了100万亩，四市的总面积占到全省比重超65%。其中六安市稻鱼综合征养面积达到167.4万亩，霍邱县更是以94.5万亩的征养面积、10.5万吨的小龙虾产量，持续位居全国县域前列。目前，全省征养面积超30万亩的市已经达到了10个。稻鱼综合征养这个产业呢，在稳粮增效的方面也是比较稳定的。我们水在实行稻鱼综合征养这个模式的水稻平均亩产能够稳定在500公斤以上，就是从我们的监测点还是示范点来看的话，综合是能稳定在500公斤以上。稻鱼综合征养它的亩均纯收入呢，能达到1500元左右，较传统水稻种植增收能超1000元。同时呢，据我们农大的专家们统计，五年累计带动全省农户增收约超200亿元。真正实现了稳粮增效、生态增收的多重目标。
3: 好，刚才呢听了我们魏工的介绍，确实能够感受到我们省这个稻鱼产业发展的强劲势头。那“十四五”这五年产业发展呈现出哪些比较明显的阶段特征？2025年又有哪些新的发展趋势呢？
5: “十四五”期间，我省稻鱼产业的发展质态实现了系统性跃升。它主要呈现出了四大特征。一是发展动能从政策驱动为主项政策，与市场双轮驱动转型。产业初期主要是靠各级政府的财政奖补、项目扶持引导这个规模扩张，中后期长三角旺盛的餐饮消费需求、生态农产品的市场溢价成为核心拉动力。稻鱼综合征养亩均综合效益较传统水稻种植提升了1000到1500元，最高可达到2500元以上，形成了政策引导、市场拉动、主体主动的良性格局。第二呢，是我们这个模式体系啊，从单一主导向多元互补、绿色生态转型，从传统环钩稻虾连作单一的模式，逐渐形成了稻虾为主导、稻蟹、稻鳖、稻桂等特色模式补充的多元化体系。我们严格落实钩耕占比不超过10%的国家标准。2025年，全省无环钩稻虾模式推广面积达到260万亩，占稻虾总面积的34.8%。同时，据相关部门统计，种养基地的化肥使用量减少了30%以上，农药使用量减少了50%以上，实现了生态保护与产业增收的协同发展。三是发展路径从规模扩张向提质增效全面转型，初期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中后期重心转向了好不好。通过推广反养分离、无环钩养殖的模式，以及两到两虾、一到三虾等高效模式，有效提升了单位面积产出。2025年，霍邱县无为市等试验早苗繁育技术的虾农，亩均收入可达到2000元以上，较传统水稻种植效益高出了2到3倍。四是产业形态从单一种养向全链融合发展转型，打破了以往的重养、轻加工、弱三产的传统格局。我们省的目前据相关部门统计，全产业链综合的产值从2020年的550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850亿元，二产三产占值比从2025年达到了60%以上，产业综合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2025年呢，我们的这个产业呈现出了三大新趋势。一是稳粮优先成为发展底线，就是无环钩、少挖钩模式成为了主流方向。第二是种业创新成为核心竞争赛道，良种选育、优质苗种的供给成为产业提质的关键。三是全链融合成为发展核心，加工升级、品牌打造、业态融合成为产业增值的主要路径。
3: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哈。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一个话题呢，就是请到了我们安徽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的两位工程师，跟大家来分享介绍我们省最近几年坚守稳粮增效、推进稻鱼综合种养产业高质量发展方面的一些经验和做法。大家刚刚听了我们魏工的这个介绍，如果说对魏工在讲解当中提到的有一些点和做法，比如说刚刚提到了很多次无环钩的这种种养模式啊，具体怎么做的，有哪些好处，有哪些优势 都可以打进我们的这个节目热线来进行这个互动和交流，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大家如果说注意听的话，就能够听出来，我们这个稻鱼综合种养这种模式，水稻依然是摆在前面的。刚才魏工也介绍到了，就是我们没有因为发展稻鱼综合种养而这个减少这个粮食作物的这个种植这个和产量，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安徽省非常比较重要的一个这个亮点吧。所以呢，刚才这个魏工的这个介绍，我相信大家认真听的话，应该能够听到这个门道。那么刚刚呢，这个魏工提到了很多这个种养模式，就能不能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我们省这在这个稻鱼种养模式创新方面还有哪些亮点和这个特色？
5: 好的，十四五期间，我们始终坚持稳粮增效这个核心导向，推动稻鱼种养模式从传统粗放型向标准化、多元化、生态化、高效化方面全面迭代，构建了核心模式成熟稳定、特色模式多点开花的模式体系，技术成熟度、适配性和综合效益都得到了持续提升。首先，稻虾模式作为主流模式发展成熟稳定，全省稻鱼综合种养的话，稻虾模式是占到了94%。主要是以稻虾模式为主。2025年呢，稻虾这个模式的面积也达到了787万亩，较2020年的401.96万亩增长95.8%。我省也因此成为全国稻虾综合种养第一大省。十四五期间，稻虾模式完成了从传统环沟稻虾连作向标准化生态种养的全面升级。这里我重点介绍一下，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无环沟模式，就是我们最初提的叫霍丘的三流模式。它是以微沟平板式稻虾轮作作为核心。相比较我们过往的传统式，就是环沟类养殖稻虾面积，就是它当时是可以在稻田的周边开挖环沟，只要你这个面积不超过10%的话，你可以在这个环沟里面养虾。后来我们发现，就是在水稻的种植间歇期，我们可以再把这个稻田的环梗把它加高，然后往里放水，我们可以在整个田里面养殖这个小龙虾，然后再得到四月底的时候全面放水，全面捕虾，后面我们再种植水稻，这样就是把小龙虾跟水稻的种植错开来，
3: 错开啊，
5: 对，这样既提升了小龙虾的养殖面积，因为原来的环沟的话只有10%嘛，只有10%，然后也不影响水稻的种植面积。因为开挖环沟的话，毕竟还是损失了10%的种植面积。
3: 就这种模式，我们这个10%都没有损失了。
5: 对，
3: 这个我们粮食作物种植该多少亩还是多少亩。
5: 对，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不与粮争地。而且它这种模式的话，小龙虾上市比较早，投入少，病害少。2025年呢，我们全省是推广这种模式，面积达到了260万亩。实现了小水稻的这个亩产能够超过500公斤，小龙虾亩均增收能超2000元。同时啊，也被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作为典型模式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其次呢，是我们这个稻蟹、稻鳖、稻鱼等特色模式也稳步发展，形成了多元互补的种养格局，满足了不同区域不同经营主体的发展需求。稻蟹模式2025年全省面积是达到了5.65万亩，主要分布在我们的宣城、马鞍山、芜湖等沿江地区，重点推广是六叶黄河蟹加水稻的轮作技术。这项技术还入选了安徽省农业主力技术，实现了河蟹当年养成错峰上市，亩均综合效益超4000元，是传统稻虾模式的2倍以上。稻鳖模式2025年面积达到了3.32万亩，主要分布在阜阳、蚌埠、池州等地，通过生态种养实现一水双收，亩均效益超3000元。其中阜兰县蒙袜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打造的有机稻鳖种养基地产品通过了有机认证，市场溢价率超50%。因为我们这个稻鳖的话，这个甲鱼始终是在稻田里面生长，它这个生态养殖的话，价格是要比我们温室养殖的价格要高的很多，而且市场受欢迎率也比较高，产品是供不应求。稻鱼模式呢，2025年面积达到6.15万亩，这个主要是分布在皖南的山区，以生态养殖为主，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同时，有效盘活了山区零散稻田资源，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第三是十四五期间，我们聚焦了稳粮增效、错峰上市、资源高效利用的发展需求，深化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累计创新集成稻鱼种养技术模式30个，其中5个入选部省级农业主力清单，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稻鱼模式。下面我主要介绍这几种主要模式。第一个是我们的一稻两虾轮养工作模式，该模式是在传统稻虾轮作的基础上，耦合克氏原螯虾与罗氏沼虾养殖。因为我们的小龙虾的话，就是克氏原螯虾，它不耐高温， 一般的话在五月底到六月初的话，它这个高温的话病害是比较高的。
3: 嗯，
5: 而我们的罗氏沼虾恰恰相反，就是喜高温，低于二十度它是不能养殖的，高于水温高于二十度它是能够快速生长。所以我们就通过耦合这个小龙虾与罗氏沼虾，一举突破了小龙虾夏季高温下眠集中上市导致价格低迷的行业瓶颈。同时这个罗氏沼虾因为它的价格比较高，可以提高我们整体的收益。2024年呢，我们联合科研院所编制并颁发了安徽省地方标准一道碾虾、克顺洋虾和罗氏沼虾轮养共作技术规程。2025年呢，全省推广面积超3万亩，该模式实现亩产小龙金100公斤，罗氏沼虾20到30公斤，水稻依然能稳定在500公斤以上，亩均综合效益超3000元，较传统稻虾模式亩均增收1500元以上。其中我们主要是在我们的滁州市定远县这一块，就是推广的面积比较多。第二呢，就是我们的碾稻碾虾模式，主要是通过这个再生稻种植搭配碾茶小龙虾养殖，它是大幅提升了稻田负重的指数，在保障粮食增产方面效果尤为突出。2025年全省推广面积也近40万亩，主要是分布在六安、宣城、芜湖等地。该模式能实现水稻亩产730公斤，小龙虾亩产150公斤，亩均纯效益2000元，较传统单季稻种植亩均增收约1000元。其中六安市已经推广达到了30万亩，并牵头制定了市级地方标准碾稻碾虾综合种养技术规程，成为全省核心的示范区。第三个就是我们的一稻三虾高效种养模式，主要是通过构建稻前虾、稻中虾和收完稻水稻以后的虾苗种养体系，通过繁养分区、查查清档等核心技术，实现了小龙虾全年多批次上市，有效避开了集中上市的价格低谷。该模式亩均纯收益可以达到3100元。相关技术呢还获得了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二等奖。2025年在六安、合肥等地推广面积是超5万亩。

0: 四是我们道云立体生态混养模式，全省各地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创新推出了道虾贵、道虾善、道虾鳖、道虾鲤等多品种立体混养模式，充分利用稻田不同的生态位差异，在不影响水稻产量的前提下，大幅提升了单位面积效益。我们这个模式呢，它主要就是通过各相互生物间的相互促进、相互利用的吧。你比如说，我们这个道虾善这个模式，它主要是利用了黄鳝捕食这个小的规格比较小的小龙虾，既起到了控制小龙虾密度的作用，同时也解决了黄鳝这个饲料的问题。它这个黄鳝在稻田中捕捉这个幼小病弱小龙虾，同时能够有效降低小龙虾的病害的发生。然后黄鳝的话，现在的价格也比较高，稻田的黄鳝的价格也比较高。每亩出个一般的话，在我们示范点的话，可以看到就是平均亩产的话，可以搞个10斤左右。这样的话，提升它的效益也是相当不错的。这个模式呢，在我们的庐江县推广了有400亩，它跟亩均新增效益能达到2000到3000元。稻虾贵这个模式是在池州市累计推广2100余亩，稻虾鲤模式主要是在蚌埠市。这个亩均新增效益可以达到800元左右。第五呢，这个主要是比较有地域特色的，它是我们这个采煤呈现区伏长道隅共生模式，淮南、阜阳等地采煤呈现区特殊地貌专门研发的模式。它是通过在水上购置这个浮床，用来种植水稻，在水下养鱼，这个有效盘活了闲置水域资源，破解了土地资源的约束难题。2025年，淮南市推广面积达到3000亩。实现水稻亩产超1000斤，水产品亩产超500公斤，为
1: 好，
0: 呈现区
1: 我们
0: 生。
1: 稍后再说好吗？是半点广告时间啊。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今天晚上7点到8点，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安徽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的两位专家，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最近几年我们省是如何坚守稳粮增效，推进稻鱼综合种养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那么刚刚呢，我们重点邀请到的是我们安徽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的工程师魏涛魏工，给大家分享介绍了一些这个内容。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魏工再补充介绍一下刚刚我们介绍到的这个采煤塌陷区浮床稻鱼共生模式的一些情况。
4: 对，就是我们省的淮南阜阳等地采煤沉陷区特殊地貌专门研发的这种模式。
3: 嗯，
4: 它是通过在水上布置这个浮床，用来种植水稻，在水下养鱼，有效盘活了闲置的水域资源，破解了土地资源约束难题。2025年，淮南市推广面积是3000亩，实现了水稻亩产超1000斤，水产品亩产超500公斤，为沉陷区生态治理和乡村振兴探索了一条全新的路径。
3: 嗯，好，非常感谢魏工的介绍哈。说实话哈，这个我平时呢也是和大家一样，都会刷一些这个小视频，看看新闻什么的哈。看到现在全国上下都是比较高度重视水产养殖质量安全，那么消费者最关心的就是水产品的食用安全问题。那么针对这一块，我们养殖户朋友需要了解哪些法律知识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我们的刘传涛工程师来介绍一下，好吧？
5: 好的，主持人。目前我省已实行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和合格证制度，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管理办法已于2026年2月1日起正式实施。全面实施承诺达标合格证的制度，不仅是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治本之策，更是践行质量农业理念的战略先手和关键突破，对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深远意义。承诺达标合格证是指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和合作社、农户和从事农产品收购的单位或者个人，根据质量安全控制检测结果等依法开具，承诺其销售的农产品未使用禁用农药、兽药及其他化合物，且使用的常规农药、兽药残留不超标等的证明。合格证主要有五大作用：一是压实农产品生产经营者的主体责任；二是提高农产品生产经营者安全和法律意识；三是实现农产品产地准出和市场准入衔接；四是推动农产品附带标识上市销售；五是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责任和社会监督。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管理办法规定，对蔬菜含人工种植的食用菌、水果、茶鲜叶、畜禽、禽蛋、水产品、养殖水产品等实施合格证管理。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和合作社应当在其农产品产地按照生产批次开具合格证，从事农产品收购的单位或者个人对收购的农产品进行分装或混装或者分装后销售的，应当开具合格证。鼓励和支持农户销售农产品时开具合格证。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和专业合作社应当在农产品产地按照生产批示开具合格证，并如实做好开具记录。开具记录应当至少保存6个月。根据质量安全控制，开具合格证的农产品生产过程应当符合有关质量安全控制 措施要求，根据检测结果开具合格证的，应当按照生产批次对农产品用药等情况开展有针对性的检测，鼓励和支持农户销售农产品时开具合格证。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可以因地制宜设计区域或者村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服务点，为农民提供质量安全控制技术指导、农产品快速检测、合格证便捷开具等服务。对于从事农产品收购的单位或者个人，这类主体对收购的农产品进行混装或者分装后销售，要求其根据收购后的质量安全控制检测结果开具合格证，并如实做好开具记录，开具记录应当至少保留6个月。安徽省内的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可在安徽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智慧监管平台的农安康信息微信小程序注册登录后，添加农事作业信息，根据提示开具电子合格证。另外，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70条规定，农户有以下行为是一是农产品生产经营中使用国家禁止使用的农业投入品或者其他有毒有害的物质；二是销售含有国家禁止使用的农药、兽药或者其他化合物的农产品；三是销售病死、毒死或者死因不明的动物及其产品。出现以下行为时，农产品生产经营者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经营，追回已销售的农产品，对违法生产经营的农产品进行无害化处理，或者予以监督销毁，没收违法所得，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农产品货值金额不足10000元的，并处以10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款；货值经营10000元以上的，并处以货值经营15倍以上30倍以下罚款；对农户，处以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有许可证的吊销许可证，并可以由公安机关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负责人员处5日以上和15日以下拘留。明知农产品生产经营者从事以上违法行为，仍为其提供生产经营场所或者其他条件，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应当与农产品生产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3: 就是听了刚刚这个刘工的这个介绍，我有一个感觉呢，就是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尤其是关于咱们介绍的这个水产品的这个质量安全法，这方面要求还是很严的哈。那么在这个规范养殖生产和科学投入和科学使用这些投入品，保障水产品质量这方面，我们有哪些好的这个指导一些建议呢？
5: 好的，主持人。水产品质量安全是产业发展的底线，广大水产养殖同行要切实做好规范用药、科学使用投入品，结合工作实际，建议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理念，这是减少用药的根本的方法，就是我们在投苗之前要做好苗种的把关，要对苗种进行病原监测和抗生素的监测，避免有病菌和抗生素的苗种进入塘口。在我们选择场地的时候，我们要做好水源的监测，尤其是里面的一些抗生素啊和农药的监测。就我们在下面做技术指导的时候，就会出现很多由于外界水源导致的一些虾水产品死亡的一些事件，所以 在我们选场地的时候，一定要把水源这一关把控好。在平时日常管理时，要做好池塘消毒，定期调。

0: 络上的一些产品，虽然很便宜，但是它的里面的成分不是很清楚，所以是有一定的风险的。购买兽药时要查看产品是否有兽药生产许可证、批准文号、生产日期和保质期。购买饲料时要注意查看饲料标签，和营养成分，不使用变质、过期的饲料。而且我们在使用我们的这个水质改良剂跟兽药的时候，一定要严格遵守了我们水产养殖明白纸上面的要求，不能使用人用药和兽用药，可以在我们水产技术推广体系的指导下使用合格的投入品，这样才能保证我们整个的一个质量安全。然后第三是严格遵守科学用药规范，如果水产动物确实发生了病害，一定要先诊断病因，对症用药，不要盲目用药、乱用药。可以采用净检技术、净检技术、细胞分离技术，还有荧光定量 PPI 和 PSI 的方法。如果自己没有检测能力的，可以送到有资质的检测能力进行确认。用药时要严格按照说明书的规定，剂量、用法和疗程，不能随意的加大用药剂量或者延长用药时间。特别要注意，不同种类的药物不能混用，避免产生不良的反应。然后第四是严格遵守休药期制度，这是保障水产品上市安全最重要的一环。每种兽药都有明确的休药期，在水产品上市前必须严格的按照规定的休药期停止用药，确保上市水产品的兽药残留符合国家标准，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在休药期内捕捞销售水产品。尤其是我们在上市之前，必须要送到我们有资质的一些机构，然后进行快检，这样我们才能确保我们的水产品不是兽药残留超标的情况。然后第五是大力推广绿色防控技术，尽量减少化学药物的使用，多采用生态防控、物理防控和生物防控等绿色技术，比如可以通过套养滤食性鱼类改善水体环境。这些绿色技术不仅能减少药物残留，还能提升水产品的品质和市场竞争力。最后也提醒广大养殖户朋友们，在养殖过程中遇到病害或者用药的问题，可以及时联系当地的水产技术推广部门，我们的技术人员会免费的为大家提供技术指导和服务。
1: 好。刚才呢是刘工给大家介绍到了，在这个水产品养殖过程当中，关于我们这个投入品、食用品以及药物如何安全用药方面的这个介绍。那么我们节目呢，因为还有一段时间，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尤其是我们这个水产养殖户朋友，如果说对我们这个节目当中两位专家分享和介绍的这个内容感兴趣，可以来继续互动参与进来哈。我们直播室的热线是0551-6345-8008，0551-6345-8008。今天我们7点到8点，所有关于稻鱼综合种养相关的话题，我们都可以来聊。那么稻鱼呢，刚刚我们魏工介绍到了，我们省稻鱼综合种养的这个主要模式呢，就是稻虾，对吧？那么另外呢，除了这个稻虾之外呢，还有这个稻扇、稻鳖、稻桂，就是水稻里面水稻和龙虾的这个轮作或者共生，然后呢水稻和黄鳝的这个轮作和共生是吧？然后还有和桂鱼的，还有好多种对吧？这就都是目前我们省在稻鱼综合种养方面的一些形式。那么具体您觉得哪一种适合你们当地，以及目前哪些模式是比较成熟，是可以复制推广的？那么他们最近几年这个效益怎么样？具体怎么做？等等这些话题呢，我们都可以来进行这个交流和互动。
2: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7点到8点，我们重点聊的话题是关于稻鱼综合种养方面的这个内容。刚刚呢，我们安徽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的工程师魏涛魏工呢已经介绍到了，目前我们省呢在这个稻鱼综合种养模式方面呢已经实现了从单一主导向多元互补绿色生态转型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从传统的这个环钩稻虾连作单一模式，逐步形成了稻虾主导、稻蟹、稻鳖、稻桂等特色模式这个补充的多元体系。所以呢，接下来就这个话题呢，我们再请魏工呢来补充详细的跟大家来聊一聊哈。魏工好啊。
1: 嗯，好的，主持人。嗯，就是我想就是针对刚才的几个模式的话，就是举一些就是我们省里面的典型案例。
0: 嗯，
1: 就是说这有几个企业是做的比较好的。
0: 嗯，
1: 比如说我们这个稻虾上岸这个模式。
0: 嗯。
1: 我们这个庐江县放马滩龙虾养殖专业合作社，
0: 嗯嗯，
1: 它是位于我们庐江县离合镇，就是周边的朋友们也可以到它那去看看，它是我们以前稻虾做的比较好的，这是万亩稻虾10万批，
0: 嗯嗯，
1: 它是近几年开始试验这个稻虾上岸这个模式，
0: 嗯，
1: 它总共是开展了稻虾上岸生态种养面积呢是2000亩，主要推行这个边沟西放加自然增殖这个原生态模式，
0: 嗯，
1: 啊，讲通俗一点，它就是。每亩就仅投放黄鳝苗种，大概在3斤左右。
0: 嗯，
1: 然后它也不投喂这个饲料，就是利用黄鳝这个杂食的习性，
0: 嗯，
1: 让其捕食小规格小龙虾，它能够起到这个自然调控小龙虾规格，减少这个小龙虾苗种浪费这个情况。
0: 嗯，
1: 又省去了黄鳝人工投喂的成本。
0: 啊、
1: 哦，我们实现了我们一田三收啊，水稻加小龙虾加黄鳝的三收。它这个基地的话，平均亩产水稻能达到是650公斤，小龙虾是能收到115公斤。黄鳝能收个8公斤，啊，母菌纯收入是可以达到2500元，较我们的传统稻虾模式增收了1000元。
0: 那这个增收的幅度还是非常大的。
1: 对，因为这个黄鳝的这个价值比较高，而且它这个基本上没有成本，它就是投个鳝苗，
0: 就是投刚才说是3斤黄鳝。
1: 对，3斤的黄鳝的鳝苗，
0: 啊、
1: 嗯，然后每年可以收这么收个8公斤左右的黄鳝，
0: 嗯，
1: 啊，对。它这个模式就是对黄鳝养殖技术要求不是很高，因为它就是通过我们这个自然养殖的方式，自然放生的方式放在这个我们这个田里面。
0: 刚才说是在庐江县放马滩
1: 啊，龙虾专业养殖合作社
0: 啊，
1: 哎，
0: 这是关于这个稻虾鳝、稻虾黄、稻水稻龙虾和黄鳝，
1: 对，
0: 这个综合叫混养，
1: 对，综合对，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再生稻加小龙虾这个模式。
0: 嗯、
1: 再生稻这个小龙虾这个模式呢，它是主要是利用再生稻这个生长周期短，
0: 嗯，
1: 可充分利用我们这个光热资源的特性，
0: 嗯，
1: 与小龙虾生长周期进行了精准嵌合。它我们这个主要是做是3月份能够投苗并捕捞早虾，5月份栽稻就是养第二茬虾，就是养中虾，
0: 嗯，
1: 8月份收稻以后，我们再放一个种虾，就是续碗虾。等到11月就是再生稻收割的时候，我们再收割一个再收割一季水稻。啊，这个周年生长模式，它这个模式呢，主要是能够优势在于，就是除了投茶稻以外，能够额外收获亩产，大概在2万公斤左右的再生稻，同时呢，还能收获2万公斤以上的小龙虾。它的第一茬虾能在4到5月份上市，能够抢占我们的早期高价市场，因为
0: 那就是现在就已经上市了。
1: 早就上市了，应该在3月底4月初就已经上市了。
0: 哦、
1: 因为5月份的话是大多数就传统稻虾模式啊，它的集中上市期，
0: 嗯、
1: 一般在5一过后5月中下旬价格就会大幅下滑。
0: 嗯、
1: 所以他们就是提前上市，啊。第二茬虾呢，一般是晚虾，在7、8月上市，这个时候这个小龙虾也是比较短缺的。然后它这个补充了这个夏季高温虾市场的供应，就是两茬虾达到了错峰产出，提升了产业抗风险能力和集体收益。
0: 那它这个效益的话，应该要比传统的这个稻虾要多大概多少？
1: 多个大概在个800到1000块钱左右，
0: 800到1000块钱左右。
1: 它的水稻可以多生嘛？
0: 嗯，
1: 哎。第三个就是我们讲一下我们这个稻鳖这个模式。稻、
0: 嗯、
1: 鳖这个模式，我们在肥西有一家叫杰宇祥水产养殖有限公司，他、在我们的三河镇西湖村，就是承包了土地560亩，他、是专门从事这个中华鳖、巢湖品系两种选育与稻鳖综合种养。
0: 啊、嗯，
1: 他、就是连水稻种植面积保持在500亩左右， 它是通过这个稻田里面养殖中华鳖，它就是不养虾了，就是我纯粹的稻鳖综合种养。然后它是通过环沟里面养这个中华鳖。
0: 哦，它也这个也是环沟，
1: 对。
0: 那这个环沟和原来我们省主推的那个稻虾的环沟有什么区别吗？
1: 没有什么区别，它都是要严格控制在国家的标准，
0: 百
1: 不
0: 分
1: 能
0: 之十以
1: 超，对，
0: 内。
1: 10%以内。
0: 那我比如它的深度呢？
1: 深度没有要求，它
0: 深
1: 的
0: 度也
1: 深
0: 没
1: 度，
0: 有要求。
1: 对。它这个养殖中华鳖的产量能够达到每亩达到150公斤左右，它这个收入比较高，因为它这个老鳖的话，就是它有自己的销路，销到合肥的高端酒店啊什么，它有自己的
0: 它
1: 销
0: 就
1: 路，
0: 是
1: 它
0: 它的
1: 是，
0: 这个附加值可能高一
1: 对，
0: 些。
1: 它打造的是生态鳖啊，它这个据他介绍的话，负责人介绍的话，它是每斤可以卖到80元左右，
0: 每斤八
1: 对，
0: 十元
1: 它是有自己的销售渠道啊，它这个每亩创收就比较高了，
0: 这是在肥西叫什么？
1: 肥西解语祥。
0: 结语哪几个字啊？
1: 杰出的杰，语就是那个语，祥是那个吉祥的祥。
0: 结语祥，
1: 对，
0: 语是宇宙的宇吗？
1: 不是，就是我与你，你与
0: 我
1: 他
0: 与你
1: 的，
0: 的女
1: 对对
0: 结语祥，
1: 对，
0: 肥西
1: 他
0: 结语
1: 是
0: 祥。
1: 这是我们稻边模式做的比较好
0: 道贵应该是不是就在山区黄山那
1: 的。
0: 边？
1: 稻贵主要是在池州那边，
0: 池
1: 这个
0: 州那
1: 模
0: 边。
1: 式目前还处于在试验示范
0: 试
1: 阶段。
0: 验示范就是目前可能是大规模推广的面积这块
1: 对，
0: 还
1: 因
0: 不
1: 为
0: 如其他的几种。
1: 还在总结阶段，
0: 还有呢，就是最近几年，刚才听您介绍，就是我们省的这个叫无环沟这个稻鱼综合种养模式，原来呢就是从霍邱三流那边发展起来的。这个呢就是因为它可能是比较节约土地，不予粮食征地，对吧？这个可能也是我们省主推的一种模式，对
1: 对，
0: 吧？
1: 是我们的主推模式，就是近几年的话，我们主要就是推广这种模式，因为它是个，第一呢，对普通的小户老百姓来说，它节省了这个开挖沟的这个成本，
0: 成本，
1: 对，它
0: 对，
1: 不需要，它只需要那个加高这个埂宽，然后在那个就是没有种植水稻的时候，闲田的时候，利用这个水稻间歇期来养殖这个小龙虾，然后它这个效益很好，同时也符合了我们这个稳粮这一个要求吧，所以这几年我们这个推广比较快，各个市也比较在响应。
0: 也是我们政府这个希望主推的一种模式，对吧？
1: 对，
0: 还有呢，这个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叫两虾两稻。就包括这个一稻三虾，这种模式，这几种模式目前这个它的实际的这个推广的面积和效果怎么样
1: 就是对于一稻两虾这一块，我们省目前主要是有的是养两茬小龙虾，就是错峰养，还有一个是效益较高一点的，这就是我刚刚讲到的这个小龙虾加水稻加罗氏沼虾这个模式。它这个主要是在我们这个定远县，它这个主要是利用在小龙虾大概在4、5月份就开始上市，集中上市，因为小龙虾它有一个不耐高温的这个特性，等到7、8月份的时候它的病害发生率是比较高的。而我们这个罗氏沼虾，它恰恰相反，它就是喜高温，它在水温20度以上的时候，能够快速的生长，摄食高，然后生长的比较好，所以刚好跟小龙虾能够形成一个互补吧，就是使我们那些环沟里面就可以不用闲下来，就是小龙虾养殖完以后，我们可以再投放罗氏沼虾，然后就是而且罗氏沼虾的价格是比较高的，你像前两天我在菜市场看都需要达到40-50一斤。对，所以它这个效益也还是挺好的。这个目前主要是在我们的滁州市定远县，
0: 那照这么说的话，那咱们最近几年夏天高温，那么是反而有利于这个罗氏沼虾的这个生长吗？
1: 对，它这个因为这个罗氏沼虾呢，它这个虾比较金贵，它这个对养殖技术方面是有一定的要
0: 养
1: 求
0: 殖
1: 的。
0: 技术
1: 对，
0: 有
1: 它
0: 点
1: 不
0: 要
1: 像小
0: 求。
1: 龙虾，就是你，对，它还是有一定技术门槛，所以我们这个目前推广的面积还不是很大，主要
0: 可
1: 是
0: 能
1: 集中在滁州市这一块。
0: 滁州
1: 对，
0: 就是有一些真正有经验的，可能是不是公司带动的比较多一些？
1: 对，主要是大户，就
0: 大户，
1: 是像我们那个比较有一个比较大的户叫曹永明专业合作社，他从事稻虾有从事接近小龙虾养殖有接近20年了，
0: 这是在哪里？
1: 在滁州定远县，
0: 也是在定远，叫什么？
1: 曹永明，
0: 曹勇，
1: 对，
0: 永远
1: 永
0: 的
1: 远的
0: 勇，
1: 永，明白的明，
0: 明白的明。
1: 对，他这个小龙虾养殖已经接近有20年了，10几年了。对，然后近几年以后，他就是在我们的介绍下，就是开展这个罗氏沼虾这个养殖。
0: 好像刚刚我们这个魏工呢，其实介绍到了非常多的这个干货，我也特地着重问了几个这个信息点，尤其是比如说，咱们有哪几个点可以供我们的稻鱼综合种养户的朋友去参观考察学习的，就是有一个叫庐江放马滩，这个呢是稻虾鳝一个模式。 还有呢一个这个肥西的解语祥，它主要是做水稻和鳖，就是甲鱼对吧？
1: 对，
0: 和甲鱼的这个养殖。还有呢，刚才有说到咱们定远曹永明，这是曹永明是一个老板的名字，家庭农场，
1: 对，
0: 他是做这个稻虾和
1: 罗氏
0: 沼虾的这样的一个
1: 轮作，
0: 这几种模式呢，目前都比较好，
1: 对，
0: 都值得大家去学习和考察，对吧？
1: 对，
0: 好，另外呢，就是刚才刘工也提到了关于在水产养殖方面，我们这个用药方面以及饲料投入品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学习，多多了解一下我们国家出台的这样的一个法律，就是关于这个叫水产品投入法是吧？
1: 达标合格。
0: 啊，水产品什么？就是这个法律，大家要多多了解一下哈，因为这个咱们首先要确保咱们
1: 产品增加安全啊。承诺达标合格证管理办法
0: 啊，就是咱们首先要把这个产品的这个质量要达标。好，那么今天的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请两位专家分享到这里了。那么感谢两位的这个介绍，今天也是使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全面了解了我们安徽省稻鱼综合重养产业的一个发展现状和未来的这个规划，以及水产品质量安全保障方面的相关工作。好，谢谢两位，咱们安徽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的两位专家给大家普及这方面的这个知识。好，谢谢你们的这个到来，咱们再见啊。
1: 谢谢主持人，再见。
0: 再见。八点钟之后是我们的创富好青年嘉宾访谈的环节，我们也是邀请到一位从事这个农产品的这个销售和水产养殖方面的这个专业人士，来自咱们马鞍山市的这个祝俊。那么稍后会请祝俊来给大家进行这个分享，我们稍后时间再见。

0: 辉农村广播，
1: 宣传服务三农，
0: 收听就有收获。
1: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 兆赫；
1: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 兆赫；
0: 阜阳 AM 1098千赫、
1: 宿州 AM 1008千赫；
0: 宣城 AM 1008千赫、
1: 淮北 FM 103.6 兆赫、
0: 安庆 FM 103.6 兆赫、
1: 泗县 FM 103.6 兆赫、
0: 京寨 FM 103.6 兆赫、
1: 黄山 FM 95.5 兆赫、
0: 淮南 FM 95.5 兆赫、
1: 凤阳 FM 95.5 兆赫。
0: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3: 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是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北京时间20:00。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9: 安徽唯一的

0: 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0: 新时代，
1: 新机遇，
0: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2: 立足农业，创业致富，
3: 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
2: 安徽创富好青年，
1: 创造财富，
2: 实现梦想。
4: 好，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请出我们今天晚间的第二位嘉宾，也是我们每周三的固定板块创业青年嘉宾访谈的环节。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室的呢，是咱们马鞍山市多岛湖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负责人祝俊祝总。接下来请出祝总。祝总好。
5: 赵老师好。
4: 嗯，好，首先欢迎祝总做客我们这个直播间哈。先跟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做个这个自我介绍，打个招呼。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省马鞍山市丹徒县的新农人祝俊。我呢，12年毕业，14年就做水产养殖，就回到农村。这做农业也有
4: 十来年了，十几年了，
5: 十几年了。
4: 这个目前就是从2012年毕业到2014年真正开始做这个渔业。
5: 对，
4: 就是您这个赛道是不是一直没变过？
5: 毕业以后啊，也在那时候嘛，初生牛犊不怕虎，也想去在外面闯一番大事业。总想着，外面的世界
4: 很精彩。
5: 对，我也真的年轻也我们也去过一些昆山啊，上海大城市那时候。感觉那边很繁华，但是呢，总是没有那种归属感。
4: 就感觉扎不下根。
5: 对。
4: 所以呢，就是这个您那个时候的这个想法跟咱们现在很多年轻人一样啊，就是有创业的这个想法，但是呢迟迟不敢迈出第一步，很多人呢也就是说甚至不知道如何迈第一步。那么您当初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初心啊，下定决心开始走上这个返乡创业这条道路的呢？
5: 听众朋友，我是来自一个农村的一个孩子。我父母亲都是，我的父母啊都是农村农民。然后我们那时候电商还刚刚，淘宝那时候还不是特别，物流啊特别的发达。家乡种的一些农产品，比如说我们现在政府一直在推广的丹徒螃蟹，其实自家养的那个螃蟹都是品质也非常好，不用什么农药啊或者什么，就是卖不出什么高价。就有的时候跟朋友啊，人家吃了以后感觉挺好，就是我的动力，对我的认可。然后我就回老家以后帮父母亲帮周边的农户卖自家的产品。
4: 就是你毕业之后就开始回家，2012年毕业那会儿是不是就开始做电商？
5: 开始的时候是小打小闹。因为我刚才前面铺垫了嘛，因为之前的时候在大城市也待过。
4: 之前在大，您在大城市，在上海昆山那边，
5: 对，
4: 是做什么工作呢？
5: 房产。
4: 房产。
5: 对，
4: 那时候房产应该很好。
5: 对，那时候很火，那时候带客户拎着钱去买房，自己从来都没想过在那边买一套房。
4: 这样的。那当时就怎么在这个那个时候行情这么好的情况下，然后就还是毅然决然下定决心两年之后回到家乡呢？
5: 对，是的，因为说实话在那边的确是扎不下根。在那边的话也到了年龄以后也要回家。
4: 是不是也想着要回家照顾父母？
5: 对，也要，也如果一直单着的话，也父母亲在家催。
4: 这个个人问题。
5: 对，是的。
4: 然后您选择这个，现在等于是这个电商领域，这个赛道可以说是电商领域，对吧？
5: 对，
4: 从养殖到电商销售都有，对吧？
5: 是的。
4: 是看中了这个行业的这个哪些优势？然后呢，当时做这个决定有没有经过一些深入的这个考量和这个调查？
5: 其实做农业啊，有可能，做农业有一种归属感。其实赵老师今天跟你聊天，我觉得也是一种情怀。我刚才说嘛，看面到合肥到这些大城市来以后，就感觉自己不属于这边，然后回到家乡的时候啊，就 很放松，那种状态，
4: 就心里面更舒适，
5: 对，
4: 更松弛，
5: 对对对，
4: 没有在城市里面那么多，比如说焦虑啊，
5: 对，
4: 这个压力啊，
5: 压力啊，那种快节奏啊，
4: 哦、
5: 对，然后这是创业的首先的第一步，心态也很重要，其实老师不知道你以前，
4: 我也是农村出来的，
5: 做电商的话，其实说实话，很多做电商的，包括我们那时候。之前接触淘宝，真正做电商的很多，如果想去做一件事情的很多都，就是说想着早上再说晚上乘凉的那种啊，都 pass 掉了，但一边做一边玩的那种呢，慢慢的他就做出了，
4: 反而这个坚持下来了，
5: 对，是的，
4: 这是说明什么呢？
5: 心态很重要
4: 啊，心态很重要，那么您目前这个现在这个电商公司的这个整体运营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取得了这个让您比较满意的这个结果？
5: 我们这一块呢，我们公司，它是主要的采用的是企业加农户这种运营模式。我们在二五年的时候，二五年呢，我们对养殖户实行一个合同保底价格。辐射农户800余户，户均增收呢在3190元。
4: 就是目前感觉这个效果还是可以的，是吧？
5: 是的。
4: 就是通过公司加农户的这个方式。
5: 对。
4: 然后咱们通俗一点说，是不是你们来负责这个销售？
5: 对。
4: 农户呢来负责这个养殖。
5: 养殖。
4: 但是农户养殖的这个标准和要求是不是你们来提？
5: 对对对，必须。无公害，不能用一些违禁药品啊，我们定期的会采集的水银啊，我们统一销售，统一苗种，统一的那种土味的标准，都有一定的标准。
4: 当土呢，我去采访过不少次，我知道现在当土还有不少像您这样来做这个螃蟹养殖的，
5: 对
4: 吧？
5: 对对
4: 对，好像我当年去采访的时候，好像是去采访你们镇里面一个专门，你们县里面有一个乡镇专门做蟹苗
5: 对
4: 培育的那个镇，
5: 七房啊，对，叫七镇七房，
4: 叫七房是吧？
5: 七房，
4: 七房镇，
5: 对，七房村
4: 啊，七房村，
5: 对，
4: 是你镇里面的吗？
5: 就在我们隔壁，
4: 就在你隔壁，
5: 对
4: 啊，所以呢，你看，所以您那隔壁村子里面专门做这个蟹苗的这个培育的，这也是给你做。这个螃蟹的这个销售提供了这样的一个便利和基础，
5: 是的，
4: 对吧？
5: 的确是的
4: 啊，因为你们蟹苗特别好，苗子好的话，然后再加上才有可能未来给它养成大苗，就是大螃蟹，
5: 对，
4: 打基础。
5: 老师，我们水产行业啊，也深耕发展了有30多年了，我们丹徒螃蟹，从90年代那时候，从养大蟹，到养螃蟹，从养大蟹到现在的养精品蟹，我们一直也在摸索。对，因为现在也在品质也是关键。
4: 好，我们抖音上守护我该守护人，就说这个朋友问今天晚上嘉宾重点讲什么话题啊？今天我们主要是讲水产养殖。前面一个小时呢，我们两位安徽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的老师呢，给大家分享了关于我们省目前在推进稻鱼综合种养方面，这个有哪些经验和做法，以及未来的一些这个工作重点等等。那么现在呢，是我们这个创业青年嘉宾，来自咱们马鞍山市的朱俊祝总，分享他在马鞍山市当涂县，然后呢，通过公司加农户的方式，带领当地的这个螃蟹养殖户发展这个特色水产养殖螃蟹这个项目的。所以呢，大家如果说对这个螃蟹养殖比较感兴趣，以及怎么样来进行这个销售，尤其是如何做好这个电商的这个销售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8008，0551634588008。在这里呢，再一次重点的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周三晚上的这个板块，是创富好青年。这个板块呢，是已经有10几年的这个历史了，我们跟共青团安徽省委坚持合作，每个星期都会推荐一位在当前情况下，在当时在三农创业领域发展的比较好的青年创业人士做客我们直播室，那个优秀的创业嘉宾，一波接一波的 来到我们这个直播室，给大家分享他们当前在三农创业领域的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尤其是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些经验和做法。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嘉宾的分享啊，让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尤其是想在农业领域进行创业有所作为的朋友，听了之后有所收获，有所启发的。那么今天我们嘉宾祝总，他呢主要就是做这个带领当地农户通过公司加农户的方式来养殖螃蟹，销售螃蟹。螃蟹目前也是当涂县的一大特色农业产业，现在有没有被评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5: 对，当涂螃蟹去评为地理标志产品，
4: 已经被评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了。
5: 是的，
4: 其实这个对于你们发展这个产业来讲，其实是有了非常大的优势。
5: 对，有一定，
4: 对吧？
5: 是
4: 啊，尤其是对这个农产品比较这个就是
5: 对
4: 比较在意的，
5: 对对对，
4: 比较这个注重细节的朋友，他可能就会问这个问题：哎，你们当涂螃蟹是不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5: 是的，
4: 他就会问这些问题和内容，对吧？嗯。另外呢，这个我们祝总来介绍一下这个，当前您这个核心创业项目，除了这个螃蟹的这个叫养殖和销售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个项目了？
5: 我们今年也在引入了刚才前面两个老师说的，我们今年的龙虾。
4: 龙虾。
5: 今年龙虾目前的价格也不是很好。
4: 不是很好啊。
5: 对，不是很好，但是呢，它的规模也非常大。
4: 嗯嗯。
5: 小龙虾它一比现在在水产，所以水产品里面，它的销量产量的时候就是第一的。
4: 嗯嗯，
5: 我们也在尝试，去年的时候我们也做了一些新的项目，比如说稻虾蟹综合种养。
4: 嗯嗯，
5: 这是在技术方面。
4: 嗯，
5: 在说销售环节呢，我们今年呢在因地制宜啊，在销售环境呢下功夫，通过那个与各大平台发展那个单土龙虾的品牌。
4: 嗯，
5: 我们单土龙虾有一个特色。
4: 嗯，
5: 赵老师，
4: 嗯，什么特色啊？
5: 嗯，就是养的特别大。
4: 那就多大？
5: 注重大，说就是有可能说句笑话，就是厨师烧的时候比较费煤气的那种，它的壳非常的硬，
4: 壳特别硬，
5: 对，
4: 那就需要我们熬制时间要长一些。
5: 对，我们呢就是因为就泡头就特别大，一点以上的，就一个个的有点像那种，真的像那种小龙虾，就澳龙，有点那种，养的特别大，个头非常大。
4: 那你们当涂的螃蟹为什么会养成这样呢？是因为你们养殖时间长，还是养殖技术高呢？还是说就品种特点决定的？
5: 品种这个，我们很多的苗种都是来自，比如说是河县，兰溪，还有到高淳那边的。我们的苗种基本上本地的
4: 都跟其他地方一样，
5: 都是从外地进的外地进的苗种，本地很少。
4: 就是那你们怎么样实现？到最后你们当涂的螃蟹卖出去的这个螃蟹都能够给人一种感觉，哎，当涂的螃蟹大，壳厚，烧制的时候难烧，费煤气。
5: 对，
4: 就这怎么实现的？
5: 还是以生态养殖啊。
4: 就为生态养殖，为了什么东西多，或者说咱们怎么样做才能够实现这样子呢？
5: 生态养殖这个环境也很重要。就是我们主要的通过种草陀螺，把水质调好，现在的一个单独的新的单独模式，把水质这一块调节得非常好。
4: 种草陀螺，调节水质，
5: 对，这个一块，这是一个关键点。因为如果水不好的话，虾蟹在里面它就会缺氧。刚才老师就是为什么它会养得大呢？就是因为它在里面舒服了以后，它就爱吃，有生态螺丝啊水草的摄入，它就会长得非常大。我们主要的也是做一点高端一点的，
4: 做高端的啊。那你们的这个螃蟹，一只螃蟹大概，比如说，你们对外面销售都是规格是多重的，分成几个档次？
5: 对对对，基本上母蟹的话是在三点五两以上，
4: 母蟹是三两以上。
5: 对，公蟹的话基本上是最少是在四两以上，半斤。
4: 公蟹是在四两以上。
5: 对。
4: 半斤。
5: 对。
4: 那就是这个规格是不是就比这个市场上， 要大一些，市场是不是比较二两多一些？
5: 对，同样的，同样的规格，同样的是这个大小的话，我们还要再有些挑卸师傅的手把手的去挑，把成熟的，就成熟度老的，就品质更好的，把它再筛选下来，
4: 就人工再挑选，再分级一下，
5: 再分级一下，就保证这个品质，
4: 那么作为马鞍山本地的一家这个电商企业，你们在这个运营当中有没有结合本地的一些这个特色，打造咱们马鞍山专属的这个运营的这个优势或者是这个品牌呢？
5: 对，我们主要现在推的我们就是单独螃蟹，
4: 当涂螃蟹，
5: 对，这包括这一块县委政府领导的一直在推我们，包括参加各个城市的一些农产品的一些推荐啊，到比如说这一次的临马临S 二号线的
4: 运行，
5: 运行，我们在农产品的
4: 现场
5: 去现场去推广一些家乡的一些农产品，这个也非常好。
4: 效果怎么样？
5: 效果，让一些南京的那些去看了以后，感觉这个螃蟹还是用草捆起来的，龙虾还是用草捆起来的，那个都是很就是捆粽子的那种香草去捆的话，它会很，
4: 他们很生态，很
5: 生态。对，
4: 他们以前看的肯定是用那种
5: 绳
4: 子布绳子，
5: 对，
4: 啊，那您用这个香蒲草一捆的话，这一下就感觉这个果然不一样。
5: 对，
4: 那么从2014年您开始真正这个创业以来呀，一直到现在这个也是12年，跨度应该有13年的时间了哈，这个应该不是一帆风顺吧？
5: 是的，
4: 都遇到过哪些比较大的比较棘手的这个困难，然后又是怎么样克服解决的？
5: 做电商包括做销售这一块嘛，的确有的时候订单来了，你的货源准备不足，有可能你准备足了呢，它又滞销卖不掉，
4: 都有可能会发生。
5: 对，还有资金的问题，你比如说有些农户老年人，他就不相信你，他比如说卖给你，他就要就觉得你这个现金立马就要付钱，如果说资金这一块的话也是一种压力，对，因为我们有可能一天的像龙虾做的多的时候，我们龙虾的话一天2-3万斤，平均是20块钱一斤的话，一天的每天的现金都要准备到30万到50万现金，
4: 那这个压力是挺大的
5: 对。
4: 那你的回款的速度能够保证这个收获的这个需要吗？
5: 对啊，这一块呢，我们也建立了产超对接，我们跟宁波就三间购物这一块呢，也是一个很就是阿里控股吧，就是他那边的超市也做的很正规，我们已经有大概有7年的合作了，他这块呢基本上一个星期结款，对，
4: 那这样就基本上能够满足你们这样的一个收购的这个需求，
5: 对，
4: 这是创业这个，尤其是在这个收购过程当中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资金，
5: 对，
4: 那么最开始的时候有没有这个享受过贷款，或者自己主动去贷过款？
5: 的确，包括现在我自己身上也有贷款，这一块呢，政府政策也非常好，包括像农行啊，中国农业银行他们。也是鼓励或者是授信，像我们新农人这一块，它是最高额都能贷到100万
4: 啊，
5: 对
4: 啊，就是它至少能够保证你在这个资金特别紧缺的时候能够解决你的这个燃眉之急。
5: 对，是的，的确是的，我们那边市场那边有很多跟我一样的比我还年轻的很多农户，而且就是经纪人，他们在做这个水产收购的时候，资金这一块也是我们当地政府解决，包括还有龙上海，对，都非常好。
4: 好的，我们稍后休息一下，之后再跟我们今天晚间的这个嘉宾，来自马鞍山市的朱俊祝总来进行分享交流。

0: 看我的跳跃后空翻。
1: 宝宝真棒，别游得太远，有危险。
0: 没事儿，我都已经长大，会自己找食物了。昨天吃掉了一只肚子里有好多漂亮彩色片片的大乌贼，看我再来一个后空翻。哎呀，这个白色的圈圈是什么？糟糕，我的脖子被卡住了，妈妈，妈妈！
2: 一头搁浅在泰国南部的巨头鲸，在进行尸体解剖之后，兽医惊讶地发现，这头巨头鲸体内竟然有80多个塑料袋。
3: 40%的塑料制品，平均使用时间只有25分钟，但降解时间却超过470年。72%的海洋生物。
4: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6: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5: 对，
7: 还要施肥，
8: 还要收割，
9: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5: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0: 这个少来点，
11: 对，杜绝浪费。
1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3: 从青少年做起，
14: 从身边人做起。
15: 他们是致富路上的先行者，
16: 他们是创业大军中的排头兵，
15: 他们是安徽创富好青年。
1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共青团安徽省委农村部、安徽省青年创业者协会、安徽农村广播共同推出的创富好青年。
1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今天晚上的8点到9点，为大家邀请到的创业嘉宾是来自马鞍山市多岛湖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祝俊。祝总来分享他在马鞍山市当涂县从事螃蟹的这个养殖和电商销售方面的这个经验。那么如果说您也是一位水产养殖户，或者是您也是一位螃蟹的这个养殖户，在螃蟹的销售方面不知道怎么样来做，或者说也想嫁接一下像祝总这样的专业的这个电商公司，想谈合作的都可以来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8，0551-6345-8008，或者呢是通过我们节目的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以及抖音号这个金色田园来进行互动和交流。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出我们祝总啊，祝总好啊。
18: 老师好。
17: 好，这个当前呢咱们这个叫电商行业应该说竞争很激烈哈。
18: 对，
17: 也很内卷哈。
18: 对。
17: 那么放到我们这个叫农产品的电商销售方面，同样适用这句话啊，咱们怎么样在这样如此内卷的这个行情况下咱们稳定住我们自己的这个市场份额啊，甚至是再打出一片新的天地啊，开拓新的这个赛道，或者是这个新的这个产品线等等，就这方面咱们是怎么做的？
18: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以前就知道养养不如卖，但现在呢卖也不好卖了，说实话，因为刚才赵老师说的也的确很卷。我觉得关键在于品质。好的东西啊，首先你得一定要，你比如螃蟹你要吃了以后有黄，要鲜美，龙虾你要干净，现在龙虾的各种口味，比如说什么蒜泥什么十三香都有一种，但是首先得保证这个龙虾它的品质，它有肉，
17: 对，
18: 要干净，
17: 是的。你们现在龙虾也在做对吧？
18: 也在做。
17: 现在就是你们的这个产品龙虾和螃蟹都有了。
18: 对，都有。
17: 这个像我们刚刚在上面的节目当中那两位咱们水产技术推广站的老师还介绍还有一些养桂鱼以及甲鱼的。
18: 对。
17: 其实你们以后也有可能会涉及对吧？
18: 对。
17: 那么在这个创业的这个路上啊有没有过某一个瞬间或者某一个阶段真的是让你觉得哎呀我想放弃了，太难了，然后你们有怎么样坚持下来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
18: 的确。我们有的时候啊就是比如说有些产品因为时效的问题客户比如说明天必须要到，有可能耽误了， 明天没到，人家不在，到后天才到的，时间上面也因为这些一些小事情呢，跟客户啊给他一些不愉快。
17: 嗯，他客户觉得可能体验不好。
18: 哎，对，体验不好。
17: 嗯，
18: 有的时候也听了很多，就是这些，但是呢，老师刚才说的是这种坚持。
17: 嗯，
18: 一家人，我们也不是我一个，我们包括很多一个团队在操作这个事情的时候，也不是既然能够抱团在一起，也不是说想放弃就能立马放弃的。
17: 嗯，
18: 我们这一块的话，包括我们的投入，包括我们的投资。
17: 嗯，
18: 的确，所以说有些个别因素，我是想说，包括正在创业的一些青年新农人啊，一些朋友，就是遇到一些挫折，我觉得不重要。
17: 嗯，
18: 有可能，就像我们那个螃蟹，有些陌生的人家打电话过来，哎，你这个怎么吃了呢？真的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
17: 这么好吃的啊！
18: 就是这就是对你这种认可。
17: 嗯，
18: 我觉得就够了，真的。
17: 就是每当听到客户有这样的一个反馈的时候，
18: 对，
17: 可能会让之前所有的这个辛苦都觉得就很值了。
18: 对，是的，
17: 嗯，
18: 的确是这样子。
17: 嗯，刚才也提到您目前其实是有创业团队的哈。
18: 对，
17: 这个团队现在这个达到什么样的一个规模了？
18: 我们刚才老师，我们有直播的，有直播的，
17: 嗯，
18: 运营有运营，因为我们螃蟹它属于一个季节性的一个农产品。
17: 嗯，对。
18: 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年加入了个龙虾？
17: 嗯，
18: 龙虾的话，
17: 它周期要
18: 强
17: 一些。
18: 对，
17: 嗯，
18: 我们以前做水产品的话，它就是因为有季节性，秋天嘛，什么九十十一月这几个月。
17: 嗯，
18: 然后今年呢，我们也是换赛道吧。龙虾这一块其实包括什么那些。就是龙虾这一块，我们今年的时候也加入了这一块。
17: 嗯，那这个现在这个团队刚才说的有做运营的，
18: 对，
17: 有做直播的，
18: 还有做包装啊，
17: 还有做包装的，
18: 售后的都有。
17: 那这个是就是都算是你们这个公司里面正式的这个公司职员。
18: 对对对。
17: 啊，那通过你们这个项目，就是你这个创业项目的这个发展，带动合作的这个农户。合作社大户多不多呢？
18: 多，我们农户的话，我们合作社总共有132户。
17: 啊，跟你们合作？
18: 对，
17: 就是正式那种签这个协议的。
18: 对，132户。
17: 那你们辐射的这个大概，他们这个132农户养殖的这个面积在一起有多少亩啊？
18: 总的面积大概去年的时候我们算过，大概在8600亩。
17: 八千六百亩。
18: 对，
17: 有这些人，他们的这个销售基本上都通过你是吗？
18: 对，我们哪怕就一次，
17: 嗯，
18: 我也包括统一购苗，
17: 嗯，
18: 统一的订购饲料，
17: 嗯，
18: 哎，或者销售这一块，我们在同样的品质、同样的大小，我们基本上比市场价争取在每斤要高到2到3元。
17: 那你这个高的很多很多呀。
18: 嗯，
17: 那你是。那首先你要保证你们的这个利润，
18: 对，
17: 也能够支撑你这个高价收购，
18: 对，
17: 啊，然后你们采取的做法就是锁定高端客户，
18: 对，的确是
17: 啊，然后呢才能够实现对农户承诺的说我们高于市场价每斤2到3元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18: 对，
17: 啊，
18: 但是生产环节也非常的注重，因为我们这一块刚才所说就是跟浙江宁波那边的超市，因为他那边的那个食品监督安全也非常的严格，
17: 嗯，
18: 他也不定期的出现一些产品，你也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出，所以说我们首先得保证这个水质，水源，它的生产环境，它的投入品，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17: 那是你们公司里面现在能够做到有一部分人专门去抽查抽检，还是说你们就在跟你们的合作的农户合作社在签合同的时候，咱们以合约的方式来约束他，来
18: 对，
17: 说你必须达到这一点，不然的话你将会受到什么样的一个，比如说这个惩罚等等，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实现对这个产品品质把控的呢？
18: 其实周老师，就是做农业嘛，说实话也是一种情怀。其实你跟农民老爷爷老奶奶去说合同，去说是这个那个，
17: 有时候不太本土，不太现实化，
18: 真的不太现实。 这个真的有做农业有的时候也是凭良心那个、嗯、如果说你这边明明讲好的有可能比如说100斤啊，但是没想到隔壁那边涨价了，他有可能他就拿下来他也卖给他了、啊、因为他那边高 啊， 啊
17: 对对对，
18: 高5块钱的100斤，还有今天都挣了500块，的确是对的确是这样的。但是从长远的角度，因为什么首先这块不能出问题，因为都是我们周边的一些农户、
17: 嗯、
18: 也是知根知底的一些人、
17: 嗯嗯
18: 哎、如果说他去年在我这边得到比同比环节他比别人高、
17: 嗯、
18: 那我相信他今年还会再来的。
17: 对、
18: 哎、对，这已经达成了这种默契。
17: 嗯嗯，所以这样、啊、咱们才就能够形成相对固定的这个合作关系、啊、
18: 对对对，的确是这样的。
17: 嗯，那么这个立足当下的这样的一个创业现状，
18: 嗯，
17: 您对目前这个公司和创业这个项目未来1到3年的这个发展，或者甚至更远一点，比如说5年规划啊，
18: 嗯，
17: 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这个设想？
18: 有可能后面的时候啊，我们
17: 嗯，
18: 就是做遗产、嗯、做养殖的话，说实话也很辛苦，
17: 嗯嗯，
18: 也风险也大，
17: 嗯，
18: 有可能到后面的时候，我们想增加一些文旅的一些项目进去啊，
17: 嗯嗯，
18: 或者是一些加工啊，比如说是一些龙虾。可以把它速冻以后，嗯，到过年的时候也有龙虾吃，
17: 嗯，
18: 啊，这是一个设想，啊，速冻，
17: 嗯，
18: 一旦速冻，
17: 嗯，
18: 瞬间把它锁鲜，
17: 嗯，
18: 然后到过年的时候，
17: 嗯，
18: 也有龙虾，就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龙虾，
17: 嗯，这个是不是现在已经看到市场上有这样做的了？
18: 的确是，
17: 咱们直接学习就行了，
18: 对，的确。

0: 中间有一些小岛，我们就自己注册的品牌叫杜岛湖。这一块呢，我们每年其实，我们自己这一块去宣传自己的品牌的时候，加了很多人都就是推荐我们自己的品牌。就是品牌这一块呢，它就通过日积月累的一个过程，并不是我们有可能啊，并不是说投入什么100万、1000万砸进去啊，立马就有能见效的那种。我们也是通过一些在龙交会啊，参加一些展览啊，那些慢慢的推一些自己的品牌影响力。
1: 现在这个很多年轻人啊，也都怀揣着一个创业的这个梦想，但是呢，很迷茫，不知道从何下手啊，不知道做什么项目，有的看准了某一个项目之后呢，但是也不知道具体从哪些下手，所以对这些这个想创业的这个新手，你有哪些这个建议和意见？
0: 的确，我也是从新手过来的，真的，所以我也从迷茫过来的。那时候创业，其实创业的路上真的很艰辛，包括我们上学的时候啊，我也是一个小鲜肉，那时候，
1: 谁还曾经不是小鲜肉啊？
0: 对，那时候流行大叔，现在熬成大叔了呢，现在反过来流
1: 很
0: 行
1: 羡
0: 小
1: 慕小
0: 鲜肉，
1: 鲜肉，
0: 羡慕小鲜，这是一个笑话。在创业的路上啊，我觉得年轻人啊，就是应该折腾，有那种天马行空的那种心境去想去做，的确是好的。但是呢，也是要在能力范围的之内。
1: 对。
0: 对，我只能说，不要过多的，就是给家人啊，或者是自己这一块，也造成了就太大的损失，可以去尝试。
1: 但是这个，咱们一定要设置好，比如说我们的抗压能力和极限，对
0: 对，的
1: 吧？
0: 确是这样子。
1: 就是您觉得，如果说想要进行这个创业成功，我们青年创业者最需要具备哪些能力和品质，或者说一定要做好这个咱们，创业前的哪些准备？
0: 作为创业，首先呢，坚持，初心这一块也非就不忘初心嘛。的确，你开始自己想做的一件事情，必须得坚持下去。但是你要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个项目，这个创业的这条路，包括你可以问一些长辈啊，或者是一些身边的人，你要拿准了以后，应该才可行。我是这样，我借鉴我的经验，我也是通过我的父亲啊。我的一些长辈，觉得，这样子慢慢的去摸索，慢慢的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这种，
1: 就是
0: 并不，
1: 至少咱们不会栽大跟头。
0: 对，我是，说实话，我那时候创业的时候，我从来都没想过我会贷款100万，但现在贷款100万，我觉得在身上没有压力，就是说，这个是水到渠成的一个过程，真的，这你要是，说。假如说那时候能力不够的时候，去强行去做一件事情的话，有可能压力太大了。我想表达的就是这种意境。
1: 那么对于想要投身电商行业的这个创业者，那您觉得有哪些常见的坑需要咱们避一避？有什么比较实用的避坑经验？因为我们也是能够感觉到，现在很多年轻人，他如果说想做这个农业领域创业，还相对来说比较合适的，还真的是农业电商，因为它比这个传统的种养殖来说更适应年轻人。但是这个农业电商，它是不是也真的会有一些坑？咱们怎么避？
0: 其实我创业嘛，就做直播也好，带货也好，说实话，确实是为了想挣钱。我不是说现实啊，的确是这目的就是创造价值。你像我身边的一个好朋友叫姚起飞，不知道赵老师有
1: 哦，
0: 可能
1: 来我们节目做过，后来在村里面担任书记。
0: 在书记，他也是一个兵哥哥。对啊，人他开始的时候就是带着直播，他并不是想着去挣钱，所以说他这一块慢慢的流量就做出来了。早上的时候很多什么什么卖鸭蛋、鸡蛋什么鱼什么各种农产品，所以说当他做有了一定影响力以后，他就会可以去跟顺丰去谈他的运费，每天顺丰都会。

0: 配一辆4米2的量产车在他那边，而且他的那个价格啊，说实话比我们还低，就顺丰包邮9.9块，
1: 就因为它的量上来了。
0: 对，而且它是正能量，量大，然后政府的支持，包括很多这一块居按照最大的折扣给他，就是做得也非常好。我说我姚书记的目的是什么？首先呢，要抱着一种正能量，发挥一样正能量，不能，就是说，不能去有一种坑蒙拐骗的那种做生意，不能有那种心态。
1: 对，这个是坚决不能有的。
0: 对，你就给你这一次有可能骗到了，或者但是不可能人人都是傻子的，就是这
1: 是
0: 样
1: 的，
0: 子，
1: 是的，
0: 这要有一个发言正面的那种初心。
1: 好，咱们最后呢，再请我们周总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对所有正在创业路上的这些朋友，或者是准备创业的这个年轻人，说几句您的这个心里话和心得体会，尤其是咱们，做农业创业板块的朋友，给他们讲两句。
0: 就是各位朋友啊，其实我也是刚才跟赵老师说，也是从在创业路上，包括现在一直在更换赛道，也是一个创业的，要力所能及，不能盲目过大的扩张，有可能一个就是一个。就是那个大棚里面的蔬菜啊，草莓，有可能你这个10亩田，或者说你就可以挣个1万2万。但是在你扩张到100亩的时候，有可能你就不挣钱了。为什
1: 甚至
0: 么呢？
1: 亏钱。
0: 会亏钱，的确是的，多了草莓菜摘不完啊，什么鱼塘大了，喂食啊，各个方面管理不上。所以说，做农业并不是1+1=2，真的，所以说一定要力所能及。在自己有可能，特别是现在的90后以及90后也不容易了，特别是00后啊，就其实，想挣个什么20-30万真的很
1: 非常
0: 难，
1: 难。
0: 但是要在农业上面扔个几十万，真的
1: 就很容易。
0: 很容易，真的很容
1: 它就相当于我们以前经常说装修一样，装修你钱花了之后根本看不见。
0: 对。
1: 那在农业这个板块当中，这一点表现得比装修更强烈。
0: 对，的
1: 你
0: 确
1: 几
0: 是。
1: 十万、几百万砸进去更看不
0: 对，
1: 见。
0: 对，的确是这样子。
1: 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大家要谨慎，农
0: 对，
1: 业
0: 一定
1: 这
0: 要谨
1: 块
0: 慎，
1: 要谨慎啊。
0: 农业板
1: 农
0: 块。
1: 业这块呢，也尽量不要刚开始的时候不要重资产投入，对吧？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些普通的这个创业者，刚刚走上创业道路的这朋友创业者，一定要这个多请教、多学习，多跟主管单位、主管部门来进行这个汇报，这个请教。像咱们农业部门，包括这个咱们，祝总，您是新农人，青年农民创业跟当地的这个团委，
0: 团委啊，推荐，
1: 也要多多这个交流，
0: 对，
1: 他们有可能会给你们一些非常好的
0: 好
1: 这
0: 的
1: 个
0: 一些建议，
1: 指点和建议，
0: 对，还有一些好的一些前辈啊，或者是到现场去跟一些老大哥，去学习，让他们指点迷津，
1: 对，
0: 对，
1: 别人的一句话，真有可能就是能会挽回你的这个损失，
0: 的确是的，有可能一些我刚才说的一些年轻朋友，他就想干一件事情，但是有可能。在，比如说一些大哥面前，人家有可能他就会，父母亲的话都不听，但是，他的话有可能还是比较有
1: 比
0: 含
1: 较
0: 金量，
1: 善，这个他对乐意听或者比较相信，好，那祝总如果说有朋友想到您的这个进行这个参观交流，洽谈合作的话呢，怎么跟您取得联系？比如说导航怎么导？联系电话是多少？
0: 我的手机号是18635。
1: 1186359
0: 92838。
1: 82838，想进行这个，尤其是螃蟹和小龙虾的这个销售这方面合作的朋友，可以和祝总取得联系。你们公司导航的话，咱们怎么走呢？
0: 在安徽省马鞍山市丹徒县潭南水产大市场隔壁，
1: 安徽省马鞍山市当涂县塘南
0: 水产大市场，
1: 水产大市场。
0: 海滨水产，就叫
1: 海滨
0: 水产。
1: 水厂
0: 对，
1: 啊就行了啊。 这个最直接的就记住我们祝总的电话，1863559238，对吧？好，今天感谢祝总专门从马鞍山市驱车2个小时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感谢共青团安徽省委、共青团马鞍山市委以及共青团当涂县委对我们本期节目的这个大力支持啊，这是因为有了你们的这个支持，我们全省各地，这个各位优秀的青年创业嘉宾才能够走进直播间，和咱们全省甚至咱们这个全国各地，青年创业的朋友来进行这个沟通和交流和互动。好，感谢，朱总，谢谢您。
0: 好，
1: 好，再见啊，
0: 再见。
1: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晚上农民服务台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本节目版权归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我是主持人赵小强，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看我的跳跃后空翻。
1: 宝宝真棒，别游得太远，有危险。
0: 没事儿，我都已经长大，会自己找食物了。昨天吃掉了一只肚子里有好多漂亮彩色片片的大乌贼，看我再来一个后空翻。哎呀，这个白色的圈圈是什么？糟糕，我的脖子被卡住了，妈妈，妈妈！
2: 一头搁浅在泰国南部的巨头鲸，在进行尸体解剖之后，兽医惊讶地发现，这头巨头鲸体内竟然有80多个塑料袋。
3: 40%的塑料制品，平均使用时间只有25分钟，但降解时间却超过470年。72%的海洋生物消化系统中被检测出含有塑料。
4: 安徽农村广播，
5: 宣传服务三农，
4: 收听就有收获。
5: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合肥 AM720千赫 ，FM103.6兆赫；
5: 滁州 AM720千赫 ，FM103.6兆赫；
4: 阜阳 AM1098千赫；
5: 宿州 AM1008千赫；
4: 宣城 AM1008千赫；
5: 淮北 FM103.6兆赫；
4: 安庆 FM103.6兆赫；
5: 泗县 FM103.6兆赫；
4: 京寨 FM103.6兆赫。
5: 黄山 FM95.5兆赫，
4: 淮南 FM95.5兆赫，
5: 凤阳 FM95.5兆赫。
4: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6: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7: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6: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8: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9: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10: 嘿，真的零风险吗？
11: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9: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2: 怎么回事啊，大姐？
13: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4: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5: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6: 食品安全、交通安全、生产安全、环境安全，各种安全无处不在。那你知道国家安全吗？除了传统的国土安全、军事安全和安全政治安全，还有我们每天都会面对的经济、文化、信息、生态、资源、社会、科技安全。这难道只是国家的事情吗？不，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我宣誓履行宪法、法律法规关于国家安全的有关规定，维护 110吗？报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线索，打死我也不说，保守知悉的国家秘密，以国为荣，做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12: 北京时间21:00。
1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1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3: 新时代，
12: 新机遇，
13: 聚焦三农，
1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13: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今。

0: 请节目回放。
1: 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2: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3: 高油脂。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4: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5: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3: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4: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3: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我们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共同来预告一下今天的相关内容。首先呢是健康指南，健康指南当中要和大家共同去关注到的是血糖有一个黎明现象。名医座谈栏目当中的邀请到的嘉宾是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药剂科的主管药师黄新强，做客到直播间给大家来解密高尿酸，合理用药，远离第四高。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16-3458-008，大家可以通过这路热线呢直接来向今天的黄医生进行请教，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来留言咨询。还有一种方式是关注到微信视频号，关注到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然后呢去留言咨询就可以了。共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一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健康指南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血糖问题啊。很多糖友可能都会有这样的困扰，就是睡前好像没有吃甜食，也没有吃大餐，白天坚持运动啊，可是清晨一测血糖，这个数据依然是居高不下。这种清晨空腹血糖莫名升高的情况呢，可能就是典型的黎明现象啊。那黎明现象其实是人体生物钟主导的一种正常的生理节律，原本是身体为白天活动储备能量的一个预热，却在我们糖尿病患者的身上变成了血糖异常的飙升啊！所以呢，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就是在清晨醒来的时候，人体糖皮质的激素和肾上腺素等升糖的激素会自然的达到一个分泌的高峰，就相当于给身体踩油门了啊，为一天的活动来供能。所以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大家也不要说特别的担心和害怕，说怎么回事儿？我的这个升糖现象居然我的这个值有这么高啊，我的数值太吓人了啊，会很担忧。这种升糖激素呢，应该说啊，它是多为一过性的，就是升糖激素高峰之后血糖会自行的回落，但是呢如果说长期反复的出现啊，就会大幅的增加糖尿病的并发症发生的风险。说到这个黎明现象，它没有特异性的症状，可能部分人会觉得有轻微的头晕呐，还有这种一过性的视力的模糊，包括多数人没有明显的感觉。那可靠的判断方式就是监测到清晨的空腹血糖。如果说我们在白天就日间的这个血糖控制平稳，仅仅是晨起的时候血糖显著升高，那么我们基本就可以判定啊，大家会有这个黎明现象。那黎明现象呢怎么办啊？一般来说不需要紧急的降糖处理，但是必须要长期干预。这个干预的核心思路就是在于减少升糖的激素的分泌，保护胰岛素功能，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啊。肥胖尤其是腹部的这种脂肪的堆积呢，会引发到肝脏胰岛素的抵抗，而睡眠不佳还有精神紧张呢，也会加重到胰岛素的抵抗，那么刺激到升糖激素的过量分泌，形成到恶性循环。所以如果说啊，你是以下的几种人啊，我们从几方面就要去入手控糖了。比如说啊，我们要保证到优质的睡眠，睡眠如果不好的话其实影响非常的大啊。为什么说睡觉睡得好身体一般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所以这里啊也要提醒大家，就是一定要规律的作息，保证7到8小时的这样的一个睡眠的时间，睡前1个小时尽量做到不要玩手机，不喝咖啡和浓茶，放松心情啊，避免到我们身体处于一个应激的状态。还有就是主动的去缓解压力，如果说我们长期处于一种焦虑压力 力大就会触发到应激的反应，刺激到升糖激素的分泌。那么日常可以通过像散步啊、听音乐啊这样的一些方式放松啊，维持到激素的平衡。第三呢，就是要减少腹部的脂肪。那怎么减少呢？其实就是要管住嘴，迈开腿啊，少吃这种高油高糖精致碳水，增加到像蔬菜呀、优质的蛋白呀，还有全谷物的摄入，控制到每日的总热量，包括我们每周要进行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啊，要搭配像这个平板支撑啊，一些核心的训练，有效的去减少到腹部的脂肪。千万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做那种特别耗能的，然后那种大幅度的运动，因为每个人身体的承受能力是不一样的，可能有的时候你跑这个马拉松或者是剧烈的运动之后，反而会增加你啊其他部位的身体的负荷啊，还是要提醒大家要注意。那么还有呢，就是要固定时间去监测，每天我固定清晨空腹测血糖，同时要记录好日间的这个血糖的情况，区分到黎明现象和持续性的高血糖。那如果说黎明现象啊是这种一过性的升高，就不需要紧急的去追加药物了，等激素高峰过了之后，血糖自然也就会自行的回落。但是如果说你的血糖全天偏高，那就不是黎明现象了啊，要及时的排查其他的原因。如果说我经过了1到2个月的规范生活的干预啊，这个晨起的血糖仍然是居高不下的话，就说明胰岛素的剂量或者是用药的方案不合理，那我就要及时的去和我的主治医生来说一下。那么还有就是要把你记录的每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记在本子上的一些数据带给你的医生，让他去做一个我们的一个估算，看看我们是不是要换药或者是调整到剂量。好了，这就是今天我们在健康指南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接下来呢，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谈。
2: 名医座谈，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本期名医座谈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谈，名医座谈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药剂科的主管药师黄新强，做客到直播间，给大家来解密到高尿酸啊，就是如何去合理用药，远离第四高。我们先请黄主管啊，来给我们全省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好吧？
3: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新强。
0: 嗯，非常荣幸今天邀请您做客到直播间啊。首先呢，就是我们来直奔主题来说一说，就是现在很多不光是中年老年人了啊，就是很多年轻人也体检的时候会发现尿酸高，但是因为没有症状，可能就会不太当一回事儿嘛，因为我不疼也不痒，好像没有影响生活。这个高尿酸血症到底有什么危害？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会中招了呢？
3: 好的，有很多朋友觉得高尿酸不过是偶尔疼一下，其实不然。高尿酸的危害啊，可以分四个层次。第一个呢，就是痛风性关节炎。当尿酸超过其在血液中的一个饱和度，就可能在关节的局部形成尿酸盐结晶，并沉积下来，引起关节的一个红、肿、痛和组织破坏，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痛风。第二种损害呢，就是一个对肾的损害。尿酸盐结晶沉积在肾脏，导致肾结石、间质性肾炎，严重啊可发展为肾功能不全。尿酸盐结晶还会刺激血管壁，导致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增加高血压、冠心病等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风险。高尿酸血症啊，常常与肥胖、糖尿病、血脂异常结伴而行。有研究表明，血尿酸水平与体脂指数呈正相关。长期的高尿酸血症和痛风患者中啊，有70%以上合并有高血压和慢性肾脏病，67%左右合并有脂代谢异常。

0: 所以，高尿酸血症不是疼了再说，而是需要系统管理的慢性病之一。那么，为什么现在的人越来越多呢？主要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及饮食结构发生了一些改变，过多的摄入一些高嘌呤的食物，比如海鲜、动物内脏、高糖和含糖的饮料、酒精等等，这些啊都会导致高尿酸的一个升高。目前，我国的高尿酸血症患者啊，大约有1.8亿人，并呈现出男性高于女性、城市高于农村、沿海高于内陆，逐渐年轻化的一个趋势，已成为继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以后的第四高，是急需重视而又易常见的基础代谢性疾病。
1: 所以我们今天主题也是要怎么合理用药去远离到第四高啊？原来说三高，其实现在已经在生活当中我们常见的有第四高了啊，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高尿酸血症啊。那么什么叫做高尿酸血症？它和痛风区别是什么？或者说它们俩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吗？
0: 好的，高尿酸血症啊，就是正常的嘌呤饮食状态下，不分男女，非同日两次空腹血尿酸水平大于420微摩尔每升，就可以诊断为高尿酸血症。它和痛风的区别呢，就是高尿酸血症通常没有明显的症状，常在体检的时候才发现。痛风呢，则是由于尿酸盐结晶沉积在关节等部位，表现为急性关节炎的一个发作，关节剧痛，多在夜间或清晨时突然发病，常首发于第一直指关节，也可累及踝、膝、腕、肘等关节。高尿酸血症啊，是痛风的一个基础。长期的高尿酸血症可能导致尿酸盐结晶沉积在关节，然后呢，积惹关节以后啊，出现疼痛，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痛风。
1: 也就是说，如果说有高尿酸血症，可能会慢慢的就是变成痛风
0: 对的。
1: 啊。这个所有的痛风一般来说都是由高尿酸血症啊不重视最后导致的，是不是这样说啊？而且男性大于女性，这个跟男性的生活习惯是不是也有关系？
0: 对，男生喝酒的多一点。
1: 男性喝酒的多一点，就如果说我们的女性也有喝酒的习惯，可能也就是风险值就是很大啊，这个大家注意。还有呢，刚您也讲了，就是一般来说，大多数人在体检的时候可能会发现这个问题啊。那体检如果发现这个尿酸高，到底我们说有多高，我才需要去干预吃药？是不是只要不痛，我就不用管了呢？
0: 这个呢，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如果只是在体检中发现了一个轻微升高，其实可以先进行调控饮食和生活方式的进行一个干预，3个月，通过控制体重、规律运动、适当饮水、进食嘌呤含量较低的食物，去复查血尿酸是否可以降至正常就可以。这里面呢，要提醒朋友们，就是吃药呀，不是看疼不疼，而是看风险高不高。有很多朋友痛过之后就不再管了，那是不对的。我们前面也说了，高尿酸不是疼了再说，而是需要系统管理的慢性病，并且啊，有可能为之要长期吃药。
1: 就是如果说我们被医生判定为就是要吃药了，可能这个就要长期去吃了，而不是说我吃完了不疼了，我这个药就不吃了。
0: 对，
1: 切记不要自行的去停药啊，或
0: 是。
1: 者是减药。那您因为是这个主管的药师，对于用药标准应该也是非常的了解啊，就是能不能给大家具体解释一下，就是我们哪些情况有怎么样的一些用药标准呢？
0: 好的。第一种呢，就是有一种情况，就是叫有过痛风发作史的，就是以前被确诊过痛风的，然后就应该考虑启动降尿酸治疗。目标呢，是把血尿酸啊控制在360微摩尔每升。如果有痛风时，则更加。

0: 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肾病、冠心病中的任意一项，我们呢就建议要用药治疗。目标呢是把氨基酸水平降到360微摩尔每升。第三种情况呢，就是单纯的没有症状的高尿酸，并且呢也没有其他的合并症。当发现我们尿酸水平超过540微摩尔每升呢，就建议用药。目标呢，就是降到标准的420微摩尔每升以下。
1: 就是有自己的目标啊，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值就可以了，是不是这个意思？那很多患者可能觉得，医生啊，我觉得不痛不痒的，好像没有影响我的生活，而且你这光吃药，而且药又不能停，是药三分毒嘛，就自己可能吃了一下就觉得好了，就停药了，这种做法合适吗？
0: 这种做法肯定是不合适的，而且存在较大的一个健康风险。不痛不痒啊，不代表没有危害。高尿酸血症的危害啊，它是持续存在的，缓慢进展的。即使没有痛风发作，过高的尿酸呀，也会悄悄地损害我们的身体。像前面说的，对关节的损害、肾脏的损害、心血管代谢紊乱损害等等。高尿酸啊，它是沉默的杀手，不是疼了才是病。那么是药三分毒呢？也不能成为我们自行停药的一个理由。就药物的风险啊，一般是可控的。自行停用降尿酸药物，尿酸呀，很快就会反弹到治疗前的一个水平，之前的努力呀，全都白费了。同时呀，还会大幅的增加痛风的急性发作。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如果咱们担心有副作用，定期去复查我们的肝肾功能、血尿酸水平，还有与医生啊，做一个沟通，去让医生给我们做一个调整的方案，绝对不能擅自停药。
1: 就是我请医生来评估一下我的肾脏功能怎么样，是不是可以符合我的这个用药的情况。万一不符合，可能我要及时的去调整药物，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对的。
1: 好，那还有同学，那么接下来我们再问的这个问题呢，可能就是跟我们去把这个尿酸降下来有关了啊。只靠这个控制饮食和加强运动，不吃药，我们也想问问您，能够把这个尿酸降下来吗？
0: 这个是不可以的。就是尿酸呀，仅仅有约20%是由饮食的摄入，有80%是由体内分解的嘌呤化合物经肝脏代谢产生。所以饮食控制啊，通常只能降低10%到15%的尿酸水平。中重度的患者必须配合药物治疗，饮食和运动啊是助攻，药物才是降尿酸的主力军。
1: 也就是说，中重度的可能还是要通过用药的方式，但如果是轻症的话，是不是靠我们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变，它是可以在很大的概率上把我们的尿酸给降下来？
0: 对，就像前面说的，如果体检中发现的，经过一段时间的生活方式、运动和饮食干预，是可以的。
1: 可以的啊，这个大家要注意，就是自己是属于哪一类型的，轻度的，通过饮食干预，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运动的方式，这是可以的啊。我们不吃药可以改变，但是如果是中重度的，那我们还是要到医院去听医生给你的建议啊。市面上的这个降尿酸的药其实也有很多种，比如说像这个别嘌呤呐，还有菲普斯他呀这些啊。那么患者该怎么选？是不是越贵越好，或者是越新的药最好呢？
0: 降尿酸药啊。不是越贵越好，也不是越新越好，选择合适的才是最好的。比如说抑制尿酸生成的药物，有菲普斯他这个药，比较新，降尿酸的作用呢也很强。但是呢，如果有冠心病、心衰病史的，用它风险就非常高。医生呢可能会首选别嘌呤。那别嘌呤呢是个老药，也很便宜，但是呢，它对有些携带了 HLA-B 5801基因阳性的一些人群啊，会发生一些严重的剥脱性皮炎等过敏反应，就不能选。像促进尿酸排泄的药物，苯溴马戎，如果已经有了肾结石，用了呢就会加重结石，完全呢就不能用。那么选药呀，要根据病因的类型、肾功能的情况、过敏的风险、合并其他疾病等，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千万不要自己去药店买药。以更不要去复制别人的方案来服用。
1: 因为每个人的方案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数值也不同啊，就
0: 对。
1: 是根据个体的情况，医生会开具不同的药量，或者是我的这个药也是不同的。当然，这个别嘌呤作为老牌药，效果是很好的。为什么现在开这个药就变得在临床上谨慎起来了呢？
0: 别嘌呤本身呢，它是个好药，但是在亚裔人群，就包。

0: 我们中国人有少数人啊，天生携带一种叫做 HLA-B 5801的一个基因。如果携带了这个基因啊，服用了别标醇，发生严重的皮肤不良反应，风险啊会急剧升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导致啊医生啊会谨慎的选择。其实这种谨慎的选择呀，是医学的一个进步，它从凭经验用药变成了一个精准用药。
1: 就是凭经验和精准，我们要选择在精准方面去下功夫了哈。那么您刚才讲到的这个菲布司他，它的这个降尿酸的效果也很强，但是有听众担心说，它会不会影响我的心脏啊？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0: 菲布司他呢，确实存在一个潜在的心血管的风险，尤其对于已经患有心脏病的高风险人群。但是呢，它并非对所有人都有害，关键在于选对人群。有研究提示，菲布司他可能增加心血管事件风险，如心梗、心衰等。所以，有冠心病、心衰病史的患者要谨慎使用。心脏健康的人呢，要不必过分的担心。获益呀，通常大于风险。
1: 就是获益大于风险，所以我们其实所有的用药，就像医生都会说，是要确实是三分毒，但是我们要整体的去考量，这个利是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啊？医生都是这样去考量的。所以为什么说我们所有的病要预防，尽量不生病啊，不要有病，因为吃药对身体肯定是有损害的。只是说我吃了药对你的身体的这个损害值和你不吃药相比的话，哪个更好？是不是这样？啊，好，那促进这个尿酸排泄的药物，比如说您刚也讲到这个多替诺雷呀，就是在服用的时候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还有我们在临床上，医生也总强调说要多喝水啊，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0: 哎，这是一个非常实用而且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像多替诺雷啊、苯溴马酮啊，这些都是促进尿酸排泄的药物。这类药物呀，主要通过抑制肾脏对尿酸的重吸收，让本来应该被回收的尿酸啊，大量的排入尿液中，这样呢，就会导致尿液中的尿酸浓度急剧升高，变得过饱和。如果我们喝水不够，尿液浓缩，过饱和的尿酸啊，就会结晶析出，像泥沙一样沉积在肾小管、输尿管里，形成尿酸性肾结石，引发肾绞痛、血尿等。所以要多喝水，让尿酸啊从尿里边排出去。同时呢，我们还要简化尿液，保持我们的尿 pH 值啊在6.2到6.9，以减少结石的一个风险。那么服用这类药物呢，还要定期查肾结石和肝功，有肾结石或者是严重肾功能不全的呢，要谨慎使用。
1: 就如果说有肾结石有相关炎症呢，可能我们要跟医生要说清楚，我有这个方面的问题啊，要谨慎使用。好，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08也正在为大家开通啊，有关于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解密高尿酸合理用药远离第四高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这路热线直接来向我们的嘉宾进行请教，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留言咨询。第三种方式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
2: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3: 本期名医坐堂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1: 今天我们的名医坐堂栏目呢，邀请到的嘉宾是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药剂科的主管药师黄新强，做客到直播间，给大家来介绍解密高尿酸合理用药，远离第四高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回复一下我们有听众朋友发来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黄主任您好，我上个月体检的时候发现尿酸是580，但是我的关节从来不疼，也没有高血压、糖尿病，同事说我必须要先吃药，但是我的老婆说要先忌口看看，我到底应该听谁的呢？请您来解答一下。
0: 如果只是体检发现的高尿酸，我们可以先用那个580，其实还没有确诊。因为我们说了，确诊高尿酸需要什么？非同日两次都查出来的血尿酸水平超过420才是。那我们可以先明确一下，如果我们第二天去，或者是选择一个时间到医院再去做一次血尿酸的一个水平检查。如果也是确诊了高尿酸水平，而且超

0: 过了580，那么我还是建议，要药物治疗的。
1: 嗯，就是说单次其实它并不是说确诊就一定是，只是可能就是说体现它的这个尿酸值比较高了啊，
0: 对。
1: 已经超了。但是你第二次检测也是达到了超过420以上，那我就可以确诊你是高尿酸了，是不是？那这个情况就要到医院去挂专科号，我们要进行药物的去治疗，是不是这样？
0: 对，因为它已经超过了540了。
1: 啊，已经超过了540，如果是540以下的。属于轻度的，那我们就改善生活方式。超过了540，它已经是580了，中度了，已经是中度了，那我们就要吃药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好，大家有问题也可以继续咨询。其实呢，在年轻人或者是中年人身上，现在这个高尿酸还是很常见的。刚才我们的黄医生一上来也说到了，有1.8亿啊这样的一个我们调查的数据，确实也是吓了我一大跳啊。可能有的人自己高尿酸自己都不知道。好，那我们再问您，如果说有朋友在半夜突然我的脚趾红肿、剧痛、痛得走不了路，我第一反应应该做什么？是马上吃这个降尿酸的药吗？
0: 那这是不对的，这也是最常见的错误的一个做法。降尿酸药物啊，会使血尿酸的水平下降，血尿酸骤降以后，会导致已经沉积在关节里的尿酸盐结晶会溶解、崩解、脱落，这些脱落的结晶碎片啊，会进一步的激惹关节，引起更为剧烈的一个炎症反应，结果啊，就是痛风不但没有好，反而疼痛延长、反复发作，甚至是剧烈的炎症反应。从一个关节扩散到多个关节，那么出现了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呢？第一步就是先止痛，第二个呢就是制动，三个是冷敷。等我们疼痛缓解1到2周以后啊，再从小剂量开始吃降尿酸药物。
1: 就先止疼。那么这个止疼有什么好的方式吗？
0: 止痛我们一般都是用一些非甾体的那个抗炎药物，或者是秋水仙碱啊这些。
1: 先把我的疼痛给它缓解掉，因为尿酸疼痛是很难受的，就是晚上睡觉可能是不是都会疼醒。所以先把这个疼给他止住，止住之后1到2个星期，我们再到医院去，在医生的指导下再去用药，不要自行用药啊，这个是很关键的。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08也正在为大家开通啊，迎接到一位淮南的朋友啊，这位朋友有72岁了，徐先生，徐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我是李璐，有什么问题？
2: 我想咨询咨询我有尿酸咨询药的事哈。
1: 这样，您先把您的这个收音机的声音关掉好吗？
2: 关了过了。
1: 关掉了，好。尿酸高的问题啊，尿酸这个到医院去看了吗？
2: 也去看了，看了，他怎么，我怎么现在喝水多了，他不排，排的太少。
1: 喝得多，排得少。
2: 对对。
1: 您是说喝水喝得多，排尿排得少吗？
2: 对的，对的，是
1: 啊，
2: 的，
1: 黄医生，您有什么问题要问他？
2: 我问他，我尿酸在头10天以前，查了，他才2.3波，3波多那个，现在隔了几天我也不吃药了，怎么去查那么6波7八路？我想问问这个事情。
1: 啊，之前300多，药停了以后670多，680多了，是这个意思是吗？
2: 是的，是的，
1: 那
2: 对，
0: 前面我们已经说了呀，那你为什么要停药呢？
1: 对，您为什么要自行停药呀？
0: 你为什么要自行停药？
2: 我本来这些年我都没常去吃药，对了，我上次拿了药吃了，就那奥司韦他，恢复吃他，他是40含量的，我当。20含量的，我当40吃，就是吃多了，吃的我关节不好。
1: 就
2: 后
1: 您
2: 来
1: 的
2: 我
1: 意
2: 就，
1: 思是，您这些年一直是断断续续的吃药，好了就停，停了，然后有问题了再继续吃，是这个意思吗？
2: 也可以那么说吧。我这几年就是想换了，我就去挂2瓶水，就慢慢的就好了。
1: 好，这个，
2: 现在就很一点了。
1: 那您的诉求就是说，为什么我就还是一直这样好不了，或者说还疼，有什么办法是吧？
2: 对，现在也不疼了，现在也不疼了。他怎么原来他就总疼，尿酸占有500左右，现在6波8路他也不疼了，也不肿了，怎么弄呢？对，
1: 请我们的医生来解答一下。
2: 对，再一个，他就喝水喝的多，还排不掉。对，对，好，
0: 好的，
2: 啊，你好，啊，你好，你好，
0: 哎，是这样啊。

0: 就是我们说，肛鞘酸血症啊，它是一个慢性病，不能随意停药。您本来这
1: 啊，那
0: 个
1: 我就会
0: 服
1: 有。
0: 药，本来这个随意停药的行为啊，就我们不提倡，或者说是不对的啊。
1: 喂，你那边说话杂音太大。
2: 杂音太大，这样我们老师离话筒稍微，对，不要对着哈。刚才黄医生说了，就是说本来尿酸高就不提倡自行停药的，您总是这样自己一下停了，自己一下又吃了，这个对尿酸值的影响反而会更大，明白吗？
1: 明白了。
2: 好，第二个问题是他喝了很多水，但是也排不出来，还有为什么现在580了他也不疼，以前低一点反而疼，现在680了。
0: 好，那个，您现在尿酸水平680了还不疼，是因为你的尿酸盐结晶啊，沉积在关节上面，然后那个溶解脱落刺去激惹你的关节，它是需要时间的。
2: 就是说它需要时间，不是说现在不疼，不代表以后不
0: 对，
2: 疼。
0: 不是说你查出来血尿酸水平一高，你关节就会疼啊。
2: 明白了吗？就如果说您这个尿酸值还不去管它，您还是这样自行停药的话，那么后面总有一天会很疼。
1: 他讲过了，你给我介绍一下。他说的我那啥也我听不懂，你给我来。
2: 对，我现在说您听明白了吗？
1: 您说的我能听。就是我现在又喝水，我现在喝水多，排不了那么多。
2: 喝水多，却排不了那么多。
1: 比如说喝了2000毫升，他可能排了1000毫升。
2: 黄医生，
1: 基本上上午还不排尿，上午喝1000多毫升也不排尿。
0: 那这种我觉得你要到那个公立医院去找那个相关的泌尿科的医生去给你做一个细致的检查，去确定一下。
2: 到三甲医院，当地您是淮南的，当地的三甲医院去看一下，挂一下专科，查一下肾功能的情况，对吧？要看一
1: 也
2: 下
1: 查
2: 是什
1: 过
2: 么，
1: 了，
2: 查过了怎么说呢？
1: 这么能写什么？
2: 您查过了以后，医生怎么讲？
3: 114.9，
1: 什么的？乙肝是114.9，还有，
3: 然后肾小球过滤值是54.92，
1: 肾小球过滤值是54.2，还有什么？
3: 然后那个转氨酶下降8.5，
1: 转氨酶是8.5。好，就查的这个结果。
0: 这些都是。
2: 这些都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这个嘉宾啊，他是主管药师。那么这些问，对，这些问题呢，黄医生呢，他的建议是您还是要到肾内科请我们的专业的医生来进行研判，因为他研究方向是不一样的，不能乱给您说，他只能跟您说就是这个药物方面的问题，就是千万不要自行停药，给您的建议。另外，您现在不疼，不是说没有问题，而是他这个积压的这个程度可能还没有到。如果说一直不管他，还是很高的话，很快或者是总有一天他肯定会疼的，只是时间问题，明白了吗？好
1: 就是
2: 吗？
1: 讲药还得吃，不停不能停，是吧？
2: 要吃，而且一定不能随意停。如果停，听你的主治医生给您的建议，怎么停，怎么减量。都要听医生的，好吗？如果你随便停了，可能你前面吃的药就白费了，反而会让你前面吃的这样好不容易保住的数值，最后又增加很多，适得其反了，好吗？
1: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2: 好，
1: 好，
2: 再
1: 知道
2: 见
1: 了。
2: 啊，再见。大家有这个我们这个尿酸用药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来继续拨打我们的电话。好，我们继续来问一下今天的嘉宾啊，就是急性的，比如说痛风发作的时候啊，正确的处理步骤是什么？有人会用热敷的方式，或者是冷敷。那热敷、冷敷行不行呢？可不可以呢？
0: 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热敷啊，恰恰是很多人在疼痛时的第一反应，但在痛风这里呢，热敷是一个完全错误的一个做法。那么出现了痛风急性发作呢，第一步就是止痛，用药越早越好，用一些非甾体类抗炎药，像布洛芬啊、双磷酚酸，或者秋瑞仙碱，或者是一些糖皮质激素。第二步呢就是冷敷啊，千万不要热敷，用毛巾啊包裹冰袋，敷在红肿的关节上，每次呢15到20分钟，每隔2到3个小时一次，然后抬高患肢，然后帮助消肿。第三步呢就是制动休息。 为什么说痛风的患者不能热敷呢？主要是因为很多人啊，这是一个最常见的误区，很多人觉得痛就是发炎，热敷呢能活血，但在痛风急性期呢，热敷是大忌，因为冷敷啊可以收缩血管，减少血淋，减轻红肿疼痛，稳定尿酸盐结晶，减少刺激，最终呢去缓解症状。热敷呢会扩张血管，增加血流，加重炎症反应，促进尿酸结晶的一个溶解脱落，去刺激更剧烈的一个导致越敷越痛。
2: 所以大家记住了，千万不要热敷啊，这是一个误区，反而会越敷越疼。那如果说有朋友已经在长期的去服用这个降尿的降尿酸的药，但是突然痛风又发作了，这个药是该停掉还是说我们要继续吃呢？
0: 这个问题呢我们也经常会被问到啊，就是如果已经在吃了降尿酸药，突然痛风发作了，那么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去停降尿酸药，要继续按照原剂量去服用。因为停药呀会引起尿酸的一个波动，有可能会延长疼痛，疼的时候我们直接加止痛药就可以了。
2: 嗯，
0: 简单说呢，这次的一个发作呀恰恰证明了降尿酸药它起效了，尿酸呀开始下降，沉积在尿酸盐结晶啊溶解崩解脱落，还引发了一个痛风。
2: 嗯，就是还是不能够去突然把药停掉，如果真的疼得受不了我们就吃一点止疼药是吧？
0: 对，
2: 这个止疼药是我自己去买还是说我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吃呢？
0: 在医生的指导下，
2: 还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啊，这个大家注意，止疼药也不能自己随便吃啊。很多人觉得不疼我就不用吃药，甚至觉得降尿酸降的是越快越好，这个观点正确吗？
0: 这也是两个误区。
2: 嗯，
0: 第一个说不疼就不用吃药啊，是个不正确。因为高尿酸血症啊是一种慢性的代谢性疾病，它的危害啊是持续存在悄无声息的，与有没有疼痛啊无关。降尿酸药物停药后啊，血尿酸很快会反弹到治疗前的水平，之前几个月的治疗啊就会前功尽弃，痛风发作的风险啊会大幅回升，需要规律的治疗才安全。那么第二个误区呢，说尿酸是降得越快越好，因为尿酸啊降得太快反而会诱发更严重的一个痛风的发作，尿酸盐结晶稳定沉积在关节，短时间内大幅下降，沉积的结晶会快速的溶解脱落，脱落的结晶碎片啊会剧烈的刺激关节导致痛风发作。那么有临床研究证据啊说血尿酸每个月下降超过100到120微摩尔每升，痛风的发作风险会显著增加。那么缓慢降酸从小剂量开始才是最安全有效的。
2: 嗯，缓慢的去降酸，小剂量的开始。那还有一些人听说，就是说我们刚刚推荐的别票醇呢，吃了会严重的过敏，所以就会很害怕，甚至医生如果开这种药的话，他会很抗拒，说你们别给我开这种药啊，不愿意开始治疗。这种风险到底有多大？或者说我有没有什么规避的方法呢？
0: 好的，这是一个真实且普遍的一个顾虑啊，有很多患者朋友一听说严重的过敏，就不愿意吃药。这种风险呢确实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呢它也是可以提前去规避的。
2: 嗯，
0: 这种严重的过敏反应啊它不是随机的，而是与一个特定的基因密切相关，就是前面说的 HLA-B5801 基因。这种基因啊咱们中国人大约占到6%到8%，换句话说有92%到94%用药都是安全的。那么怎么规避呢？我只需要做一件事就可以了，我们用药前啊就做这个 HLA-B5801 基因的一个检测，那么阴性者呢使用就非常安全，那么阳性者呢就换用其他的降尿酸药物就可以了。
2: 嗯，就提前我们做一个检测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就可以规避掉啊，也不用自己去瞎担心，或者说自己怕，还就是自己去吓自己啊，这个大家要注意了。那除了这个吃药，其实还有人说我的这个尿酸高通过生活的方式它是可以改变的，那我日常这个生活该怎么调整，喝水呀，吃饭呢，运动啊，在这方面是不是有讲究了呢？
0: 是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有很多患者啊只盯着吃药忽略了一个生活的调整，结果药呢

越吃越多，尿酸啊还是控制不好。那么生活调整啊，不是可有可无的辅助，还是降尿酸治疗的一个地基。那么地基打不牢，药效呢肯定就会打折扣。那么喝水，我们每天呀，大概要喝2000到3000毫升的白开水，啊，苏打水也可以，但是避免喝一些含糖的一些饮料。那么饮食呢，要三多三少，多吃一些蔬菜啊、鸡蛋啊、低脂的奶制品这些，低嘌呤的食物，少吃一些高嘌呤的，像动物内脏。

0: 那我们也很关心饮食了，就哪些食物是该吃的，哪些是该少碰的？豆制品到底能不能吃？这个樱桃真的能够帮助降尿酸吗？
1: 对于高尿酸的朋友呢，推荐低嘌呤、优质蛋白饮食，像各种蔬菜、鸡蛋、低脂的一些奶制品等等，尽量不要吃高嘌呤的食物，像刚刚说的动物内脏啊、海鲜啊、高汤啊等等。其实豆制品啊，是可以适量的吃的，尤其是我们对一些正常的肾功能的人是可以适量吃，但是如果肾功能不好，就要遵医嘱啊。然后说樱桃，因为富含有花青素，又有抗氧化作用，可能呀还会抑制炎症，去辅助尿酸的一个排泄作用。但是呢，它不能替代药物的治疗。
0: 就现在很多人会有一个误区，得了某种病之后，拼命的用食疗的方式去解决，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的。这个食疗只是辅助的作用，一个好的生活习惯是很重要。但如果你不吃药啊，那你就达不到那种治根本的效果，还是要注意啊。您也交代了说要多喝水，这个多喝水具体喝多少，喝什么水好？是喝我们白开水，喝苏打水，还是喝什么？喝苏打水真的是很管用吗？
1: 这个问题呢，在药学门诊也会被问到啊，说喝水喝多少呢？每天对于一些我们心肾功能正常的人，每天喝2000到3000毫升。那么对于心肾功能不好的人呢，就要遵医嘱，不能盲目的多喝，因为喝太多水对心肾功能不好的人呀，可能会加重一个水肿的一个发生。还有我们喝水的时候啊，不要等渴了再喝，要主动分散。全天的喝，那么喝什么呢？我们首选的就是喝白开水，其次像苏打水啊、淡茶水啊也都可以，但是不要喝含糖的饮料、果汁、浓肉汤等等。那么苏打水呢，说有用吗？确实有用，苏打水它可以简化尿液，让尿酸啊更容易排出去。但要注意，在我们选择的苏打水啊，一定要选择无糖的苏打水，因为现在市面上苏打水啊，很多很多都加了糖，另外，苏打水的辅助作用啊，也仅是叫锦上添花，不是雪中送炭，它也不能代替药物来治疗。
0: 就喝点苏打水肯定是好的，但是要选择无糖的苏打水，千万不从一个误区叫踏到另外一个误区，拼命喝苏打水，最后发现这个苏打水的含糖量很高
1: 对。
0: 啊，这个反而也是有问题的，这大家要注意啊。那么对于体重超标的我们的一些患者，减重对于降尿酸的帮助大吗？有没有这方面的安全的建议呢？
1: 对于体重超标的高尿酸患者来说，减重是目前公认的除药物之外最有效的一个干预手段。有研究显示，体重每减10公斤，那么尿酸会减少50。那么减重的原则就是不能太快，也不要节食，建议每月减重到1.5到3公斤的速度。将体重控制在理想的范围，也就是把体脂指数控制在18到24之间。就比如一个1.7米身高的朋友，那么体重最好控制在68以下。
0: 68以下，也就是136斤以下啊，这个大家注意了，因为体重呢，如果超标的话，其实对于很多问题它都会有影响，比如说三高或者是我们的脂肪啊肝都会有问题，千万不要以为以胖是福气啊，不要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好，我们的热线0516-3458-008继续为大家开通，有问题可以通过这路热线直接向我们的专家进行请教。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药剂科的主管药师黄新强做客到直播间，给大家来介绍到解密高尿酸合理用药，远离第四高啊。然后呢，我们有听众也问到了说，您好，黄主任，就是我家老头子痛风发了，这个脚趾肿得跟馒头一样，他非要用热水泡脚，说活血化瘀，我拦不住，您说说用药水，用热水泡脚这招管用吗？啊，也请我们的黄医生来解答一下。
1: 热水泡脚，
0: 嗯，
1: 就是我们很多人最常碰到的一个误区，
0: 嗯，
1: 啊，认为是活血的，
0: 嗯，
1: 其实对于我们痛风来说是禁忌，
0: 嗯，
1: 啊，前面也解释的一个也解释了啊，
0: 刚才前面也说到了热敷和冷敷的问题，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嗯，就是如果说是这样的话，它等于就是一种热敷，
1: 就是热敷，对，因为它会扩张血管，
0: 嗯，
1: 增加一个血液的一个流动，
0: 嗯，
1: 然后加重炎症反应，
0: 嗯，
1: 然后会促进沉积在那个关节处的尿酸盐结晶的一个溶解脱落，
0: 嗯，
1: 然后刺激会导致更剧烈，然后导致呢。
0: 嗯，
1: 就是越敷越痛，
0: 越敷越痛，啊，就是越泡越疼啊！
1: 对，
0: 你不要用热水泡脚了，千万别干这样的傻事儿了。我们迎接到肥东的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你好。
2: 啊，你好，你好，
0: 哎，
2: 你是李璐是吧？
0: 对，我是李璐。你好，你有什么问题？
2: 啊，谢谢你，我想问一下专家。我今年85岁了，那个尿酸呢，也不是真一能，但是。就是我有过痛风的，现在痛风也好了。我听专家讲这个，我想问呢，这个就讲这个要喝那个就，刚才你讲的叫，那叫什么水呀？
0: 苏打水是吗？
2: 苏打水，这个苏打水，买那个水不行，但有这个叫苏打药，那个药皮，我就拿那个药皮泡这个水喝。行不行？
0: 嗯，这样可以吗？
2: 我就问这个，
1: 是可以的，啊，
0: 就是买那个苏打片，
1: 苏打片就是碳酸氢钠片，
0: 嗯，
1: 啊。但是，我们泡的时候要注意量，一定要问医生，你就是每天要吃多少，然后把这个量不要去自行拿过来自己泡。
0: 啊，就是黄医生的意思是，您要问一下您的主治医师，你买了这个药之后，我每天量要控制多少，千万不能自己想泡多少就喝多少，这个也是有危险的。
2: 哦，那要问这个就是那分杯。
0: 对，您把您买的这个药带过去给医生看一下剂量，医生就会给您解答了，好吗？
2: 那好，那就喝一个，
0: 嗯，
2: 一提。喝这个水就是不开水，茶叶茶淡淡的茶叶茶给来喝。
0: 喝茶叶是吧？
2: 哎，
0: 啊，喝茶叶可以吗？
1: 不要喝浓茶，啊，
0: 不要喝浓茶，喝淡茶可以是吧？
2: 淡一点哈，那反正不开水是最好的。
0: 白开水、苏打水啊，如果你觉得苏打水麻烦，你就喝白开水。
2: 好了，谢谢。
0: 不客气啊，再见。就是大家可能有很多误区啊，就是有喝浓茶的，有的人喝呢，喝浓茶是不是反而对我们的尿酸值也不好？
1: 对
0: 啊，它的影响很大吗？
1: 都没有研究去证明
0: 啊，没有研究证明。但建议就是，如果喝的话，喝淡淡的淡茶水，或者苏打水，或者是白开水啊。好，大家有问题还可以继续打我们的电话051-634-58-008。接下来我们还是问您一个问题，就是跟药有关的吧。您之前我们在沟通的时候，您提到一个叫做托匹司他的新药，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药？它和非布司他有什么区别吗？我们在我们的国内市场是可以买到这个药的吗？
1: 非布司他啊，它的跟托匹司他，它全部都是那个降尿酸的，而且是属于抑制那个尿酸生成的一个药物。但是非布司他，它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单靶点的一个那个降尿酸的，就是单个那个降尿酸的原理。但是托匹司他呢，它是由两个原理。然后托匹司他现在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它是在目前在我们国内还没有上市，暂时还买不到。
0: 暂时还买不到，但是您已经了解到有这个药了哈，有这种药了，所以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好的，那么时间原因，我们还想问您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请您用几句话来给我们总结一下高尿酸管理的核心要点问题吧。
1: 好的，主持人，高尿酸的管理啊，其实并不复杂， 关键要把下面的五句话记在心里，做到了呢，尿酸也就稳了。第一句就是不痛也要管，停药就反弹。那么高尿酸啊是慢性病，即使没有症状，它也在悄悄地损害我们的关节、肾脏、血管等。那么擅自停药呢，尿酸很快就会反弹，导致前功尽弃。第二句呢，就是用药不随意，选对才安全。那扁漂醇要雌激因，非布司他呢要留心心脏。那么促排药物的苯溴马龙要多喝水，就没有最好的药，只有最合适的药。第三句呢，是急性发作啊，先止痛，正在吃的降尿酸药不必停。要半夜脚痛啊，先吃止痛药，冷敷制动，千万不要停用降尿酸药，也千万不要新开降尿酸药去吃。等疼痛缓解一到两周啊，再降尿酸。那么第四句呢，就是生活是主攻，减重最管用。每天喝够2升半的水，对于心肾功能正常的人，啊，动物的内脏呀、浓汤呀、海鲜呀全戒掉，果汁饮料呢也不要喝。第五句呢，就是规律复查是保障，科学管理不慌张，每一到三个月呢去查一次血尿酸和肝肾的功能，不盲从，不自停药，不乱加药。那么高尿酸呀，可防可控可治，规律服药是主力，生活调整是主攻，不痛不痒也要管，科学管理保健康。
0: 嗯，好，非常感谢您今天给我们介绍的这些分享的内容啊，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科学的管理保住好自己的健康。今天我们的空中医院呢到这里哦，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感谢我们的黄医生做客到直播间，我们在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和您不见不散。

0: 去玩喽！
1: 太棒了，
0: 谢谢。
1: 没说你，我说这些没吃完的米饭呢。
0: 哦，
1: 瞧，每粒米都是农民伯伯育苗、插秧、浇水、施肥等劳动汗水换来的，所以米饭太棒了。
0: 明白了，看我的。瞧，一粒米都没浪费。
1: 真棒，
2: 珍惜粮食，
0: 请勿浪费。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

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哎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夫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1: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7: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都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撞倒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6: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我感激人，感谢我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狄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7: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8: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哟，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4: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1: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0: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2: 当时我也没钱。
1: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3: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着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
1: 什么叫不
0: 啊！
1: 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
1: 啊？
0: 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啊？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咱们俩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哎呦，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蜗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2: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3: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嘛。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户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而难道尖儿不跳？
2: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3: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10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3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
1: 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0: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再次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
4: 三
0: 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6: 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7: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8: 哎，咋了？
7: 你管得着吗你？
8: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7: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9: 同样的事，也可以这样开场。
10: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啦。
11: 嘿嘿，老婆，你真好。
12: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13: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0: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0: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0: 你这孩子呀。
2: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子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儿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

0: 山庄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3: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宝宝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未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谱写动听和谐乐章。

0: 蓉儿，你看那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快点走。
0: 哎，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哦，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了？
0: 去了。嗯。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嗯。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回答电话。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2: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5: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0: 汗也敢淋。
1: 大强，上班了。
2: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0: 汗也敢淋。
3: 下车的抓紧了。
2: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0: 工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汗也敢淋。
2: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

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1: 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
2: 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3: 在那边，
4: 别过去啊！
0: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2: 应该就在这儿，
4: 就在这儿，小心点。
0: 哈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5: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老人，幸福你我。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这货
1: 从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旦角，是东北的梅兰芳。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知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你别
1: 史诗般的九腔十八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4: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5: 快点快点，到点了。
4: 忙应酬，忙购物。
6: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4: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7: 哎，好累啊！哎，
8: 我也很累。
4: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9: 看儿子，耶！
10: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呀，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晶，我的宝宝十三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两岁三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两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爱。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走远了，他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巡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吗？
1: 当然，福字儿。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
0: 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十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三楼啊。
6: 妈，我来背你。
7: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成韵，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3: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
6: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7: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是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点火。
1: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
2: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3: 这挖掘的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就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2: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3: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2: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4: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运动。
2: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地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和恩角，
2: 那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和恩角，那么他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的是一个，是像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利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一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1: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4: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5: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这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一个特展。那么，这从那个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兴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兴航。钧窑恢复呢，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胎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张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4: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你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小玻璃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马桶，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这边干了，这边干了。
1: 哎，不能胡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胡，
0: 不能吃。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0: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准。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平就在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怎么申请贷款啊？哦，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

0: 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1: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启动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1: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2: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3: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4: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5: 爸爸，爸爸，你没见面的儿子看你了。
4: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我的心愿。
6: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7: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我先意思吧。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0: 聚气凝魂，忠烈断金，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冬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珍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所以我做这点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数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
1: 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
0: 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
1: 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喊吧，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漫天风沙。
2: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3: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4: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5: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6: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三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个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2: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那栽培的这种时间。
4: 我想想，他的日子跟我的老父亲李直一般大，因为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我到老是到老，为农民服务到老。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客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坞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它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0: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哎，
1: 您别看它破，4年跑了36万公里呢。
0: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2: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0: 您也不闲着，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再跟您讨一碗开水，
1: 就吃泡面啊。
0: 这个省时间。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 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1万8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钱。
1: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2: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3: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4: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5: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2: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6: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7: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8: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
1: 安徽农村广播
2: 宣传服务三农，
1: 收听就有收获。
2: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合肥 AM 七二零千赫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2: 滁州 AM 七二零千赫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 阜阳 AM 一零九八千赫；
2: 宿州 AM 幺零零八千赫；
1: 宣城 AM 幺零零八千赫；
2: 淮北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 安庆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2: 泗县 FM 幺零三点六。

0: 兆赫，
1: 金寨 FM 103.6兆赫，
0: 黄山 FM 95.5兆赫，
1: 淮南 FM 95.5兆赫，
0: 凤阳 FM 95.5兆赫。
1: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和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7: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8: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7: 对，
9: 还要施肥，
10: 还要收割，
11: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7: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2: 这个少来点，
13: 对，杜绝浪费。
14: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5: 从青少年做起，
16: 从身边人做起。
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7: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 北京时间5点整。
1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1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9: 新时代，
1: 新机遇，
19: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峰高113米。
1: 听说你来自天河战国。
2: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2: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刻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2: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功绩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3: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无冤，祈愿和平。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2: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3: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4: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5: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3: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4: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3: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我们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共同来预告一下今天的相关内容。首先呢是健康指南，健康指南当中要和大家共同去关注到的是血糖有一个黎明现象。名医座谈栏目当中呢，邀请到的嘉宾是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药剂科的主管药师黄新强，做客到直播间，给大家来解密高尿酸，合理用药，远离第四高。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16-3458-008，大家可以通过这路热线呢直接来向今天的黄医生进行请教，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来留言咨询。还有一种方式是关注到微信视频号，关注到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然后呢去留言咨询就可以了。共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一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健康指南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血糖问题啊。很多糖友可能都会有这样的困扰，就是睡前好像没有吃甜食，也没有吃大餐，白天坚持运动啊，可是清晨一测血糖，这个数据依然是居高不下。这种清晨空腹血糖莫名升高的情况呢，可能就是典型的黎明现象啊。那黎明现象其实是人体生物钟主导的一种正常的生理节律，原本是身体为白天活动储备能量的一个预热，却在我们糖尿病患者的身上变成了血糖异常的飙升啊！所以呢，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就是在清晨醒来的时候，人体糖皮质的激素和肾上腺素等升糖的激素会自然的达到一个分泌的高峰，就相当于给身体踩油门了啊，为一天的活动来供能。所以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大家也不要说特别的担心和害怕，说怎么回事儿？我的这个升糖现象居然我的这个值有这么高啊，我的数值太吓人了啊，会很担忧。这种升糖激素呢，应该说啊，它是多为一过性的，就是升糖激素高峰之后血糖会自行的回落，但是呢如果说长期反复的出现啊，就会大幅的增加糖尿病的并发症发生的风险。说到这个黎明现象，它没有特异性的症状，可能部分人会觉得有轻微的头晕啊，还有这种一过性的视力的模糊，包括多数人没有明显的感觉。那可靠的判断方式就是监测到清晨的空腹血糖。如果说我们在白天就日间的这个血糖控制平稳，仅仅是晨起的时候血糖显著升高，那么我们基本就可以判定啊，大家会有这个黎明现象。那黎明现象呢怎么办啊？一般来说不需要紧急的降糖处理，但是必须要长期干预。这个干预的核心思路就是在于减少升糖的激素的分泌，保护胰岛素功能，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啊。肥胖尤其是腹部的这种脂肪的堆积呢，会引发到肝脏胰岛素的抵抗，而睡眠不佳还有精神紧张呢，也会加重到胰岛素的抵抗，那么刺激到升糖激素的过量分泌，形成到恶性循环。所以如果说啊，你是以下的几种人啊，我们从几方面就要去入手控糖了。比如说啊，我们要保证到优质的睡眠，睡眠如果不好的话其实影响非常的大啊。为什么说睡觉睡得好身体一般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所以这里啊也要提醒大家，就是一定要规律的作息，保证7到8小时的这样的一个睡眠的时间，睡前1个小时尽量做到不要玩手机，不喝咖啡和浓茶，放松心情啊，避免到我们身体处于一个应激的状态。还有就是主动的去缓解压力，如果说我们长期处于一种焦虑压力 力大就会触发到应激的反应，刺激到升糖激素的分泌。那么日常可以通过像散步啊、听音乐啊这样的一些方式放松啊，维持到激素的平衡。第三呢，就是要减少腹部的脂肪。那怎么减少呢？其实就是要管住嘴，迈开腿啊，少吃这种高油高糖精致碳水，增加到像蔬菜呀、优质的蛋白呀，还有全谷物的摄入，控制到每日的总热量，包括我们每周要进行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啊，要搭配像这个平板支撑啊，一些核心的训练，有效的去减少到腹部的脂肪。千万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做那种特别耗能的，然后那种大幅度的运动，因为每个人身体的承受能力是不一样的，可能有的时候你跑这个马拉松或者是剧烈的运动之后，反而会增加你其他部位的身体的负荷啊，还是要提醒大家要注意。那么还有呢，就是要固定时间去监测，每天我固定清晨空腹测血糖，同时要记录好日间的这个血糖的情况，区分到黎明现象和持续性的高血糖。那如果说黎明现象啊是这种一过性的升高，就不需要紧急的去追加药物了，等激素高峰过了之后，血糖自然也就会自行的回落。但是如果说你的血糖全天偏高，那就不是黎明现象了啊，要及时的排查其他的原因。如果说我经过了1到2个月的规范生活的干预啊，这个晨起的血糖仍然是居高不下的话，就说明胰岛素的剂量或者是用药的方案不合理，那我就要及时的去和我的主治医生来说一下。那么还有就是要把你记录的每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记在本子上的一些数据带给你的医生，让他去做一个我们的一个估算，看看我们是不是要换药或者是调整到剂量。好了，这就是今天我们在健康指南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接下来呢，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谈。
2: 名医座谈，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本期名医座谈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谈，名医座谈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药剂科的主管药师黄新强，做客到直播间给大家来解密到高尿酸啊，就是如何去合理用药远离第四高。我们先请黄主管啊来给我们全省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好吗？
3: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新强。
0: 非常荣幸今天邀请您做客到直播间啊。首先呢，就是我们来直奔主题来说一说，就是现在很多不光是中年老年人了啊，就是很多年轻人也体检的时候会发现尿酸高，但是因为没有症状可能就会不太当一回事儿嘛，因为我不疼也不痒，好像没有影响生活。这个高尿酸血症到底有什么危害？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会中招了呢？
3: 好的，有很多朋友觉得高尿酸不过是偶尔疼一下，其实不然。高尿酸的危害啊，可以分四个层次。第一个呢，就是痛风性关节炎。当尿酸超过其在血液中的一个饱和度，就可能在关节的局部形成尿酸盐结晶，并沉积下来，引起关节的一个红、肿、痛和组织破坏，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痛风。第二种损害呢，就是一个对肾的损害。尿酸盐结晶沉积在肾脏，导致肾结石、间质性肾炎，严重啊可发展为肾功能不全。尿酸盐结晶还会刺激血管壁，导致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增加高血压、冠心病等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风险。高尿酸血症啊，常常与肥胖、糖尿病、血脂异常结伴而行。有研究表明，血尿酸水平与体脂指数呈正相关。长期的高尿酸血症和痛风患者中啊，有70%以上合并有高血压和慢性肾脏病，67%啊左右合并有脂代谢异常。所以高尿酸血症不是疼了再说，而是需要系统管理的慢性病之一。那么为什么现在的人越来越多呢？主要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及饮食结构发生了一些改变，过多的摄入一些高嘌呤的食物，比如海鲜、动物内脏、高糖和含糖的饮料、酒精等等，这些啊都会导致高尿酸的一个升高。目前我国的高尿酸血症患者啊大约有1.8亿人，并呈现出 男性高于女性，城市高于农村，沿海高于内陆，逐渐年轻化的一个趋势，已成为继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以后的第四高，是急需重视而又于常见的基础代谢性疾病。
0: 所以我们今天主题也是要怎么合理用药去远离到第四高啊。原来说三高，其实现在已经在生活当中我们常见的有第四高了啊，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高尿酸血症啊。那么什么叫做高尿酸血症？它和痛风区别是什么？或者说它们俩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吗？
3: 好的，高尿酸血症啊，就是正常的嘌呤饮食状态下，不分男女，非同日两次空腹血尿酸水平大于420微摩尔每升，就可以诊断为高尿酸血症。它和痛风的区别呢，就是高尿酸血症通常没有明显的症状，常在体检的时候才发现。痛风呢，则是由于尿酸盐结晶沉积在关节等部位，表现为急性关节炎的一个发作，关节剧痛，而多在夜间或清晨时突然发病。常首发于第一直指关节，也可累积踝、膝、腕、肘等关节。高尿酸血症啊，是痛风的一个基础。长期的高尿酸血症可能导致尿酸盐结晶沉积在关节，然后呢，激惹关节以后啊，出现疼痛，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痛风。
0: 嗯，也就是说，如果说有高尿酸血症，可能会慢慢的就是变成痛风。
3: 对的
0: 啊，这个所有的痛风一般来说都是由高尿酸血症啊不重视最后导致的，是不是这样说啊？而且男性大于女性，这个跟男性的生活习惯是不是也有关系？
3: 对，男生喝酒的多一点。
0: 男性喝酒的多一点，就如果说我们的女性也有喝酒的习惯，可能也就是风险值就是很大啊，这个大家注意。还有呢，刚您也讲了，就是一般来说，大多数人在体检的时候可能会发现这个问题啊。那体检如果发现这个尿酸高，到底我们说有多高，我才需要去干预吃药？是不是只要不痛，我就不用管了呢？
3: 这个呢，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如果只是在体检中发现了一个轻微升高，其实可以先进行调控饮食和生活方式的进行一个干预3个月，通过控制体重、规律运动、适当饮水、进食嘌呤含量较低的食物，去复查血尿酸是否可以降至正常就可以。这里边呢，要提醒朋友们，就是吃药呀，不是看疼不疼，而是看风险高不高。有很多朋友通过之后就不再管了，那是不对的。我们前面也说了，高尿酸不是疼了再说，而是需要系统管理的慢性病，并且啊，有可能为之要长期吃药。
0: 就是如果说我们被医生判定为就是要吃药了，可能这个就要长期去吃了，而不是说我吃完了不疼了，我这个药就不吃了。
3: 对，
0: 切记不要自行的去停药啊，或者是减药。那您因为是这个主管的药师，对于用药标准应该也是非常的了解啊，就是能不能给大家具体解释一下，就是我们哪些情况有怎么样的一些用药标准呢？
3: 好的。第一种呢，就是有一种情况，就是叫有过痛风发作史的，就是以前被确诊过痛风的，然后就应该考虑启动降尿酸治疗，目标呢是把血尿酸啊控制在360微摩尔每升。如果有痛风时，则更加严格，建议呢要小于300微摩尔每升。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无症状的一个高尿酸，但是呢合并有其他的疾病，尿酸水平大于480微摩尔每升。然后呢，合并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肾病、冠心病中的任意一项，我们呢就建议要用药治疗，目标呢是把尿酸水平降到360微摩尔每升。第三种情况呢，就是单纯的没有症状的高尿酸，并且呢也没有其他的合并症，当发现我们尿酸水平超过540微摩尔每升呢，就建议用药。目标呢，就是降到标准的420微摩尔每升以下。
0: 就是有自己的目标啊，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值就可以了，是不是这个意思？那很多患者可能觉得，医生啊，我觉得不痛不痒的，好像没有影响我的生活，而且你这光吃药，而且药又不能停，是药三分毒嘛，就自己可能吃了一下就觉得好了，就停药了，这种做法合适吗？
3: 这种做法肯定是不合适的，而且存在较大的一个健康风险。不痛不痒啊，不代表没有危害。高尿酸血症的危害啊，它是持续存在的 缓慢进展的，即使没有痛风发作，过高的尿酸呀也会悄悄地损害我们的身体，像前面说的，对关节的损害、肾脏的损害、心血管代谢紊乱损害等等。高尿酸啊，它是沉默的杀手，不是疼了才是病。那么是药三分毒呢，也不能成为我们自行停药的一个理由。就药物的风险啊，一般是可控的，自行停用降尿酸药物，尿酸呀、啊、很快就会反弹到治疗前的一个水平，之前的努力啊全都白费了。同时啊，还会大幅的增加痛风的急性发作。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如果咱们担心有副作用，定期去复查我们的肝肾功能、血尿酸水平，还要与医生啊做一个沟通，去让医生给我们做一个调整的方案，绝对不能擅自停药。
0: 嗯，就是我请医生来评估一下我的肾脏功能怎么样，是不是可以符合我的这个用药的情况，万一不符合，可能我要及时的去调整药物，是不是这个意思？
3: 对的。
0: 嗯，好，那还有同

0: 药物治疗，饮食和运动啊是助攻，药物才是降尿酸的主力军。
1: 也就是说，中重度的可能还是要通过用药的方式，但如果是轻症的话，是不是靠我们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变，它是可以在很大的概率上把药，我们的尿酸给降下来？
0: 对，就像前面说的，如果体检中发现的，经过一段时间的生活方式、运动和饮食干预，是可以的。
1: 可以的啊，这个大家要注意，就是自己是属于哪一类型的，轻度的，通过饮食干预，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运动的方式，这是可以的啊。我们不吃药可以改变，但是如果是中重度的，那我们还是要到医院去听医生给你的建议啊。市面上的这个降尿酸的药其实也有很多种，比如说像这个别哮醇呐，还有菲普司他呀这些啊。那么患者该怎么选？是不是越贵越好，或者是越新的药最好呢？
0: 降尿酸药啊，不是越贵越好，也不是越新越好，选择合适的才是最好的。比如说抑制尿酸生成的药物，有菲普司他这个药，比较新，降尿酸的作用呢也很强。但是呢，如果有冠心病、心衰病史的，用它风险就非常高，医生呢可能会首选别嘌醇。那别嘌醇呢是个老药，也很便宜，但是呢，它对有些携带了 HLA B5801基因阳性的一些人群啊，会发生一些严重的剥脱性皮炎等过敏反应，就不能选。像促进尿酸排泄的药物，苯溴马戎，如果已经有了肾结石，用了呢就会加重结石，完全呢就不能用。那么选药呀，要根据病因的类型、肾功能的情况、过敏的风险、合并其他疾病等，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千万不要自己去药店买药。以更不要去复制别人的方案来服用。
1: 因为每个人的方案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数值也不同啊，就
0: 对。
1: 是根据个体的情况，医生会开具不同的药量，或者是我的这个药也是不同的。当然，这个别嘌醇作为老牌药，效果是很好的。为什么现在开这个药就变得在临床上谨慎起来了呢？
0: 别嘌醇本身呢，它是个好药，但是在亚裔人群，就包括我们中国人，有少数人啊，天生携带一种叫做 HLA-B。5801的一个基因，如果携带了这个基因啊，服用了别嘌醇，发生严重的皮肤不良反应，风险啊会急剧升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导致啊医生啊会谨慎的选择。其实这种谨慎的选择呀，是医学的一个进步，它从凭经验用药变成了一个精准用药。
1: 就是凭经验和精准，我们要选择在精准方面去下功夫了哈。那么，您刚才讲到的这个菲普司他，它的这个降尿酸的效果也很强，但是有听众担心说，它会不会影响我的心脏啊？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0: 菲普司他呢，确实存在一个潜在的心血管的风险，尤其对于已经患有心脏病的高风险人群。但是呢，它并非对所有人都有害，关键在于选对人群。有研究提示，菲普司他可能增加心血管事件风险，如心梗、心衰等。所以，有冠心病、心衰病史的患者要谨慎使用。心脏健康的人呢，要不必过分的担心。获益呀，通常大于风险。
1: 就是获益大于风险，所以我们其实所有的用药，就像医生都会说，是药是确实是三分毒，但是我们要整体的去考量，这个利是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啊？医生都是这样去考量的。所以为什么说我们所有的病要预防，尽量不生病啊，不要有病，因为吃药对身体肯定是有损害的。只是说我吃了药对你的身体的这个损害值和你不吃药相比的话，哪个更好？是不是这样？啊，好，那促进这个尿酸排泄的药物，比如说您刚也讲到这个多替诺雷呀，就是在服用的时候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还有我们在临床上，医生也总强调说要多喝水啊，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0: 哎，这是一个非常实用而且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像多替诺雷啊、苯溴马戎啊，这些都是促进尿酸排泄的药物。这类药物呀，主要通过抑制肾脏对尿酸的重吸收，让本来应该被回收的尿酸啊，大量的排入尿液中，这样呢，就会导致尿液中的尿酸浓度急剧升高，变得过饱和。如果我们喝水不够，尿液浓缩，过饱和的尿酸啊，就会结晶析出，像泥沙一样沉积在肾小管、输尿管里，形成尿酸性肾结石，引发肾绞痛、血尿等。所以要多喝水，让尿酸啊从尿里边排出去。 同时呢，我们还要简化尿液。

0: 胞升温的尿 pH 值啊，在6.2到6.9，以减少结石的一个风险。那么服用这类药物呢，还要定期查肾结石和肝功，有肾结石或者是严重肾功能不全的呢，要谨慎使用。
1: 就如果说有肾结石有相关炎症呢，可能我们要跟医生要说清楚，我有这个方面的问题啊，要谨慎使用。好，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008也正在为大家开通啊，有关于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解密高尿酸合理用药远离第四高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这路热线直接来向我们的嘉宾进行请教，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留言咨询。第三种方式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
2: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3: 本期名医坐堂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1: 今天我们的名医座堂栏目呢，邀请到的嘉宾是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药剂科的主管药师黄新强，做客到直播间，给大家来介绍解密高尿酸合理用药，远离第四高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回复一下我们有听众朋友发来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黄主任您好，我上个月体检的时候发现尿酸是580，但是我的关节从来不疼，也没有高血压、糖尿病，同事说我必须要先吃药，但是我的老婆说要先忌口看看，我到底应该听谁的呢？请您来解答一下。
0: 如果只是体检发现了高尿酸，我们可以先用那个580，其实还没有确诊。因为我们说了，确诊高尿酸需要什么？非同日两次都查出来的血尿酸水平超过400才是。那我们可以先明确一下，如果我们第二天去，或者是选择一个时间到医院再去做一次血尿酸的一个水平检查。如果也是确诊了高尿酸水平，而且超过了580，那么还是建议，要药物治疗的。
1: 就是说单次其实它并不是说确诊就一定是，只是可能就是说体现它的这个尿酸值比较高了啊，
0: 对，
1: 已经超了。但是你第二次检测也是达到了超过420以上，那我就可以确诊你是高尿酸了，是不是？那这个情况就要到医院去挂专科号，我们要进行药物的去治疗，是不是这样？
0: 对，因为它已经超过了540了。
1: 已经超过了540，如果是540以下的。属于轻度的，那我们就改善生活方式。超过了540，它已经是580了，中度了，已经是中度了，那我们就要吃药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好，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咨询。其实呢，在年轻人或者是中年人身上，现在这个高尿酸还是很常见的。刚才我们的黄医生一上来也说到了，有1.8亿啊这样的一个我们调查的数据，确实也是吓了我一大跳啊。可能有的人自己高尿酸自己都不知道。好，那我们再问您，如果说有朋友在半夜突然我的脚趾红肿剧痛，痛得走不了路，我第一反应应该做什么？是马上吃这个降尿酸的药吗？
0: 那这是不对的。这也是最常见的错误的一个做法。降尿酸药物啊，会使血尿酸的水平下降，血尿酸骤降以后会导致已经沉积在关节里的尿酸盐结晶会溶解崩解脱落，这些脱落的结晶碎片啊，会进一步的激惹关节，引起更为剧烈的一个炎症反应，结果啊就是痛风不但没有好，反而疼痛延长，反复发作，甚至是剧烈的炎症反应从一个关节扩散到多个关节。那么出现了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呢？第一步就是先止痛，第二个呢就是制动，三个是冷敷，等我们疼痛缓解1到2周以后啊，再从小剂量开始吃降尿酸药物。
1: 就先止疼。那么这个止疼有什么好的方式吗？
0: 止痛我们一般都是用一些非甾体的那个抗炎药物，或者是秋水仙碱啊，这些。
1: 先把我的疼痛给它缓解掉，因为尿酸疼痛是很难受的，就是晚上睡觉可能是不是都会疼醒啊，所以先把这个疼给它止住，止住之后1到2个星期，我们再到医院去，在医生的指导下再去用药，不要自行用药啊，这个是很关键的。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008也正在为大家开通啊，迎接到一位淮南的朋友啊，这位朋友有72岁了，徐先生，徐先生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我是李璐，有什么问题？
4: 我想咨询咨询，我有尿酸，咨询我的事哈。
1: 这样。

0: 您先把您的这个收音机的声音关掉好吗？啊，
1: 关了，关了，
0: 关掉了。好，啊，尿酸高的问题啊，尿酸这个到医院去看了吗？
1: 也去看了，看了，他怎么，我怎么现在好的多了，他不排，排的太少。
0: 喝的多，排的少。
1: 对对。
0: 啊，您是说喝水喝的多，排尿排的少吗？
1: 对的，对的，
0: 啊，黄医生，您有什么问题要问他？
1: 我问他，我尿酸在头4天以前，查了，他才二三百多那个，现在隔了几天我也不吃药了，怎么去查那么六百七八了？我想问问这个事情。
0: 啊，之前300多，药停了以后670多，680多了，是这个意思是吗？
1: 是的，是的，对。
2: 前面我们已经说了呀，那你为什么要停药呢？
0: 对，你为什么要自行停药呀？
2: 你为什么要自行停药？
1: 我本来这些年我都没长期吃药，对了，我上次拿了药吃了，就那奥司韦塔，恢复吃它，它是40含量的，我当20含量的，我当40吃，就是吃多了，吃的我关节不好。
0: 就您的意思是，您这些年一直是断断续续的吃药，好了就停，停了，然后有问题了再继续吃，是这个意思吗？
1: 也可以那么说吧。我这几年就是想换了，我就去挂2瓶水，就慢慢的就好了。
0: 好，这个
1: 现在就很一点了。
0: 那您的诉求就是说，为什么我就还是一直这样好不了，或者说还疼，有什么办法是吧？
1: 对，现在也不疼了，现在也不疼了。他怎么原来他就总疼，尿酸占有500左右，现在6.8了，他也不疼了，也不肿了，怎么弄呢？
0: 哦，
1: 对，
0: 请我们的医生来解答一下。
1: 对，再一个他就喝水喝的多，还排不掉。对，对，好，
2: 好的，
1: 你好，你好，你好。
2: 哎，是这样啊，就是我们说高尿酸血症啊。它是一个慢性病，不能随意停药。您本来这个服药，本来这个随意停药的行为啊，就我们不提倡，或者说是不对的啊。
1: 喂，那边说话杂音太大。
0: 杂音太大，这样我们老师离话筒稍微对，不要对着哈。刚才黄医生说了，就是说本来尿酸高就不提倡自行停药的，您总是这样自己一下停了，自己一下又吃了，这个对尿酸值的影响反而会更大，明白吗？
1: 哦，明白了。
0: 好，第二个问题是他喝了很多水，但是也排不出来，还有为什么现在580了他也不疼，以前低一点反而疼，现在680了。
2: 好，那个，您现在尿酸水平680了还不疼，是因为你的尿酸盐结晶啊沉积在关节上面，然后那个溶解脱落刺去激惹你的关节，它是需要时间的。
0: 啊，就是说它需要时间，不是说现在不疼不代表以后不疼。
2: 对，不是说你查出来血尿酸水平一高，你关节就会疼。
0: 明白了吗？就如果说您这个尿酸值还不去管它，您还是这样自行停药的话，那么后面总有一天会很疼。
1: 他讲过了，你给我介绍一下，他说的我那啥也我听不懂，听过来。
0: 对，我现在说您听明白了吗？
1: 您说的我能听。就是我现在又喝水，我现在喝水多，排不了那么多。
0: 喝水多，却排不了那么多。
1: 比如说喝了2000毫升，他可能排了1000毫升。
0: 黄医生，
1: 基本上上午还不排尿。上午喝1000多毫升也不排尿。
2: 那这种，我觉得你要到那个公立医院去，找那个相关的泌尿科的医生去给你做一个细致的检查，去确定一下。
0: 到三甲医院，当地您是淮南的，当地的三甲医院去看一下，挂一下专科，查一下肾功能的情况，对吧？要看一下是什么。查过了怎么说呢？
1: 肾功能是什么？
0: 您查过了以后，医生怎么讲？
3: 肝是114.9。
1: 什么的？
3: 肝。
1: 肝是114.9，还有。
0: 然后
3: 肾小球过滤值是54.92。
1: 肾小球过滤值是54.2。
0: 嗯。
1: 嗯。
0: 嗯。
1: 还有什么？
3: 然后那个转氨酶下降8.5。
1: 转氨酶。8.5。转氨酶是8.5。 好，就是就今天就查的这个结果。
0: 嗯，
1: 嗯，
2: 这些都是
0: 啊，这些都是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这个嘉宾啊，他是主管药师，那么这些问对这些问题呢，黄医生呢，他的建议是您还是要到肾内科请我们的专业的医生来进行研判，因为他研究方向是不一样的，不能乱给您说，他只能跟您说就是这个药物方面的问题，就是千万不要自行停药，给您的建议。另外。您现在不疼，不是说啊没有问题，而是他这个积压的这个程度可能还没有到。如果说一直不管他还是很高的话，很快或者是终有一天他肯定会疼的，只是时间问题，明白了吗？好吗？
1: 药还得吃，不停不能停。
0: 药要吃，而且一定不能随意停。如果停，听你的主治医生给您的建议，怎么停，怎么减量。都要听医生的，好吗？啊，如果你随便停了，可能你前面吃的药就白费了，反而会让你前面吃的这样好不容易保住的数值，最后又增加很多啊，适得其反了，好吗？啊，
1: 好嘞，好嘞，好嘞，
0: 好，再见啊，嗯，再见。大家有这个我们这个尿酸用药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来继续拨打我们的电话。好，我们继续来问一下今天的嘉宾啊，就是急性的，比如说痛风发作的时候啊，正确的处理步骤是什么？有人会用热敷的方式，或者是冷敷。那热敷、冷敷行不行呢？可不可以呢？
2: 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热敷啊，恰恰是很多人在疼痛时的第一反应，但在痛风这里呢，热敷是一个完全错误的一个做法。那么出现了痛风急性发作呢，第一步就是止痛，哎，用药越早越好，用一些非甾体类抗炎药，像布洛芬啊、双磷酚酸，或者秋水仙碱，哎，或者是一些糖皮质激素。第二步呢就是冷敷啊，千万不要热敷，用毛巾啊包裹冰袋，敷在红肿的关节上，每次呢15到20分钟，每隔2到3个小时啊一次，然后抬高患肢，然后帮助消肿。第三步呢就是制动休息。为什么说痛风的患者不能热敷呢？主要是因为很多人啊，这是一个最常见的误区，很多人觉得痛就是发炎，热敷呢能活血，但在痛风急性期呢，热敷是大忌，因为冷敷啊可以收缩血管，减少血淋，减轻红肿疼痛，稳定尿酸盐结晶，减少刺激，最终呢去缓解症状。热敷呢会扩张血管，增加血流，加重炎症反应，促进尿酸结晶的一个溶解脱落，去刺激更剧烈的一个导致越敷越痛。
0: 所以大家记住了，千万不要热敷啊，这是一个误区，反而会越敷越疼。那如果说有朋友已经在长期的去服用这个降尿的降尿酸的药，但是突然痛风又发作了，这个药是该停掉还是说我们要继续吃呢？
2: 这个问题呢我们也经常会被问到啊，就是如果已经在吃了降尿酸药，突然痛风发作了，那么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去停降尿酸药，要继续按照原剂量去服用。因为停药呀会引起尿酸的一个波动，有可能会延长疼痛，疼的时候我们直接加止痛药就可以了。
0: 嗯，
2: 简单说呢，这次的一个发作呀，恰恰证明了降尿酸药它起效了，尿酸呀开始下降，沉积在尿酸盐结晶啊溶解、崩解、脱落，还引发了一个痛风。
0: 嗯，就是还是不能够去突然把药停掉，如果真的疼得受不了，我们就吃一点止疼药，是吧？
2: 对。
0: 这个止疼药是我自己去买，还是说我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吃呢？
2: 在医生的指导下，
0: 还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啊，这个大家注意，止疼药也不能自己随便吃啊。很多人觉得不疼我就不用吃药，甚至觉得降尿酸降的是越快越好，这个观点正确吗？
2: 这也是两个误区。
0: 嗯，
2: 第一个说不疼就不用吃药啊，这个不正确，因为高尿酸血症啊是一种慢性的代谢性疾病，它的危害啊是持续存在，悄无声息的，与有没有疼痛啊无关。降尿酸药物停药后啊，血尿酸很快会反弹到治疗前的水平，之前几个月的治疗啊就会前功尽弃，痛风发作的风险啊会大幅回升，需要规律的治疗才安全。那么第二个误区呢，说尿酸是降得越快越好， 因为尿酸啊降得太快，

0: 反而会诱发更严重的一个痛风的发作。尿酸盐结晶稳定沉积在关节，短时间内大幅下降，沉积的结晶会快速的溶解、脱落，脱落的结晶碎片啊，会剧烈的刺激关节，导致痛风发作。那么有临床研究证据啊，说血尿酸每个月下降超过100到120微摩尔每升，痛风的发作风险会显著增加。那么缓慢降酸，从小剂量开始才是最安全有效的。
1: 缓慢的去降酸，小剂量的开始。那还有一些人听说，就是说我们刚刚推荐的别票醇呢，吃了会严重的过敏，所以就会很害怕，甚至医生如果开这种药的话，他会很抗拒，说你们别给我开这种药啊，不愿意开始治疗。这种风险到底有多大？或者说我有没有什么规避的方法呢？
0: 好的，这是一个真实且普遍的一个顾虑啊。有很多患者朋友一听说严重的过敏，就不愿意吃药。这种风险呢，确实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呢，它也是可以提前去规避的。这种严重的过敏反应啊，它不是随机的，而是与一个特定的基因密切相关，就是前面说的 HLA-B5801 基因。这种基因呀，咱们中国人大约占到6%到8%，换句话说，有92%到94%用药都是安全的。那么怎么规避呢？我只需要做一件事就可以了。我们用药前啊，就做这个 HLA-B5801 基因的一个检测。那么阴性者呢，使用就非常安全。那么阳性者呢，就换用其他的降尿酸药物就可以了。
1: 就提前我们做一个检测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就可以规避掉啊，也不用自己去瞎担心，或者说自己怕，还就是自己去吓自己啊，这个大家要注意了。那除了这个吃药，其实还有人说我的这个尿酸高通过生活的方式它是可以改变的。那我日常这个生活该怎么调整？喝水呀、吃饭呐、运动啊，在这方面是不是有讲究了呢？
0: 是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有很多患者啊，只盯着吃药，忽略了一个生活的调整，结果药呢越吃越多，尿酸啊还是控制不好。那么生活调整啊，不是可有可无的辅助，还是降尿酸治疗的一个地基。那么地基打不牢，药效呢肯定就会打折扣。那么喝水，我们每天啊大概要喝2000到3000毫升的白开水，啊苏打水也可以，但是避免喝一些含糖的一些饮料。那么饮食呢，要三多三少，多吃一些蔬菜啊、鸡蛋啊、低脂的奶制品这些，低嘌呤的食物，少吃一些高嘌呤的，像动物内脏啊、浓的肉汤啊、还有海鲜啊等等。那么运动呢，要讲究适度、规律和不剧烈，每周呢大概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像快走呀、骑车呀等等，避免呀剧烈的一个运动。那么运动后呀，要及时的补充水分。
1: 多运动，多喝水啊，少吃多油多盐的这样的一些食物，对吧？要注意啊。那我们也很关心饮食了，就哪些食物是该吃的，哪些是该少碰的？豆制品到底能不能吃？这个樱桃真的能够帮助降尿酸吗？
0: 对于高尿酸的朋友呢，推荐低嘌呤、优质蛋白饮食，像各种蔬菜、鸡蛋、低脂的一些奶制品等等，尽量不要吃高嘌呤的食物，像刚刚说的动物内脏啊、海鲜啊、高汤啊等等。其实豆制品啊，是可以适量的吃的，尤其是我们对一些正常的肾功能的人是可以适量吃，但是如果肾功能不好，就要遵医嘱啊。然后说樱桃，因为富含有花青素，有抗氧化作用，可能呀还会抑制炎症，去辅助尿酸的一个排泄作用，但是呢，它不能替代药物的治疗。
1: 就现在很多人会有一个误区，得了某种病之后，拼命的用食疗的方式去解决，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的。这个食疗只是辅助的作用，一个好的生活习惯是很重要。但如果你不吃药啊，那你就达不到那种治根本的效果，还是要注意啊。您也交代了说要多喝水，这个多喝水具体喝多少，喝什么水好？是喝我们白开水，喝苏打水，还是喝什么？喝苏打水真的是很管用吗？
0: 这个问题呢，在药学门诊也会被问到啊，说喝水喝多少呢？每天对于一些我们心肾功能正常的人，每天喝2000 到3000毫升。那么对于心肾功能不好的人呢，就要遵医嘱，不能盲目的多喝，因为喝太多水对心肾功能不好的人呀，可能会加重一个水肿的一个发生。还有我们喝水的时候啊，不要等渴了再喝，要主动分散全天的喝。那么喝什么呢？我们首选的就是喝白开水。其次像苏打水啊、淡茶水啊也都可以，但是不要喝含糖的饮料、果汁、浓肉汤等等。那么苏打水呢，说有用吗？确实有用。苏打水它可以简化尿液，让尿酸啊更容易排出去。但要注意，在我们选择的苏打水啊，一定要选择无糖的苏打水，因为现在市面上苏打水啊，很多很多都加了糖。另外，苏打水的辅助作用啊，也仅是叫锦上添花，不是雪中送炭，它也不能代替药物来治疗。
1: 就喝点苏打水肯定是好的，但是要选择无糖的苏打水，千万不从一个误区叫踏到另外一个误区，拼命喝苏打水，最后发现这个苏打水的含糖量很高
0: 对。
1: 啊，这个反而也是有问题的，这大家要注意啊。那么对于体重超标的我们的一些患者，减重对于降尿酸的帮助大吗？有没有这方面的安全的建议呢？
0: 对于体重超标的高尿酸患者来说，减重是目前公认的除药物之外最有效的一个干预手段。有研究显示，体重每减10公斤，那么尿酸呀会减少50。那么减重的原则呀，就是不能太快，也不要节食，建议每月啊减重到1.5到3公斤的速度。将体重控制在理想的范围，也就是把体脂指数控制在18到24之间。就比如一个1.7米身高的朋友，那么体重呢，最好控制在68以下。
1: 68以下，也就是136斤以下啊，这个大家注意了，因为体重呢，如果超标的话，其实对于很多问题它都会有影响，比如说三高或者是我们的脂肪啊肝都会有问题，千万不要以为以胖是福气啊，不要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好，我们的热线0516-3458-008继续为大家开通，有问题可以通过这路热线直接向我们的专家进行请教。

0: 还在等什么？空中医院，现在就听吧。
1: 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
2: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药剂科的主管药师黄新强做客到直播间，给大家来介绍到解密高尿酸合理用药，远离第四高啊。然后呢我们有听众也问到了，说您好黄主任，就是我家老头子痛风发了，这个脚趾肿得跟馒头一样，他非要用热水泡脚，说活血化瘀，我拦不住，您说说用药水用热水泡脚这招管用吗？也请我们的黄医生来解答一下。
3: 热水泡脚，就是我们很多人最常碰到的一个误区，认为是活血的，其实对于我们痛风来说是禁忌，前面也解释的一个，也解释了啊。
2: 刚才前面也说到了热敷和冷敷的问题，
3: 对
2: 吧？
3: 对。
2: 就是如果说是这样的话，它等于就是一种热敷。
3: 就是热敷，对。因为它会扩张血管，增加一个血液的一个流动，然后加重炎症反应，然后会促进沉积在那个关节处的尿酸盐结晶的一个溶解脱落，然后刺激会导致更剧烈，然后导致呢。就是越敷越痛，
2: 越敷越痛，就是越泡越疼啊！
3: 对，
2: 你不要用热水泡脚了，千万别干这样的傻事儿了。我们迎接到肥东的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你好。
4: 啊，你好，你好，
2: 哎、
4: 你是李璐是吧？
2: 对，我是李璐，你好，你有什么问题？
4: 谢谢你，我想问一下专家。我今年85岁了，那个尿酸呢，也不是真一能，但是。就是我遇过痛风的，现在痛风也好了。我听专家讲这个，我想问呢，这个就讲这个要喝那个就，刚才你讲的叫，那叫什么水啊？
2: 苏打水是吗？
4: 苏打水，这个苏打水，买那个水不行，但有那个叫苏打药，那个药皮，我就拿那个药皮泡这个水喝。行不行？
2: 这样可以吗？
4: 我就问那个，
3: 是可以的，
2: 就是买那个苏打片，
3: 苏打片就是碳酸氢钠片，但是，我们泡的时候要注意量，一定要问医生，你就是每天要吃多少，然后把这个量不要去自行拿过来自己泡。
2: 就是黄医生的意思是，您要问一下您的主治医师，你买了这个药之后，我每天量要控制多少，千万不能自己想泡多少就喝多少，这个也是有危险的。
4: 那要问这个医生的分配。
2: 对，您把您买的这个药带过去给医生看一下剂量，医生就会给您解答了，好吗？
4: 那好，那就喝一个，一提。喝这个水就是不开水，茶叶茶淡淡的茶叶茶给来喝。
2: 喝茶叶是吧？喝茶叶可以吗？
3: 不要喝浓茶。
2: 不要喝浓茶，喝淡茶可以是吧？
4: 淡的哈，那反正不开水是最好的。
3: 对，
2: 白开水、苏打水啊。如果你觉得苏打水麻烦，你喝白开水。
4: 好了，就这么讲
2: 嘛，不客气啊，再见。就是大家可能有很多误区啊，就是有喝浓茶的，有的人喝呢，喝浓茶，喝浓茶是不是反而对我们的尿酸值也不好？
3: 对
2: 啊，它的影响很大吗？
3: 都没有研究去证明
2: 没有研究证明，但是建议就是如果喝的话，喝淡淡的。淡茶水或者苏打水或者是白开水啊。好，大家有问题还可以继续打我们的电话0516345800。接下来我们还要问您一个问题，就是跟药有关的吧。您之前我们在沟通的时候，您提到一个叫做托匹司他的新药，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药？它和菲布司他有什么区别吗？我们在我们的国内市场是可以买到这个药的吗？
3: 菲布司他它跟托匹司他，它全部都是那个降尿酸的，而且是属于抑制那个尿酸生成的一个药物。但是菲布司他，它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单靶点的一个那个降尿酸的，就是单个那个降尿酸的原理。但是托匹司他呢，它是由两个原理。然后托匹司他现在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它是在目前在我们国内 还没有上市，
2: 嗯，
3: 暂时还买不到。
2: 嗯，暂时还买不到，但是您已经了解到有这个药了哈，有这种药了，所以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好的，那么时间原因，我们还想问您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请您用几句话来给我们总结一下高尿酸管理的核心要点问题吧。
3: 好的，主持人，高尿酸的管理啊，其实并不复杂，关键要把下面的五句话记在心里，做到了呢，尿酸也就稳了。第一句就是不痛也要管。停药就反弹，那么高尿酸啊是慢性病，即使没有症状，它也在悄悄地损害我们的关节、肾脏、血管等。那么擅自停药呢，尿酸很快就会反弹，保持前功尽弃。第二句呢就是用药不随意，选对才安全。那扁嘌醇要雌激因，非布司他呢要留心心脏。那么促排药物的苯溴马龙要多喝水，就是没有最好的药，只有最合适的药。第三句呢是急性发作啊，先止痛，正在吃的降尿酸药不必停。要半夜绞痛啊，先吃止痛药冷敷制动，千万不要停用降尿酸药，也千万不要新开降尿酸药去吃，等疼痛缓解一到两周啊再降尿酸。那么第四句呢就是生活是主攻，减重最管用，每天喝够2升半的水，对于心肾功能正常的人，动物的内脏呀、浓汤呀、海鲜呀全戒掉，果汁饮料呢也不要喝。第五句呢就是规律复查是保障，科学管理不慌张，每1到3个月呢去查一次血尿酸和肝肾的功能，不盲从，不自停药，不乱加药，那么高尿酸呀可防可控可治，规律服药。

0: 药是主力，生活调整是主攻，不痛不痒也要管，科学管理保健康。
1: 嗯，好，非常感谢您今天给我们介绍的这些分享的内容啊，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科学的管理保住好自己的健康。今天我们的空中医院呢，到这里哦，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感谢我们的黄医生做客到直播间，我们在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和您不见不散。

0: 去玩喽！
1: 太棒了，谢谢。没说你，我说这些没吃完的米饭呢。
0: 哦，
1: 瞧，每粒米都是农民伯伯育苗、插秧、浇水、施肥等劳动汗水换来的，所以米饭太棒了。
0: 明白了，看我的。瞧，一粒米都没浪费，
1: 真棒！
2: 珍惜粮食，
0: 请勿浪费。

0: 辉农村广播，
1: 宣传服务三农，
0: 收听就有收获。
1: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1: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0: 阜阳 AM 1098千赫、
1: 宿州 AM 1008千赫；
0: 宣城 AM 1008千赫。
1: 淮北 FM 103.6兆赫，
0: 安庆 FM 103.6兆赫，
1: 泗县 FM 103.6兆赫，
0: 京寨 FM 103.6兆赫，
1: 黄山 FM 95.5兆赫，
0: 淮南 FM 95.5兆赫，
1: 凤阳 FM 95.5兆赫。
0: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5: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6: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7: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8: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嘿，
6: 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食品安全、交通安全、生产安全、环境安全，各种安全无处不在。那你知道国家安全吗？除了传统的国防安全、军事安全和安全政治安全，还有我们每天都会面对的经济、文化、信息、生态、资源、社会、科技安全。这难道只是国家的事情吗？不，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我宣誓履行宪法、法律法规关于国家安全的有关规定。喂，110吗？报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线索，打死我也不说。保守知悉的国家秘密，以国为荣，做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11: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12: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11: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12: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1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9: 一直在你身边。
13: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9: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以案释法，服务三农。来关注由安徽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安徽广播电视台共同策划的专栏《法治三农》。今天到我们演播室做客的嘉宾是北京京师合肥律师事务所公益委执行主任张文俊律师，欢迎张主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2020年5月28号，13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自2021年1月1号起实行，《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民法典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相伴一生。那在这儿，我们想请教张主任啊，给大家伙来简单的介绍一下民法典，它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法律呢？
1: 民法典的颁布实施是我国法治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可以说民法典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这部法律总共分为7编1260条，完整的构建了从胎儿到离世全生命周期的权利保护体系，全方位的守护每个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不管是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还是生老病死，每一个环节都能在民法典中找到相应的法律依据。尤其是对咱们农民朋友的合法权益，民法典更是考虑得十分周全。比如宅基地使用权的保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农产品交易的规范，还有老人赡养、子女教育等问题，都有具体的规定，真正做到了为咱们老百姓生活保驾护航。
0: 原来如此啊，听您这么一说，哎，我算是明白了。那今天啊，咱们就从生命的起点说起。很多朋友可能会有疑问，这还没出生的胎儿有法律上的权利吗？哎，比如说这家里边分遗产，胎儿能分到一份吗？张主任，
1: 这个问题啊非常贴近大家的生活，答案是肯定的。民法典明确规定，胎儿在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时，视为具备民事权利能力。简单举个例子，比如啊，村里有一位老人去世了，留下了房子、土地承包收益和一些存款，这时候他的儿媳刚好怀孕，还没有生下孩子，那么在分割老人遗产的时候，就必须给这个未出生的胎儿预留出相应的继承份额，不能把所有的遗产都分给已经出生的子女。但这里有一个关键，就是如果胎儿出生以后是死体，那这份提前预留的份额就会重新分配给其他继承人。这就是法律对生命起点的提前守护，体现了法律的人文关怀，不让未出生的孩子吃亏。
0: 那张主任，除了遗产继承，还有哪些情况会涉及胎儿的权益保护呢？比如说啊，现在有些新型的医疗技术，会不会损害胎儿的健康呢？
1: 民法典也考虑到了这一点，明确禁止危害胎儿健康、违背伦理的人体基因胚胎实验。不管是医疗操作还是其他行为，只要可能危害胎儿的健康，法律都是不允许的。有的朋友可能听说过，有些啊不法机构会推荐一些所谓的胎儿性别鉴定、基因改造之类的项目，这些都是违法的，不仅会损害胎儿健康，也违背了社会伦理。民法典就是为咱们生命的起点画了一道明确的法律红线，严厉禁止那些伤害胎儿的行为，保障每一个未出生生命的健康权益，维护整个社会的公序良俗。
0: 那如果胎儿出生之后啊，因为医疗事故或者他人侵权受到了伤害，能够要求赔偿吗？这个赔偿款又归谁所有呢？张主任，
1: 当然可以要求赔偿。胎儿出生以后啊，就具备了完整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我们成年人是一样的，享有身体权、健康权。要是因为他人的侵权行为受伤害，比如啊医疗事故啊意外受伤，甚至是被他人无故的殴打，监护人都可以代表孩子依法向侵权人索要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还有后续的康复费等相关的赔偿。这里要特别提醒我们的家长，这些赔偿款是孩子的个人财产，由监护人代为保管，只能用于孩子的治疗、生活和教育，不能随便挪用。
0: 好，那聊完胎儿啊，咱们再来说一说孩子成长的事儿。很多家长啊分不清孩子多大能够自己花钱签合同，哎，比如说这个8岁以下的孩子偷偷拿家里边的钱买了贵重物品，那这个行为它有效吗？张主任，
1: 这个就涉及到民事行为能力的划分了。 通俗的讲，就是一个人有没有独立自主的能力，能不能自己说了算啊，去花钱去买东西去签合同，自己做的这些事情啊，法律上认不认，做不作数。民法典里其实说的是很清楚的，把未成年人的民事行为能力啊划分为了两类，第一个是8周岁以下的孩子是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简单的说他们还没有独立判断是非分辨价值的能力，所以啊日常的一切民事行为都需要监护人代理，比如买文具啊、买零食花钱，这些都需要家长的同意。举个我们常见的例子，要是家里面有个6岁的孩子啊，偷偷的拿着家里的500块钱跑到门口的小卖部买了一件很贵的玩具车，这个行为啊它就是无效的，家长发现后完全可以找到小卖部啊要求退款退货，老板啊不能以孩子自愿购买为由而拒绝，这个就是民法典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保护，避免了孩子啊因为不懂事而遭受财产的损失。
0: 那8到18岁的孩子呢，也比如说这个初中生啊，他自己去买文具收压岁钱，这些行为是有效的吗？哎，要是偷偷签了这个大额的合同，比如说租门面房做生意，这种算数吗？张主任，
1: 8到18周岁啊是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和8周岁以下的孩子是不一样的，他们已经有了一定的判断能力，所以啊可以独立的实施一些小额符合自己年龄和能力的行为，比如啊初中生自己去小卖部啊买文具买作业本，或者过年收的压岁钱，这些行为啊都是有效的，家长是不能干涉的。但是如果是大额消费，比如啊买几千块钱的手机电动车，或者是偷偷的和别人签订了大额的合同，租门面做生意承包场地，这些行为啊就需要监护人同意才有效，要是没有监护人的同意，这些行为是可以被撤销的。比如啊有个15岁的孩子偷偷的和别人签了承包场地的合同，花了家里的积蓄，家长发现以后呢就可以向对方提出撤销合同追回损失，这就是民法典对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保护，既尊重孩子的自主意愿，也能防止孩子因为不懂事而吃亏。
0: 那有的小朋友啊他其实就会想办法赚点零花钱，你比如说这个收集废品去卖，或者帮人啊干点力所能及的杂活，这种行为他是否有效？像他赚的这个钱能够归孩子自己吗？张主任，
1: 这个行为啊是有效的，而且呢很值得鼓励。8到18周岁的孩子呢，虽然他们都属于这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但是可以从事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劳务活动，比如啊收一些废品去卖，帮人啊跑腿送个小件，或者是整理杂物，干点力所能及的这个活去挣点零花钱，这些都是符合法律规定的。而且他们赚的零花钱是属于孩子们的个人财产，监护人呢不能随便的没收啊挪用，应该尊重孩子的财产所有权。比如啊孩子想用自己赚的钱买文具啊买自己喜欢的书，家长呢就不应当去阻止，这样不仅符合民法典的规定，还能培养孩子们责任感和独立意识，让孩子们从小就明白劳动创造价值，这对孩子的成长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0: 休息一会�儿，稍后更精彩。
2: 73年厚重历史，15万亩标准良田，大美白湖生态绿洲，天然好米，舌尖美味，国有农场，神圣担当。
3: 被人称为追光艺人的何泽华，祖祖辈辈生活在皖南这片土地上，他是皖南皮影戏第9代传承人。
4: 过去的时候，我们皖南地区有一句歇后语，这样说，他说过年看几场皮影戏，一年都和老婆不生气，你可见这个皮影戏它是扎根于老百姓的心中的，所以我想到我要把这个皮影戏要用在这个农业普法制上面。
3: 对皮影戏的热爱是何泽华从小就刻在骨子里的记忆，很多年来如何让光影艺术与普法相结合是他经常思考的问题。作为一名乡村普法人，何泽华认为普法工作不仅需要贴近百姓生活，还要具有现实意义。
5: 我们姓着严，这个是反映这个种子发的这个形式。有一个人姓霍，叫霍国才，圣母天收到10000多斤稻子，哎呀，他想把这个种子变钱，还要卖加天币卖2块钱一斤，他花不来，他把卖稻种卖2块钱一斤，收到10000多斤，卖了5、6千斤，卖了10000多个户。种子公司的人把他告到法院去了，要法院的人下来，一看呢，他是资金卖种子，好罚款。今年呢，收成好，我呢要把我这个稻子当种子去卖，这样的呢，挣的钱要多一点。陈老板，我去年我还卖了2斤种子给他耶。
6: 哎，你种子好，种子好。
5: 一穗种子好，但是不招人。那个种子公司的人把我告了喂，陈大飞，自己种的稻子，留的种子，怎么就成了被告呢？哎，想不明白哟。
3: 何泽华对家乡的深厚情感，成为他通过皮影戏这种表演形式，开展乡村普法工作的强大动力。这份情感不仅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也推动他在普及农业法律知识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0: 型。
1: 它这个种子为什么不能卖呢？这个种子啊，就是农业的芯片，一定要到种子公司或者种子经销店，有了这个标签的这个种子才能可以卖。
0: 普法的日常需要无比耐心。何泽华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从乡亲们的角度出发，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法律知识，这样不仅让乡亲们更好地理解法律，还提高了他们对法律的兴趣和尊重。
1: 过过来，就我去年种的那个地，我种的那个麦子，收成不蛮好的嘛，一亩田还产到1000多斤，但是这个种子我自己留的，只能我自己种。虽然我们俩关系好，但是我不能卖给你，因为它这个也是受国家这个种子法保护的，有知识产权的，就我只能自己个儿使用。
2: 我想说的是，通过皮影戏进乡村的这种形式，让老百姓了解更多的农业法治知识，让皖南皮影戏的这束光照进老百姓的心里，通过看皮影戏的形式，让他们在今后的生产生活中增法、学法、守法、用法。
0: 皮影戏可谓一口道尽千年事，双手对舞百万兵。几十年磨练下来，何泽华传承着先辈们皮影制作和表演上的技能。今天他努力创新皮影的形，结合新时代峨眉乡村的新风貌，用祖传手艺普法成了十里八村最具公信力的追光乡村普法员。
3: 小时候梦在远方，在那些未知的地方，长大后梦在脚下，走遍四方才明白家的意义。而现在梦在家乡，辽阔壮美，鸟语花香，现代科技智慧担当。家乡不只有诗与远方，更有属于创业与奋斗的热土。看它绿水青山，稻浪滚滚，看它绽放新颜，鹿往成群，看它点燃希望，铸就梦想，奔跑新征程，建功新时代，需要每一位青年人才的助力。让我们行动起来，为家乡发展注入青春永留，让返乡创业成为一道亮丽风景线。

0: 十二变，和你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全都息息相关。从田间到工厂，我一路升级，未来的环保工业可少不了我这位绿色小明星。下面就跟随我一起去看看两种典型技术示范吧。
1: 通过将秸秆制成混合糖，再以此为原料生产乳酸、聚乳酸，制糖残渣用来制备黄腐酸高效有机肥，可以用于种植蔬菜、水果、经济作物等。不同于国际国内使用玉米等淀粉类作物或其他化学原料等工艺，该技术主要以秸秆为原料，突破技术壁垒，打通了聚乳酸生产原料的非粮化替代路径。将农作物秸秆等原料进行切碎、清洗和预热，经预处理后的物料通过多级逆流装置处理，液态处理物可浓缩制备液态黄腐酸，固态棕纤维素可进一步酶解制糖，酶解液经固液分离处理后得到混合糖液，糖渣可做固态黄腐酸。目前秸秆制聚乳酸在工业原料方面的应用已延伸出塑料加工、纺织、工业及家用装饰材料、生物化学品、生物燃料、生物肥料等多个产业，不断朝着高精尖发展方向实现技术突破，从而提升秸秆综合利用高质化、高质化、高效化水平。秸秆纤维系列产品是以天然秸秆纤维为主要原料，结合椰棕丝、环保棉等可降解辅料，通过科学配比

0: 机对原料进行精细化处理，将其加工成长为3至10厘米的柔软丝状纤维，增强纤维交织性能与成型能力。揉丝后通过筛网去除粉尘、碎石及其他杂质，确保原料纯净度。将秸秆纤维与椰棕丝、环保棉等辅料按科学比例投入混料设备，充分混合均匀后，在经开松机进行蓬松处理，使纤维分布更均匀，增强整体透气性。采用气流铺网技术，将混合纤维摊铺为厚度一致的蓬松网状胚料，随后送入双轴热滚设备，在一定温度与压力下初步热压成型为秸秆纤维垫。根据育苗杯、育苗盘等不同产品的规格要求，将秸秆纤维垫裁切为相应尺寸的片状材料，将裁切好的纤维片材置于专用热压成型设备中，利用模具在设定温度与压力下一次性压制成各类秸秆纤维育苗产品，实现形状固定与结构强化。目前秸秆纤维育苗产品已广泛应用于林木育苗、果蔬栽培、花卉种植及生态修复等多个领域，特别在干旱地区造林、城市绿化及有机农业中表现突出。
1: 乡村记忆，故土人情，所有的生生不息皆是这里的阡陌秀色。翠绿的是清晨和日暮，汲取时间成果，畅享岁月甘甜。银白的是自信和骄傲，凝聚创新力量，掌握大国风采。橙黄的是三餐和四季，又闻稻谷飘香，奏响丰收序曲。靛青的是文化和艺术，传承古今经典，弘扬时代新风。
2: 我志愿加入中国
1: 赤红的是热血和丹心，永葆初心使命，谱写幸福底色。这里青山披霞，炊烟袅袅，这里民生如歌，振兴向荣。画里乡村，青红辉韵。
3: 欢迎回来，我们接着聊。张主任，我们这里还有一个现象，就有一些家长就比较关心的问题了，就是很多孩子喜欢看上这个网上的一些直播，有时候就会偷偷拿家长的手机给这个主播来打赏，少的几百块，多的呢几千上万。那这种打赏行为有效吗？叫家长能不能够把这种打赏索要回来？
4: 这个问题啊，其实非常普遍，也是我们家长啊经常遇到的难题。答案呢，我们要结合孩子的年龄来判断，和我们刚才所说的民事行为能力的划分它是一致的。首先呢，8周岁以下的孩子他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他们不管是偷偷打赏还是做其他花钱的行为都是无效的。哪怕是打赏几块钱，家长们发现后啊，都可以联系直播平台要求退还全部的打赏金额。平台呢不能以孩子自愿打赏为由然后拒绝，但是如果是8到18周岁的孩子，他是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的这个打赏的行为就要根据金额的大小来确定。比如啊，几十块钱符合孩子的年龄和智力水平，一般呢他就是有效的，家长呢不能随意的要求退还。但如果是那种大额的打赏，比如啊几千几万块钱，这个就超出了孩子的判断能力和家庭的承受范围，就需要家长同意才有效。家长没有同意的，就可以要求平台退还打赏的金额。这里要提醒我们家长，平时要管好自己的手机啊支付密码，避免孩子啊偷偷打赏。要是真的发生了，一定要及时的留证据，比如打赏记录、孩子年龄的证明，然后呢联系平台协商退款。协商不成的，可以通过法律的途径进行维权，守护好家里的财产。
3: 那张主任，现在其实很多农村的家庭啊，父母都外出打工，就留着老人在家里边照顾孩子。如果遇到一些突发的情况，比如说这个老人生病了。

0: 那么孩子又由谁来照顾呢？像民法典上面有没有相关的依据呢？
1: 啊，这个是有的。民法典呢早就考虑到了这种情况，专门定下了完善的保障机制，给孩子安排靠谱的负责人，管理孩子的生活起居、人身安全、日常照料呢及合法权利。首先呢，父母是孩子的法定监护人，这个是首要的责任。即使父母外出务工，也不能免除监护的责任，应该委托可靠的人，比如啊家里的老人、亲戚代为照顾孩子，并且经常和孩子代照顾人联系，了解孩子的生活和学习的情况。但如果是遇到一些突发紧急状况，比如代照顾的老人突发的疾病啊、意外受伤，无法继续照顾孩子，那么村委会、居委会或者是民政部门就会及时的介入，兜底照顾未成年人，比如安排临时的监护人送到福利机构，确保孩子不会因为无人看管、无人照料，为孩子们的成长保驾护航，也让外出务工的父母能够安心工作。
0: 那张主任，如果父母离婚，孩子的监护权归了一方，另一方啊他不支付这个抚养费，而且还拒绝探望孩子，该怎么办？
1: 这种情况呢其实也比较常见，大家完全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维护孩子和自身的合法权益。首先呢，不支付抚养费的一方，不管是父亲还是母亲，都是违法的，因为抚养孩子是父母的法定义务，不能因为啊离婚了就免除。监护人可以向当地的法院起诉，要求对方支付抚养费。抚养费的标准呢，一般是对方月收入的20%到30%。如果对方没有固定的收入，就按照当地人均生活水平来确定，确保孩子的基本生活教育呢是有保障的。其次，探望权是未直接抚养孩子一方的合法权利，另外一方不得无故拒绝啊，比如以不让看孩子为由要挟对方，这个呢也是违法的。要是拒绝探望，未抚养的一方啊也可以起诉，要求行使探望权，法院呢会依法判决，比如确定每月探望的次数、时间，确保未抚养的一方能够见到小孩，也让孩子啊感受到父母双方的关爱，有利于孩子身心的健康成长。
0: 其实啊，孩子的教育也是所有的家庭最关心的事儿。民法典对未成年人的受教育权又有哪些保障呢？如果说家长不让孩子上学，或者是学校无故的拒收、开除学生，该怎么维权呢？张主任，
1: 民法典呢明确将受教育权作为未成年人的核心权利予以保护，保障孩子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父母呢或其他监护人必须要保障未成年人接受完成义务教育的权利，不得以任何理由剥夺孩子上学。同时啊，学校啊也不得无故的拒绝符合条件的适龄儿童入学，也不得违法开除劝退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若监护人不履行保障教育的义务，相关部门呢会依法督促改正。若学校侵犯了孩子受教育的权利，家长呢可以向教育主管部门进行投诉，也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权，确保每个孩子都能够顺利的完成学业。
0: 最后一个问题哈，现在农村啊也是越来越重视孩子的隐私，比如有些学校泄露孩子的个人信息，或者出现了校园欺凌，那民法典能保护这些孩子的哪些权益吗？
1: 当然是可以的，民法典对未成年人的隐私和校园安全保护得非常全面，这也是各位家长非常关心的问题。首先呢，民法典它明确规定呢，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泄露、非法收集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比如啊，学校不能随意的泄露孩子的家庭住址、父母电话、学习成绩，相关工作人员也不能随意的把孩子的个人信息透露给外人。要是泄露了，就是侵权行为，家长啊可以要求对方删除信息、赔礼道歉，甚至是赔偿损失。其次呢，民法典也明确禁止校园欺凌，不管是小学还是中学，要是孩子啊在校园遇到了欺凌，比如被打骂、被孤立、被索要财物，监护人呢可以依法向学校、侵权人的家长追责，要求啊停止侵害、赔偿医疗费和精神损失。学校也有义务制止校园欺凌，加强对学生的教育和管理，让孩子们能够在安全

0: 是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灾农资讯。感谢大家的收听。
1: 请您晚间7点10分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